学会放手，培养孩子的独立感。孩子不会穿脱衣服，照顾不了自己。我家宝贝太柔弱，不喜欢说话。我们是班上最小的，容易受欺负。爸爸妈妈会有100个理由不敢放手。真的是宝贝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分也分也，这其实是爸爸妈妈们自己太过焦虑，并因此夸大环境中的风险因素，低估咱们宝贝的独立能力导致的。爸爸妈妈们会情不自禁地给予宝贝过度的保护，担心宝贝受伤，就不让宝贝接触任何危险物品；担心宝贝受欺负，就把宝贝圈在家中；担心宝贝缺乏自理能力，就直接代办。爸爸妈妈的焦虑，将宝贝蓬勃的生命圈养在狭小的保护圈中，让宝贝失去探索世界的乐趣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只有克制过度的分离焦虑和保护本能，爸爸妈妈才能让宝贝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宝贝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富有能量和勇气。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啦，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我的名字叫程炫阳，我今年5岁了。
1: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
0: 吹球镜框。
2: 游戏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以下几种工具。首先是几个小纸盒或小塑料盒，其次准备几个塑料小球，然后我们用胶带把一张白纸卷成吹气筒，最后我们用胶带把塑料小盒固定在桌边，这样我们的游戏就可以开始了。首先我们把小球放在桌中间，用吹气筒对着小球轮流吹气，看谁吹进的球多。在整个过程中，爸爸妈妈可以轮流教会宝宝如何掌握吹球时的方向和力度，以保证小球能够精准地吹进小塑料框中。在这个过程中，小朋友们可以耐心一点，多尝试几次，你一定会成功的。
3: 今天我们家的亲子游戏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再见。
4: 再见。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你学会了吗？

的水果碗汤，一头一尾用小皮筋固定好，接一根筷子固定在其中一头，糖葫芦棍就完成了。接下来使用材料去做一些美味的糖葫芦吧。首先把彩泥搓成长条，分成大小均匀的块状，搓成一个个小圆球，然后压扁，再找到一块绿色的彩泥，同样的步骤重复一遍，捏成叶子的形状组合在一起，这样草莓就完成了。也可以做些别的水果，把完成的两个部分组合在一起。

0: 这里有一位大壮妈妈啊，她说我家娃5岁男孩啊，活泼开朗，喜欢交朋友，可是在幼儿园呢有好几次他和其他小朋友闹矛盾，差点打起来了。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提高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教他怎么样来学会处理这些问题呢？
1: 我觉得这个社交能力是个年龄段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当孩子他没有一些社交技能，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又加上急躁的时候，他就容易跟孩子就是大打出手
0: 啊，
1: 当然有矛盾。但是我们肯定是要教会孩子不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处理朋友之间的矛盾，应该是学会有策略的去解决。这个也是我们尤其是男生男孩子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可以设置一些小情景，在平时幼儿园的时候帮助孩子去慢慢的学习。比如说只有一个玩具的时候，两个小朋友都要玩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商量，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先你先做什么，我先做什么，这样的话就能够有一些分享行为。

0: 那其实最重要的一些内容呢，就是说还是要教给孩子一些技能。你比如说我们去看啊，就是有一些环境场所啊，有的孩子就是别人在玩，他一下就去进去抢别人的东西，然后你怎么让别人跟你共同玩这个游戏呢？你可以叫做一看二夸，三加入。一看呢，就是先观察他们在玩什么，
1: 玩的真好。
0: 二夸就是这里玩的真好。一看二夸三参与，
1: 然后
0: 这样的话，大家就跟你一些就很自然的融到一起，然后也不会发生矛盾。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发生矛盾之后，就是孩子要怎么处理，有些时候也是说要有一些技巧的。有的爸爸妈妈就简单粗暴，比如说各打50板，这也是不对。你要分清楚这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以及谁对谁错。然后给他一些这个正面的引导，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能够帮助孩子建立一些社交技能，然后也能够得到别的同伴的更多的喜欢。我觉得社会交往啊，这是幼儿阶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好，非常好的建议，谢谢杨老师，
0: 谢谢。

0: 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幼儿园的董宣晨。
1: 我喜欢阅读，还喜欢看一些纪录片。我最喜欢的英文书和中文书分别是《欢的礼物》还有《Pete the Cat》。《欢的礼物》这本书呢，就是讲的欢去世了，他的朋友们很悲伤，最后他们学会了接受欢的死亡。
2: 大家好，
0: 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幼儿园大一班的董宣晨，很高兴能在这里和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做游戏。游戏的名字叫运水。

0: 董宣城，今天的比赛爸爸跑得比你还要快，你为什么最后还获得了冠军呢？
1: 那是因为爸爸你虽然跑得比我快，但是打的水比较多，我虽然跑得比你慢，但是我水煮更满，水洒得更少，所以会赢
0: 啊。你真的总结得太好了，祝贺你。

0: 王俊成，我是弟弟王俊豪。
1: 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叫汉堡叠叠乐，游戏总共分为两个部分，
2: 第一个部分是卷食材，第二个部分是叠汉堡。
1: 第一轮的游戏规则是，请宝贝选择四种不同的食材，用铲子将选择好的食材端回到自己的桌子上，要求是食材不能重复，端好四种食材的宝贝是获胜者。哥哥弟弟准备好了吗？

0: 规则是家长和孩子轮流接力，将食材摞到一起，先摞完八层的获胜。哥哥弟弟先来剪刀包袱锤，选一选谁跟爸爸妈妈一组吧。
1: 剪刀包袱锤
0: 啊，弟弟赢了，你跟谁一组？跟妈妈一组。好吧，那哥哥跟爸爸一组吧。

0: 迪迪乐的游戏不仅可以锻炼孩子的专注力，还可以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游戏，那就跟爸爸妈妈一起玩起来吧。
1: 再见。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2: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绿豆。

0: 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叫魏文若，我来自苏州盈林幼儿园大三班，我今年六岁了，我喜欢做手工画画画。今天给大家来一个我和爸爸妈妈的亲子瑜伽，有请他们。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

0: 好，我是一零幼儿园大一班的朱天意，这是我的爸爸。
1: 大家好，我是朱天意的爸爸。
0: 这是我的妈妈。
2: 大家好，我是朱天意的妈妈。
0: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要玩一个好玩的游戏，名字叫做坦克和乒乓球大战。爸爸妈妈，我们开始游戏吧。
2: 好的
1: 好的。

0: 坦克做好了，我跟爸爸要玩的第一个游戏名字叫做坦克冲冲冲。
1: 好啊。
2: 坦克走得挺慢。
0: 和妈妈要玩第二个游戏，名字叫做接炮弹。
3: 准备好了吗，天天？
0: 准备好了。
3: 好了，来吧。

0: 和爸爸要玩最后一个游戏，名字叫做《博士需要游戏球》。
1: 我们看一下啊。
0: 好。哇，这游戏就到此结束了，下次再见，拜拜！记得给我们点赞哦。
2: 月亮船。

七巧板育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宝宝很快要上小学了，做好入学准备非常重要。不少爸妈会提前让宝宝学习一年级的知识，其实比起这种拔苗助长，好习惯的养成才是最重要的。首先要培养宝宝的时间管理意识，把事情分成两类，必须要做的吃饭、睡觉、上课、整理书包等等，自己想做的看绘本、画画、玩玩具等等。哪些事情比较重要呢？分出轻重缓急，引导宝宝合理安排时间。其次要养成规律作息，准时入睡，按时起床。良好的习惯能帮助宝宝充满自信地开启小学生模式。成长关键词：入学准备、时间管理。

0: 我们经常听到有些家长呢，对即将进入小学的小朋友说：“哎呀，你要上学了啊，你将来你这个好日子可没了啊，等你上学了你就没时间玩了。”很多小朋友为此啊产生一种抗拒的心理，就怕上小学啊。那么入学之前，家长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给孩子做好心理的这个准备呢？您听说过这些小说法？
1: 我亲耳听过，经常会说，这个你等你上小学之后，每天写作业怎么样怎么样
0: 啊，每天玩儿，
1: 对，
0: 弄得孩子很担心，上了小学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家长应该怎么说？
1: 对，其实孩子到了大班这个阶段，他就是受这个一些环境的一些影响啊，我们在幼儿园也会开展相应的一些主题。那么孩子其实对上小学是应该有一种憧憬的，向往的。我觉得家长可以因势利导。跟叫家园合作吧，跟幼儿园形成一个更好的合力，共同去引导孩子对上小学这个有一个向往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可以说类似像接下来的这样的话，孩子你长大了，哎，我真为你感到高兴，你马上就要变成一位真正的小学生了啊，然后祝贺你，类似这样的话
0: 啊，应该是你的好日子要到了，到了学校以后可以。

0: 学习更多新的知识，交到新的朋友，
1: 对呀、啊，多高兴、啊，
0: 多快乐呀、啊！
1: 就是，
0: 嗯，换种说辞哈。
1: 对，如果像之前的那种引导，那确实孩子会产生这恐惧的这种心理，对孩子的适应是不利的，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家长带着孩子在学校的周边可以去转一转，熟悉一下环境，要跟孩子介绍一下，这就是你将要去的这个小学，这里的老师可有本领了，然后呢，教孩子们可以跳舞、画画，然后那个读书、写字，特别的棒，你也会像哥哥姐姐一样学到很多的本领，
0: 你这么说，孩子就会迫不及待的，特别渴望、特别向往这个小学的生活，
1: 对，是这样的，
0: 听故事，让我们在快乐故事会共度美好时光。小朋友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怕黑吗？怕黑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可以请爱吃黑夜的大象来帮忙呀。那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绘本故事呢，就是吃黑夜的大象啊，这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白冰的作品，是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好玩的童话故事吧。吃黑夜的大象。一到天黑，黑蘑菇森林里就会传出哭声。小熊多多把头扎在妈妈的怀里哭，一边哭一边说：“我怕。”小猴淘淘拉着猴妈妈的手哭：“太怕了，好怕。”小刺猬渣渣不许刺猬妈妈离开一步，它缩成一个圆球，躲在墙角里大声哭：“好黑，我怕。”这可怎么办呢？妈妈们急得不行。这时候，森林里来了一头名叫阿乌的大象，它很怪，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只吃黑夜。一到夜晚，他就高兴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到处都是他的食物。他张开大嘴，啊呜一口，啊呜一口，吃呀吃呀，吃得可香了。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大象阿呜来到了小熊多多家。小熊多多的妈妈说：“哦，阿呜，快来帮忙吧。”大象阿呜说：“别哭了，看我一口把黑夜吃了。”说完，他啊呜一口，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关上灯，房间里马上亮得像白天一样。小熊多多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玩了起来。大象啊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他听到小猴淘淘的哭声了。大象阿呜说：“别哭了，看我一口把黑夜吞下肚。”他张开大嘴啊呜一口，果然小猴淘淘家亮了起来，连墙壁上的芝麻大的一个小黑点儿都看得清清楚楚。小猴淘淘马上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太好了，不黑了。”像阿呜又来到了小刺猬渣渣家，把渣渣家的黑夜也全部吃了。渣渣也不哭了，跑出去找到了小熊多多、小猴淘淘，他们在一起又跳又叫。大象阿呜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啊呜啊呜地吃黑夜。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也亮了，森林里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阿呜吃了很多黑夜，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我吃得太饱了，太多了。”他躺在床上睡着了。从这天起啊，森林里没有了黑夜，晚上也像白天一样亮亮的。小动物们在晚上还能一起玩，可是这些小动物们的妈妈谁也不能睡觉了，他们要看着他们的小宝宝，还要给小宝宝们喂奶。 几天过去了，森林里。

出现了大麻烦。大白天，小熊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上着课就睡着了，呼噜声把黑板都震得掉在了地上。小猴淘淘在树上跳来跳去玩，跳着跳着就累得趴在树枝上睡着了。扑通一声，它掉到了湖里，咕噜咕噜喝了好多水。小刺猬渣渣在草地上捡大枣，捡着捡着就睡着了。刺猬妈妈到处找也找不到它，都快急死了。晚上没法睡觉，小动物们的妈妈一到白天就打哈欠。他们一见面不是说你好，而是说啊欠啊欠。树木花草也睡不好，也连打哈欠。这座森林变成了讨厌的哈欠森林。这样下去可不行，小熊多多的妈妈找到了还在睡觉的大象阿呜，使劲把它推醒说，哦，请你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这座森林就变成哈欠森林了。大象阿呜摸摸肚皮说，哦，那好吧，我没想到你们还是离不开黑夜呀。这天夜晚，大象阿呜来到了小熊多多家，他阿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阿呜又来到小猴淘淘家，啊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大象啊呜又去了小刺猬渣渣家，去了湖边、小路旁和樱桃林里，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都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动物和花草树木们都睡着了。大象阿呜的肚子空了，它很饿，不得不离开了这座森林，到矿井里、山洞里去吃黑夜。它在那里很受欢迎。在黑蘑菇森林里，白天听不到哈欠声了，因为在黑黑的夜里，小动物们能睡个好觉了。虽然有些小动物还是害怕黑夜，可是他们想黑夜过去后又有一个更加新鲜的白天了，这么想着就不太害怕了。啊，好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你还害怕黑夜吗？还需要吃黑夜的大象来帮忙吗？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有趣的童话故事。如果阿呜真的来到你身边的话，你们之间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好了，我们今天的绘本时间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看绘本、听故事的话呢，欢迎多多关注我们的快乐故事会。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烟机，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0: 最近居然胖了这么多，难怪直播上镜脸圆了一大圈。
1: 你呀，就是缺乏运动，身体代谢慢，那体脂自然就高了。所以围裙妈妈，你该运动啦。
2: 我不是故意的，您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感觉眼前好多星星，还有流星。
0: 看来小头爸爸被砸得不轻啊，大白天的哪儿来的流星？哎，真有流星啊！流星，流星，让我快快瘦身成功吧！
2: 我想见哇咔咔朋友们。
1: 我怎么感觉这个流星好像是冲咱们家来的？
3: 过来了，
1: 躲呀！
2: 那是
1: 嘟嘟大老师啊！
2: 我好想你啊！都给我停下！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没有。
2: 嘟嘟大，这回的小咖怎么跟上次来的不一样啊？还有你们为什么会直接砰的一下掉下来？
4: 这次我带的是研学班里的五个小咖，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弹弹咖弹跳力强，嗖嗖咖跑步速度极快，哼哼咖力大无穷，柔柔咖身体柔韧性一绝，悠悠咖最有潜力的一个，耐力和游泳最棒。我这次带他们来地球，是想在体育强国中国进行运动研学的。
1: 可是据

0: 据我所知，你好像不是那么喜欢运动呀，而且你上次不是带了非遗研学班吗？怎么运动班也是你带？你们星球就没有别的老师了吗？
1: 有啊，但是都卡都老师生病了，杜达达老师戒掉了，大杜达老师家里孩子还小，杜大杜老师一个人要带三个班，都卡都达嘟嘟都在调休假期中，哎，实在走不开，所以只能我来了。我本来想着在地球有你们这些朋友，这次研学肯定不难，谁知在地球附近撞上了什么东西，还好启动了应急保护装置，安全降落目的地，但挖搭车严重受损，只能看情况慢慢修复好它了。那你在太空上撞到了什么陨石吗？完全没看清。
2: 哎呦，这是哪儿啊？我的飞行器，我的货舱，怎么成这样了？还有我的宝贝，怎么全坏了？这些从各个星球偷来的宝贝，得赶紧挂到我的网站上卖。不久后，我就能从宇宙大盗变成宇宙大商人、宇宙大富翁啦！我的宝贝呀、啊，我的梦想啊，我的希望啊，全没了！
3: 车修好了，
1: 只是部分修好了，恢复宇宙航行能力还要再修很长时间，而且这期间我不能离开车子。
0: 哎呀，没事，反正你们这次的研学也是长期的。
1: 如果我不能离开挖搭车，谁带队帮小咖们完成研学呢？
3: 这简单，交给我们，我们对运动可了解了。
1: 真的？
3: 当然。
0: 实不相瞒，我呢其实对各种运动技巧都略有研究。
1: 就我所知，上次来的时候，小偷爸爸你……
0: 哎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
1: 可您这身材也不像平时经常运动的。至于围裙妈妈，您平时又要直播，又要忙着照顾全家，应该也没时间运动吧？
0: 不试试怎么知道？先说说你们第一个要完成的研学任务是什么吧。
1: 第一个研学任务是体验城市越野赛。
0: 我知道今天北京就有城市越野赛。
1: 今天？哎呀，我给忘了，第一个研学的任务就是今天。
4: 北京今天的越野赛。等等，有一条实时新闻。
5: 最新新闻，今日我市计划在故宫统合开启的城市越野挑战赛因三枚奖牌突然失踪被迫暂停。
1: 啊，大赛暂停，那小咖们的研学任务可怎么办？
0: 别担心，只要找回奖牌，比赛就能继续。
3: 我们现在就去找。
4: 嘟嘟哒，你就在车里等我们的好消息。
0: 走。
1: 先等一下，大头儿子，你的手表呢？大头儿子，你现在打开电话手表的通讯功能看看，连接成功。我刚对你的手表进行了升级，你戴上手表后，我就算在车里也能随时看到你们，及时提供帮助。
3: 太棒了，我们出发吧。
0: 走，
4: 哇咔咔们快上车。
6: 哇咔咔
7: 哇咔咔，
0: 小哇咔咔们的研学开始啦，
3: 出发。
8: 哇咔咔，
4: 就是新闻上说的丢失奖牌的地方。
0: 我们去问问。
3: 您好。
0: 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呢？
9: 好像有。我看见有个人一直在这附近绕，然后就往那边去了。
0: 好的，谢谢。
3: 你说那个大叔的声音很像大盗咖？
0: 大盗咖？
4: 谁是大盗咖？
1: 大盗咖是星际大盗，经常流窜在各个星球之间偷盗宝贝。
3: 什么？
2: 哇！

0: 哇，真好看，带回去说不定比我那一车宝贝都值钱。
1: 大豆咖，
2: 哎，你们谁呀、啊？
1: 我是大头儿子，
3: 我是小头爸爸，
4: 我是围裙妈妈，
5: 我们是嘟嘟哒的朋友，
4: 把奖牌交出来。
2: 无聊的地球人，既然这样，那我先给你们变个魔术。万能伞，缩小射线，你们上当了！
3: 啊！追！
2: 万能伞变成弹射器。我的这儿呢！
0: 我在你们身后呢。哎
2: 哎，嘿，地球人，你们反应太慢了。
1: 怎么办？我们根本抓不到他。
4: 别过来，别过来！你们这些小朋友不行。
6: 我看看。
7: 哇！他居然可以跳这么高。
2: 再见了，
6: 完蛋！
1: 送送卡，
5: 好快啊！啊！
1: 这就是柔柔卡的柔韧性吗？不愧是力气最大的，
3: 这几个小咖真是各有特长啊。
2: 好在烟雾弹还剩一颗，味道不错吧？再见喽！
4: 不好，快追！
8: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我劳动，我成长。
9: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

0: 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舒淇，
3: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0: 星球可真热闹，看看有没有其他可以偷的宝贝。
1: 没事，妈妈，咱们分开找。
2: 是大盗坑
1: 啊！
2: 快追！
0: 真碍事儿！
3: 那是比赛的跑道，现在还不能进去。
2: 不好，大盗坑要跑了！
0: 全息幻影，这么多的分身，我看你怎么追！
4: 我看看，
0: 耗光你的力气，你就跑不动了吧？
4: 我看看，
0: 又追来一个。放大光波！放大，放大，放大！你看起来轻飘飘的，就体验一下我的大风扇吧。哎呦喂，又来了两个，那就一起追走。
2: 游泳坑，
0: 风力还得加大。

0: 个大盗看，敢欺负我儿子？
1: 敢欺负我儿子？
0: 和你没完！
2: 和你没完！
3: 哟，人越来越多，我才懒得和你们计较，溜啦！
1: 我们追！
4: 溜达！

0: 今天和你们拼了！
1: 大刀客加快速度了，我们也要加油啊！
2: 不行了，我感觉我呼吸好困难，感觉天旋地转，腿也疼。
3: 我哥哥，
1: 应该是进行这么大强度的长跑不适应，需要尽快补充电解质。
4: 包里有。小咖们，我们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得先学会有规律的呼吸。来，跟着我，呼，吸，呼，吸。
3: 哇嘎嘎嘎，哇嘎嘎。
1: 大头儿子，你的肌肉长时间紧张，导致小腿抽筋了，我帮你拉伸缓解一下。
3: 哇咔咔，
1: 感觉好点没？
3: 嗯。
1: 好，那我们继续。
4: 还跑啊？
1: 对呀，大道咖还没抓到呢。
2: 可是前面这个山坡这么高这么陡，我们不可能爬过去的。要不，还是算了吧。
4: 不可能。
5: 这次的研学，我最担心的就是小咖们会中途畏难放弃。哎，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0: 终于放弃了嘛，太好了，这下可以放松一下了。
4: 孩子们，你们知道城市越野赛这样的长跑运动存在的意义吗？运动小课堂。长跑运动中，跑得越远，身体和意志面临的挑战就越大，我们就越会想停下。想要坚持到最后，就必须挑战自我，用绝不放弃的坚定信念来突破和超越自我。这不仅仅是跑步的意义，更是之后我们会遇到的所有运动的核心精神。所以在确定了目标之后，即使再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魏全妈妈，我愿意继续。
2: 我答应过嘟嘟大老师，一定会把奖牌找到的。我要继续。
1: 太好了，那所有人向着高山出发。哎，悠悠卡呢？
2: 等等，那是悠悠卡。
1: 难道在我们犹豫要不要放弃的时候，悠悠卡一直在坚持前进？
2: 越野长跑的过程中，他一刻都没有放弃过。
4: 看来悠悠卡身上最大的优点是坚持不懈的毅力呀。
2: 悠悠卡，我们也来了。
3: 我哥哥，
1: 好样的悠悠卡。小咖们，现在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上坡。
4: 大头儿子，小咖们，遇到陡坡时不要直直往上爬，要走 Z 字形的折线路线，通过增加水平移动的距离来减小实际攀登的坡度，以节省体力。
0: 你们什么时候爬上来的？
2: 大道咖，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0: 别过来，别过来，我可是宇宙中最厉害的大你们等着，地球上宝贝这么多，我不会放弃的。
2: 奖牌，奖牌，我们夺回了丢失的奖牌。

0: 这次研学任务能顺利完成，真是多亏了你们。实在不好意思，之前你们说来帮我这个领队，当时我还有点犹豫，可经过这次我才发现围裙妈妈的运动能力那么好。
1: 不敢当，不敢当。
0: 看起来体力最差的小头爸爸运动知识丰富，能在关键时刻激励大家。大头儿子体力好，点子多，还能给小咖们当榜样，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小咖们也通过这次城市越野赛真正感受到了运动的乐趣，现在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开始新的运动研学了。
2: 那我可以继续参加吗？
0: 当然可以。运动达人围裙妈妈，超级智囊小头爸爸，还有活泼可爱的点子王大头儿子，带领小咖们的任务我就放心地交给你们了，而我可以专心修复挖搭车了。哦，对了，小头爸爸，这个送给你。
3: 啊，眼镜？
0: 是我改造过的超能眼镜，有了这个，搜索起大道咖就容易得多了。
2: 我肚子有点饿了。
4: 好了，孩子们，下一个任务，回家吃饭。
0: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0: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劳动最光荣，
3: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2: 我劳动，我成长。
4: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哇咔咔！哇咔咔！
1: 不好，龙舟大赛的奖品丢了，老龙头不见了。
2: 这个老龙头可是咱们小镇传承了数百年的宝贝，不能丢啊！
1: 如果找不到，龙舟比赛就要取消了。
2: 咱们大家赶紧分头去找。
0: 哇嘎嘎！
3: 围裙妈妈，粽子真好吃。
4: 吃粽子，划龙舟，过端午，
3: 还要划龙舟。
5: 大头儿子，划桨的龙舟队划起来那叫一个整齐，百桨如一。爸爸给你好好讲讲。
3: 好呀，好呀。哦，
6: 大头儿子，搜搜咖需要你们的帮助。搜搜咖正在广东佛山参加龙舟比赛，可是当奖品的龙头不见了，没有奖品，比赛没法举行。搜搜咖的研学目标也完不成了。搜搜咖现在很着急，就靠你们了。
3: 放心吧，嘟嘟大，我们肯定能找回老龙头。
7: 全体集合，
3: 做好准备，目标广州佛山，
7: 出发。
5: 大头儿子，醒一醒，咱们还要找老龙头呢。
8: 这个宝贝是我的了，我要把它带回去，变成我的第一万件藏品。
9: 缩小射线。
3: 我哥哥，哥哥，哥哥，我哥哥，哥哥，苏苏哥哥，你慢点说。搜搜咖说是大盗咖抢走了龙头。
5: 搜搜咖别着急，马上启动超能眼镜。
3: 是大盗咖，是他把龙头缩小拿走了，咱们赶紧去把龙头抢回来吧。
5: 先要找条船才行啊。
3: 那有一条空的体验龙舟。
5: 可是咱们人手不够啊。
3: 看来我们需要帮手。伙伴们，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0: 胖胖咖力大无穷，柔柔咖超级柔韧，弹弹咖弹跳超强，悠悠咖耐力最好。哇咔咔，集合完毕，我们去夺回老龙头。
1: 这里的河道这么狭窄，能划龙舟吗？
0: 看我们的，
2: 哇咔咔，
0: 哇咔咔。
3: 走走看，慢点儿，慢点儿。哎，柔柔卡，你别帮倒忙啊！哎，悠悠卡，你倒是快点滑呀！弹弹卡，你滑的方向反了。
2: Go go go go go go！
1: 你别难过，
4: 我刚刚，
5: 你们永远也追不上我，永远也追不上。
0: 这可怎么办？
3: 孩子们，划船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讲究的是团队配合。
0: 对，大家得跟着节奏一起使劲儿，力气大的坐前面，力气小的坐后面。大家跟着我的鼓点往前滑，一二加油，一二加油，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快追上大道咖啦，快加快速度，一二加油，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呀呀呀呀，
3: 大头儿子，你敲慢一点，节奏跟不上啊。
0: 我们不要泄气，再重新来过。
5: 居然追上来了，放大了光波，
0: 我们冲过去。
5: 缩小光波，
3: 这
0: 快追。

0: 船拐进弯道里了，
1: 我们继续追。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加
0: 糟了，船头撞上了。
1: 嗯，往后退，加油，加油，加油，
2: 退也不行，撞到船尾了。
1: 前面，前面，后面，后面，前面，前面。
2: 大道咖想用狭窄的弯道拦住我们，要想办法让龙舟转弯才行。
1: 龙舟又不是汽车，怎么能在这么狭窄的河道里转弯呢？
0: 哈哈，这可难不倒我们。运动小课堂，长长的龙舟要在狭窄的弯道里实现漂移，需要所有人的配合。船头和船尾向不同的方向发力，中间的桨手控制速度，龙舟就能完成过弯，实现快速漂移。
1: 啊，只要我们大家各司其职，团结协作，龙舟不仅能过弯，还能超过大道咖，围裙妈妈打好舵，我在船头把方向，弹弹咖你来敲鼓点儿，
3: 咔，
1: 小头爸爸，哈哈咖，悠悠咖，柔柔咖，嗖嗖咖，你们把握好速度，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
0: 好，没问题。
1: 我们准备漂移。
3: 我。

美军妈妈，我来帮你。

0: 老龙头找回来了。
1: 那不是搜搜咖吗？
2: 哇咔咔！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跳！
4: 挥风龙舟水上漂，船桨如水加动了，白桨如一块如剑，用力一指是绝招，大家起来金鼓敲锣。

0: 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1: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2: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1: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3: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1: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

0: 看看看，你这次的研学目标就是体验佛山舞狮，记住了吗？
1: 哇咔咔咔，
0: 弹弹咔，弹弹咔。
1: 哇咔咔，
2: 获胜者是弹弹咔。
1: 哇咔咔，
2: 青不见了。
1: 哇咔咔，
3: 大家看，青不见了。
1: 咔、啊，
3: 青怎么变成了西桥大饼了？
4: 狮王争霸赛就要开始了，青没了，这可怎么比赛啊？大家赶紧分头去找啊！
1: 我哥哥，我哥哥！
5: 家人们，大家往这儿看
6: 啊！可，哎，
5: 这么大的柿子，称得上是柿子王了吧？啊！你们加油啊！马上就要够着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没事吧？
7: 哎，大头儿子，爸爸托举你半天了，你怎么老缩成一团不伸手啊？
8: 我是想伸手来着，可一看脚底下离开地面那么高，我就心慌害怕，手脚不受控制。
5: 看来咱儿子是恐高啊。
8: 恐高？这滋味可不好受。小豆爸爸，狮子王还是交给你吧。
7: 大头儿子，可凭我一个人，那么高的狮子也摘不到啊。
5: 大头儿子，越是恐高的时候，我们越不能看脚下，眼睛得看前方，盯着离你最近的大柿子，这样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8: 真的吗？
5: 是真的。
8: 小头爸爸，我想再试试。
7: 好的好的，那咱们再试一次。
8: 别看脚下，看柿子。别看脚下，看柿子。
0: 大头儿子，弹弹咖现在在广东佛山那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狮王争霸赛，可是他们的狮王奖品丢失了，要是找不到的话，比赛就会取消，弹弹咖的研学也无法完成，他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放心，嘟嘟大，交给我们吧。
9: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广东佛山，出发。
7: 那是功夫宗师黄师傅。舞狮是一门融合了武术、舞蹈和音乐的活动，每年在这里举行的狮王争霸赛，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他的纪念。
8: 原来如此。哇，扎蹄、双皮奶，还有西桥大饼，好好吃的样子。老板，给我来弹弹咖。
1: 我哥哥，我哥哥，
8: 你说这就是丢的东西？怎么长得这么奇怪？上面有生菜，还有个大红包。
7: 这是舞狮采青用的青啊，生菜代表生财，红包象征好运，合在一起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了。看来这就是丢失的狮王争霸赛奖品了。
6: 那还等什么？我们得赶紧把它找回来。
7: 马上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6: 是大道咖。
10: 地球人你争我抢的宝贝肯定很值钱。嘿，缩小这是等我带回去批量生产，大赚一笔。
6: 大道咖，把青还回来。
10: 想要啊，自己来拿呀。
1: 我哥哥。我哥哥，
8: 这么多分叉像，大刀咖往哪里跑了？
6: 招人了！
10: 在这边，
1: 我哥哥，
10: 在这边，
1: 我哥哥，
8: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坦坦咖，我们分头行动。
7: 没问题。
6: 交出青。

0: 仗着人多想抓我，那我就去个人更多的地方。哎，
1: 大刀卡在那儿，
2: 大家跟紧我，别走散。
1: 大刀卡怎么不见了？
3: 刚才你做咩啊？
4: 猴子来啊！
5: 摸摸狮头，鸿运当头；摸摸狮尾，顺风顺水。
6: 人太多了，
7: 我可
5: 大家别举啊！
6: 儿子小心。

0: 我是热身，现在开始。
1: 找到了！
0: 哎，好一记狮子上蹬！哎，好一个狮子追尾！
2: 哎，看来得到对面去才能摆脱他们。缩小胳膊。
1: 啊！
2: 缩小。
3: 罗哥哥，
1: 小心啊，太晚了。
4: 表演狮子抖腿还是害怕呀？
5: 青现在被挂得那么高，怎么拿得到呢？
1: 如果能像他们那样，肯定能拿到。可是要怎么样才能在高桩上飞起来呢？
6: 这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运动小课堂，飞跃高桩是舞狮的经典动作。完成这个动作，需要狮头和狮尾相互配合。要做到腰近、腿近、眼近三近合一，狮尾要腰马合一托举狮头，狮头利用托举加自身的弹跳力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了。
1: 弹跳力，弹弹咖，这是你的特长啊！
6: 来吧，弹弹咖，我来托举你，我们一起来踩青。
3: 我哥哥，
2: 知道原理要怎么样？恐高的胆小鬼肯定拿不到。等我找到我的伞，我就能跳起来把青拿走。我的伞呢？伞呢？伞呢？在这儿。
1: 不能让大刀咖把青拿走。
5: 大头儿子，越是恐高的时候，我们越不能看脚下，眼睛得看前方，盯着离你最近的大狮子，这样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唐大咖，越是恐高越不能盯着脚下，眼睛看着前面，盯着青，他离你那么近，你跳起来就能够到。
3: 我哥哥，我哥哥。

0: 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舞狮。
1: 大头儿子，快看，糖糖咖学会舞狮了，他可真厉害呀！嗯，
2: 那真香啊！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这是灾变100年后的世界，人类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一种变异的孢子植物侵蚀了地球，动植物无法生存，水资源被污染，原有的生态已消亡殆尽，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他。
1: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哇哇！哦！孩子他妈！

0: 老婆，久等了，谢谢你帮我们带孩子。
1: 不客气。
2: 亲爱的游客们，我是你们最贴心的导游光头强，请大家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跟紧队伍，不要走散了。
3: 哎呦，怎么还没到啊？
4: 我们到了，游客朋友们，这就是美丽的白熊山。白熊山，
3: 好美呀！
4: 白熊山，哇！
1: 停停停！大家小点声，小点声！我们已经到半山腰了，声音太大可能引发雪崩。大家一会儿上山的时候，一定要学我这样，轻轻的。
4: 雪崩了！

0: 看个雪山，小命都差点没了。
1: 什么破景点？
0: 这都什么呀？
1: 走，我们投诉去。
0: 对，投诉。
2: 哎，您别走啊，这是个意外。
3: 完了，这个月奖金又没了。
2: 我怎么这么倒霉？都怪你这个白。
4: 之前没见过这个山洞啊。
5: 光头强，
6: 熊大熊啊，
7: 光头强，你带着团越来越不像话了
4: 啊。
5: 你看你看，垃圾扔的到处都是，你没看电视上说吗？塑料瓶几百年都降解不了的。
8: 这不能怪我呀，我平时也不让大家乱扔垃圾的，可是有些游客就是素质差，我能有什么办法？
7: 那你也不能不管啊。
8: 外星人。
7: 俺们跟上去看看。

0: 没想到白熊山里还藏着一处宝地。
1: 耶，
2: 老板，
3: 光头强，你又被游客投诉了，你还想不想干了？
2: 老板，您先别生气，
0: 我呀刚刚发现了一个天然冰洞，里面有你前所未见的神秘景观。
3: 真的假的？
0: 千真万确呀，我敢说这景点要是开发出来，游客数量至少能翻两倍。
3: 两倍？过两天我亲自去瞧瞧，如果是真的，我就让你做新景区的独家代理。
0: 独家代理？
3: 要是再出什么问题，你就给我滚蛋。
0: 嘿，您就瞧好吧，我保证给您一个惊喜。嘿嘿嘿，耶，这次要发财了。
1: 那是

0: 这是个什么东西？
1: 差一点，这个世界又要被你毁掉了。你这个地球末日的罪魁祸首，你是大魔王。王，头，强。
2: 什么大魔王？你是谁呀？
1: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原始孢子一旦被释放出来，整个世界都会被吞没。

0: 毛贼，束手就擒吧！
1: 真是阴魂不散。
2: 你们又是谁？
0: 好久没人问过这个问题了。
3: 看来想低调点都不行呢。
0: 我负责维护世界秩序与和平的戴斯玫瑰猴爷。
3: 我负责消灭邪恶与犯罪的护花使者狗蛋。
4: 我们是正义的守望者护卫队，
3: 其实是实习的。
0: 不要加这个细节。把蓝心交出来，跟我们回去。
1: 没时间跟你们玩，

0: 多钱？
1: 咋回事？快去看看！
2: 这些都是什么人呢？不行，得赶紧离开这儿。

0: 你是郭宗乾，
1: 熊大，
2: 熊二，
3: 动手，
2: 捉住你！

子。

0: 熊大，熊二，
1: 俺没事儿。
0: 熊二，
2: 这都是些啥呀？啊，哎，咋了，光头强？

0: 是什么地方啊？
1: 这些植物长得都好奇怪呀。
0: 是刚才那个小孩。
2: 光头强，都怪你干的好事。
3: 我干什么了？我这是什么地方？快把我们送回狗熊岭。
2: 哼，还想回去？这是100年后的世界，狗熊岭早就消失了。
0: 100年后
1: 狗熊岭消失了？
3: 这怎么可能？你开什么玩笑？
2: 玩笑？你还有脸说？看到远处那个东西了吗？那是帝王包，就是你释放的原始包子形成的。

0: 他喷发的孢子侵占了整个世界。
1: 你忽悠谁呢？再说了，要不是你用那个破球困住我，我哪能撞上去？
0: 就算我不出现，你也照样会释放原始孢子。哼，没空在这里听你胡说八道。就是这玩意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吧？
1: 哼，
0: 我得快点回去。
2: 郭德强，
3: 郭德强呀，他这是咋的了？
0: 死了。

0: 你是正壮年，你再说没就没了呀！
1: 光头强，
0: 忙活一辈子，钱没挣着，对象也没找着。哎呀！
2: 哎，行了行了，累死都被你们吵死了。他只是吸入了石化包的毒气，过四个小时他自己就……这么快
3: 就
2: 恢复了？啊！眼睛没问题，嘴里的石化气现在消退了。
0: 你干什么？
2: 你体内有原始孢子。
4: 哼，啥孢子？
5: 光头强，
0: 你啥时候背着俺们吃孢子来？
2: 这样的话，还有希望。我去实验室里把你体内的孢子提取出来。
6: 什么跟什么呀，没工夫掺和你的事儿。我还有条旅游线要开发，要赚钱呢，快用那破玩意把我们送回去。
2: 哼，你们还是别想了。看到没，启动穿梭器的蓝星刚才掉到时空乱流里了，你们回不去喽，在这里自生自灭吧。
7: 叔大，这可咋办呀，俺害怕。
2: 我记得实验室里好像还有一颗蓝星，不过算了，既然你们不想掺和，那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喽。拜拜。
1: 哎，等等等等，俺们特想掺和你那些事儿。
6: 什么？
1: 哎，你别看光头强长得矬，其实他最乐于助人了。
0: 哎，对对对，光头强呀，特别愿意跟你去把那个包子取出来，是不是呀，光头强？哎，是不是？
2: 你们真想去？
6: 嗯。
2: 好吧，不过先说好了，一切行动听我指挥，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得干什么。
6: 我呸！凭什么？
5: 哎，听指挥，
1: 听指挥。
0: 那俺们该咋做呀？
2: 很简单，首先我们要回到守望城。
0: 请问，守望城是啥？
2: 那是人类最后的一座城市。哎，好了好了，别打断我了。
5: 我知道了知道了。
7: 哼，
2: 首先我们回到守望城，在我的实验室里把光头强体内的原始孢子提取出来，合成一种威力无比的进化体。有了它，就能消灭帝王包，还原地球最初的样子。怎么样，是不是很酷啊？
0: 哎呀，
6: 等等，那我们呢？
2: 对，你们嘛，拿蓝星回家。
1: 说的这么简单，
6: 你不会糊弄我们吧？
2: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回实验室的路途遥远，我们先去附近的营地借个飞船。
6: 啊？
0: 哎呀！哎，光头强，快点！
8: 叫小
0: 二，啥名字呀？
2: 叫我小亮就好。
7: 现在咋办啊？不把小亮带回去，咱没法交差呀。
9: 慌什么？接下来才是展示我们真正实力的时候。行动，守护世界，
10: 维护和平，
9: 穿梭黑暗与光明，
10: 正义的守望城护卫队。

0: 长久住，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8: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7: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9: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7: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实跟俺想象中的
1: 一点都不一样呀。熊大，豆豆啊，
2: 小亮，你原本计划是要回到过去消灭原始孢子吗？
3: 时间规则不是这样运行的，改变过去没法改变未来。我回到过去是为了提取原始孢子，再回来消灭帝王孢，但这一切都被他毁了。
4: 你有话好好说，别扯上我。
1: 哎，小亮，那刚刚抓你的那两个人是咋回事呀？
3: 他们是城主的人。
2: 城主？
3: 守望城的城主。他呀，就是个保守的老顽固，成天怕这怕那的，老是阻挠我拯救世界。
5: 拯救世界？就凭你一个小屁孩还想拯救世界？真是不自量力。
4: 你
3: 小点声。这片孢子林非常危险，接下来我做什么你们就跟我做什么，跟紧我，脚步轻点。
5: 装神弄鬼。
6: 哎，出生呢又能怎样，我强哥外号丛林探险王，没有什么危险是我。

0: 么破路，弄得我腰酸背痛的。看什么看？
1: 哎呀，郭头强，你成刺猬了！
2: 是牛宝，熊大，屏住呼吸。
3: 熊大，
4: 翠花，翠花。
5: 完全没知觉了，
1: 你回来。

啊！借，方子强，借你一用。叔大叔。

0: 两天应该就能探明楚亮了。
1: 是啊，马上就能回家了。
2: 勘探队是守望城派出来寻找矿石能源的，这里是他们的临时营地。
3: 你们三个居然拿我当挡箭牌，太没人性了。
2: 那还不是你恢复得快吗？
3: 你这是在针对我？
2: 谁让你害我们家，害整个世界变成现在这样。
3: 碰到你这个臭小鬼，我真是倒霉透了。
4: 听说这一带又有掠夺者出没。
1: 是啊，好几个兄弟都受伤了。
2: 看那儿，我们需要借用他们的飞船。
3: 切，这不就是偷吗？
2: 是借。
3: 强哥，我绝对不会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你还想不想回家了？
3: 你到底会不会呀？不行就让我来。
2: 走开。
5: 这不就是启动键吗？
2: 臭货，你放什么音乐呀？
5: 谁会把音乐开关放在那儿啊？
6: 谁在那儿？哟，这不是小亮吗？说吧，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7: 我来听歌的，不行吗？
2: 胡扯，你是来偷飞船的，
6: 还带上同伙了。
0: 他长得好像大魔王啊。
8: 那怎么可能嘛，都过了100年了，大魔王早就化成灰了。
5: 对对对，化成灰了。
2: 快说，为什么要偷我们的飞船？
8: 不会又是为了那啥，那个拯救世界吧。
6: 上次搞坏了电机，害得全城大停电。上次搞实验，把屋顶都炸飞了。
8: 上次烧了仓库，我屁股现在还有疤呢。你看看，
3: 你这是做了多少缺德事啊！
2: 闭嘴！我已经找到了原始孢子，只要提取合成净化体，就能
6: 够了。你再去对付孢子，我们都得跟着你一起完蛋。
2: 什么都不做才会完蛋。
6: 你说什么？
2: 我说，像你们这样什么都不做才会完蛋。
9: 小亮，
6: 你应该知道，我们所有的人当年都那么相信你爸，相信净化体计划，可结果呢？睁开你的眼睛看看，看看大伙都经历了什么。少在这儿跟我扯什么拯救世界。
2: 净化体计划没有问题，当年的事儿肯定有别的原因。
6: 你还没完了，
2: 要不是因为你们家，这世界哪会变得这么糟。
0: 你小子先收拾。
5: 哎，等等，你们一群大老爷们怎么欺负一个小孩啊？
6: 你让开，
0: 你别动我小叔啊。
6: 你快点让开。
5: 嗨，这小子性子急，说话也难听，你们几位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
8: 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带回去让城主发落。
0: 没错，
10: 带回去。
3: 臭小子，你不是很厉害吗？赶紧想办法呀。
9: 启动了。
8: 飞船上有人，快上来。
3: 熊大熊啊，
6: 抓紧，快阻止他们。臭小子，
9: 终于出来了。
2: 臭小子，别让我抓到你。

0: 不是我说你，你这小屁孩怎么跟谁都那么较劲呢？难怪大家都不喜欢你。哼，哎，大家都放弃了，你干嘛还这么执着？那么大的帝王包，是你个小屁孩能解决得了的吗？
1: 用不着你管。
0: 切，我还懒得管呢，我又不是你爹。
2: 哎，这边，你们看，发现啥了？快来看，快来看！哎呀，俺在这里呀，发现了好多的光头强。
3: 光头强，你在未来真的很出名啊！
0: 去去去！
1: 帝王包最新研究资料。气候变暖，白熊山冰雪消融，远古包子重现，人类武器全部无效。光头强释放的原始孢子本身并无危害，但由于人类对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这些进入生态循环的原始孢子吸收了各种有毒废气、废水，甚至是核污染。产生了一系列可怕的变异，最终演化成带来灾难的帝王包。
3: 这么说，毁灭世界的不是光头强，
1: 真正毁灭世界的是人类自己。
0: 看到没？看到没？我不是灭世大魔王，都是人类污染导致的。
4: 哎，你不也是人类吗？你看看白熊山那些垃圾，难道没你的份吗？
0: 我，
3: 小亮，之前你们不知道这个消息吗？
1: 估计还没来得及发布，这里就被毁了。小心！

0: 是什么呀？
1: 不好，是火箭炮，被打光中就完蛋。

0: 长没事吧？
1: 熊大熊啊，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0: 关键时刻还得看俺俩。
2: 大家坐稳了。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1: 卓然。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
6: 一
9: 份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怎么
12: 着？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这
14: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7: 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6: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9: 我找到春天了。
6: 在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1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亮亮，在看什么呢？
1: 这是我画的，爸爸和我。
0: 我儿子画的可真好，真不错。
1: 以前的世界可真美呀。
0: 是啊，以前地球上到处都是森林、河流，还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各种各样的动物呢。等爸爸实验成功了，就带你去看真正的大自然，好不好？
1: 嗯，那我们拉钩。

0: 光头强，小亮他咋的了？
1: 你没事吧？刚刚在毁灭包里，你是？

0: 是在喊爸爸，他没事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1: 他不在了。我爸是个超级厉害的科学家，他用孢子基因逆向提取出的进化体可以抑制孢子的生长。
2: 接近了，
1: 但消灭帝王孢需要最纯净的进化体，所以他计划回到过去提取原始孢子。他一边研制时空穿梭机，一边继续进化体提纯实验。可后来，他在一次进化体实验中发生了意外。他的实验研究被封禁，大家不再相信世界可以改变。
0: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坚持？

就算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也绝不放弃。为了完成爸爸的工作，把最纯净的原始孢子带回来。

0: 原来是这样。可是光靠你自己真的能做到吗？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但是爸爸曾经跟我说，再微弱的光也能照亮黑暗。
2: 小亮，俺们一起帮你，是不是呀，光头强？
0: 行吧，行吧，帮人帮到底，我也豁出去了。
2: 哎，就知道，光头强，你最热心了。
3: 这才是俺认识的光头强嘛。
0: 好了好了，别闹了。
1: 光头强，熊大熊二，谢谢你们，我一定会把你们送回家的。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消耗，不是去采矿了吗？人呢？
1: 去实验室要经过城区，咱们一定要做好伪装。
2: 回趟家还遮遮掩掩，看来你的名声也没比我好多少嘛。
1: 彼此彼此。
0: 你
2: 怎么把我画得这么丑？
3: 哎呀，光头强，俺感觉他画的还挺像的。
4: 上野西城区遭遇包子风暴，守望城的旧城翻新加固计划正在有序进行中，项目预计于今年七月份完工。
1: 大家更
4: 由于近期包子活动频繁，请谨记安全守则，请不要擅自离开守望城。
0: 这是老型号，你得再等一阵子，能快点吗？我上班得用。来来，你这把手发动机。
5: 哟，这挺新的呀。
0: 需要十个小工，每天多三份水补给，四个营养果冻，谁干？
6: 我去。

0: 那是对付包子的光能炮。啊！
1: 小亮已经回城了，大家盯紧点。
2: 区域进行翻新和改造，
3: 那是谁呀？
0: 是城主，快搜！
2: 在改善食物短缺的问题上面，这么多年来，我们经过不断的尝试，
1: 终于培育出了这个。当然，这只是个展示的小卡片，因为真正培育出来的东西还很小。但他却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我知道环境还在不断的恶化，大家的很多困难也还没有解决，但是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只要我们坚守守望城，大家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4: 希望以后再也不用吃这些难吃的营养果冻了。
3: 要不是城主和守望城，我们还在地面上受苦受难呢。
5: 小亮，如果大家一直生活在守望城里，不也是一种选择吗？
0: 喷发的孢子不断威胁守望城的安全。
1: 快来人呐！
6: 哎，小心点。
0: 只要有帝王孢存在，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危险。
7: 小亮哥哥，
8: Yeah!

找到他们。

0: 我们的炮火都响了，他们在那儿，快跑！站住！别跑！哎，是电厂。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我还知道，是小亮帮你从过去带到这儿来的。
2: 那你也应该知道小亮做的这一切，就是想让大家摆脱包子的危害，让这个世界恢复正常。
1: 你不帮他也就算了，为什么还千方百计拦着他？
2: 为了能让大家活下去。
1: 小亮爸爸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反正力系统，快收到。虽然我们脱离了险境，可全世界的环境却进一步恶化。
1: 小亮一直沉浸在对净化体的幻想中。 不肯接受他爸爸实验失败的事实，他以为凭借一己之力就可以改变这一切，但这都是妄想。如果悲剧重演，毁掉的将不仅仅是守望城，而是整个世界。可就算所有人都阻拦他，他也不会放弃的。你也一定不希望小亮像他爸爸那样永远回不来。
2: 现在只有你能阻止他，因为你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亲人。

0: 么找不到这儿呢？怎么样，该不会被抓起来严刑拷打了吧？
1: 那怎么可能，
2: 光头强最擅长逃跑了，哪有那么容易被人抓住呀？
0: 好了，既然人到齐了，我们就快去实验室吧。
3: 嗯，光头强快来呀。
4: 这地方这么隐蔽，
0: 这是我的一个秘密实验室。这个就是提取孢子的仪器。
4: 小亮，
0: 怎么了？
4: 净化体真的有用吗？啊？
0: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亲眼见过，一定没问题的。
4: 但是，
2: 哎呀，别磨磨蹭蹭的了。
0: 准备好了吗？别害怕，这个仪器很安全的。

0: 快把门打开！
1: 别再做危险的事了，是城主。
2: 他怎么知道这儿？
1: 俺们去堵门。
3: 小亮，要不要先停一下？

0: 不要再做危害守望城的事了，小亮。
1: 别再这么冒险了，对付帝王包的人都有去无回。再这样下去，你会跟你爸一样。
2: 是你把他带来的。
1: 我。

0: 小亮，小亮，
1: 走开！就是因为你，唯一的希望也没了。
0: 小亮，
1: 我还以为你会相信我，结果你和他们都一样。
0: 你不也骗了我吗？
2: 蓝星只有一颗，小亮他骗了你。
0: 你是改变不了这里的，有了蓝星我们可以一起回到过去，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1: 不用你管，我和你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你可是我的家人呢。
1: 这对你重要吗？
0: 小亮，
1: 回你的世界去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小亮。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让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

0: 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yeah! ！我还有一半。
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8: 旺旺与你常相伴。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6: 美好时光海苔，
1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7: 美好时光海苔，
18: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1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哎，春天的味道，
2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2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23: 多点关心多点。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你们几个都去帮忙。
1: 跟你爸一样，整个守望城都被你们毁了。
0: 就是，
2: 走吧，走吧，走。

0: 这是啥呀？熊大，熊二，
1: 光头强，
0: 熊大，这是哪儿啊？
1: 是毁灭包。咱们得想办法出去。
0: 他们是不是出不去了？
1: 出不去了。小亮说过，毁灭包一旦合拢，只有死路一条。
0: 死路一条。
2: 熊二，
1: 我们就是太不自量力了。什么进化体，什么拯救世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就不该相信那臭小子，不，我就不该进那个破山洞。所有的事都被我搞砸了，现在害得你们也困在这儿。
2: 光头强，
1: 我怎么就这么没用？
0: 穿梭器，
2: 是小亮。
3: 太好了，有了穿梭器跟蓝星，俺们不就可以回去了吗？
2: 那小亮咋办？是守卫，咱们快去帮他。撑住啊！
1: 净化体，
4: 救我！救救我！用净化体，用净化体救我！快！
1: 净化体是有效的。
2: 别攻击俺们的人，
1: 说你为什么会在城主身边？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熊大，

0: 是守望城灰队的呀。
1: 猴姐，咱就是个实习的。
0: 都说了不要加这个细节。
1: 对不起，
2: 就在下面。小亮就被关在那儿，我什么都说了，也把你们带上来了，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快，我们走。
1: 是那个光头，
0: 跟上。
3: 哎，光头强，小亮真的是你家人吗？
4: 哎，你不会是他爷爷吧？
2: 爷爷？那我岂不是到七老八十才生孩子？怎么说也应该是太爷爷吧。
5: 有你在，我们就没好事。
6: 不许碰他！求你了，离我们远一点。
7: 就跟你爸一样，整个守望城都被你们毁了。
1: 小亮，小亮，
6: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3: 他们都好着呢。
8: 你是对的，净化体真的有用。
9: 俺们就是靠着它从毁灭包里逃出来的。
8: 走，继续完成我们的计划。
1: 小亮，
6: 我一直说要改变世界，但给大家带来的却只有伤害，还差点毁掉守望城，甚至连你们也。我不想再让任何人因为我而受伤了。
8: 其实大家都被城主骗了，他一直在阻止净化体计划。

0: 小亮，你可以的。嗯，让我们一起消灭帝王包，拯救世界。
1: 那么接下来该咋做呀？首先，你和熊大负责启动城市顶端的光能炮，
2: 打开帝王包外壁，我和光头强再把进化体注入它的核心。帝王包就会被彻底消灭。哇，
3: 能炮！
2: 展开呀！
4: 我们知道怎么开。
3: 你们刚才说的，我们都听到了。
5: 终结灾难，
6: 拯救世界，
7: 这种任务怎么少得了我们正义的守望者护卫队？
8: 你们。

0: 差不多就得了。
1: 知道点气氛。
2: 大家注意安全，我们分头行动。
0: 好，嗯。
3: 就在刚才，守望城经历了一场危机，而城主再一次保护了大家。数十年来，是城主家族建造的守望城，让人类生存了下来。

0: 什么味儿啊？
1: 好臭！
2: 我，
0: 你，
2: 我举报，是他吃了过期的营养果冻。
0: 我，小花，站住！
1: 对不起，对不起，下次不敢了。
3: 啊！是那两头熊，憋不住了。
0: 啊，熊儿，你真是的。

0: 勇者看看我们的厉害。
1: 是你们？
0: 我等什么？还不快走！
1: 好。
2: 少来碍事！

你们还怎么跑？

0: 把净化体交出来，
1: 上面就是进入核心的位置，我来拖住它，一些证据。
0: 好，谁都别想走。

0: 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

0: 果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你看这儿，是熊！
1: 熊大熊二，我不快走！

0: 算瞄准。
1: 狗蛋，你带到楼顶看看。
2: 哦，好。这下完了。啊啊！

0: 炮的能量块也坏了。
1: 没用的，推不动的。
2: 那咱们也不能放弃，光头侠和小亮还等着俺们呢。
3: 把净化体交出来。
4: 净化体能消灭孢子，你为什么要毁了它？
3: 你真以为消灭了孢子一切就会变得更好吗？仇恨、偏见、战争，还有人类无序发展带来的污染，一切都是这样循环往复，永无止境。我的祖辈创造了守望城，才让人们有了能够生存的地方。一直以来是我在保护大家，是我给大家提供了食物和住所，守望城才是所有人最理想的归宿。
4: 你一直都在掩盖真相，你把大家困在城里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权利。
5: 闭嘴！
3: 我不允许任何人毁了这一切。
0: 小心！啊！
3: 不管是小亮还是他爸，只要敢消灭孢子影响守望城，我都会毁了他。
1: 啊！城主他竟然

0: 这儿过去。
1: 找死！这是我的守望城，
2: 住手！
1: 我才是大家的救世主，任何人都别想改变这个世界。该结束了，把净化体给我。

蓝天，白云，绿树，河流，这些原本就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世界还有一丝恢复的希望，哪怕拼尽全力，哪怕丢掉我这条命，我也绝不会放弃。

这次我们决定跟小亮站在一起。

小亮，你别动，我来帮你。

光头强，快把我解开！

你现在就交给我吧。话说回来，我还得感谢你这小子。王东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那么懦弱，习惯了逃避现实，向现实妥协，哪怕它是不对的。

0: 三号机，关闭。直到遇见了你，在你身上，我看到，有时候我就在想，自己有没有勇气可以像你一样，再勇敢一次，说不定就真的能够去改变些什么。
1: 记得吗？你说过，再微弱的光，也能照亮黑暗。进化体在这里。小亮，啊！好熟！就是现在。

0: 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

0: 说刺还是是。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举弱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妈妈，
13: 哎，
1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3: 美好时光海苔，
12: 什么

0: 小亮，光头强，
1: 小亮，光头强，你们在哪儿呀？小亮，光头强，听到回个话，
0: 光头强，小亮，
1: 小亮，是小亮，小亮，
0: 小亮，
1: 小亮，小亮，俺们成功了，小亮，
2: 小亮，光头强呢？
1: 强，不会的，他不会有事的。光头强，光头强。

你咋还活着呢？

0: 光头强，你这主角光环也太强了点吧？
1: 什么光环？这靠的是我强哥强健的体魄和不屈的意志。当然，最重要的是运气。
2: 爸爸，那个人是大魔王吗？
3: 不，他是我们的英雄。

0: 周好，我的战友。
1: 给你们准备了点伴手礼，
0: 把这些果冻串在一起，纪念我们伟大的战斗友谊。
2: 啊，不会忘记你们的。
0: 我们也是。
3: 啊，蓝星的能量快消失了。
4: 估计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5: 嗨，不是我说你啊，你这小子固执冲动，嘴巴又臭，还跟人较劲，一个人待在这里行不行啊？
4: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好了。
3: 这里是我的家。
0: 舍不得你，
6: 我也舍不得你们呀。
7: 小亮，啊，你可别把俺们给忘了。
6: 知道了，知道了。
4: 我们也差不多要出发了。
3: 再见了，太爷爷。
4: 不管相隔多远，别忘了，你还有我这个家人。

坚强点儿。

0: 哎，
1: 你们说，
0: 要是人们一直爱护环境的话，那波子危机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呀？
2: 至于你的沮丧，一直向往
3: 未来，
2: 迷路人总
3: 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2: 方向
3: 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0: 熊大，俺们真的走到蛇年了。
1: 熊就该有个熊样，俺们还会陪大家继续走下去的。

0: 圾要放进垃圾桶里。
1: 抱歉啊。
0: 自带水杯更环保。
2: 老板，这新景点您还满意吗？
3: 满意？这是什么烂景点？我要把你今天的奖金统统扣光。还有明年的、后年的，绝不扣光光。哎，你们这些臭小鬼，给我站住！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手快乐无边。
5: 欢迎来到全托学校。
6: 神奇的语音导播，热情的新朋友，充满未知的旅程，勇敢唱出心中的旋律，就有无穷的力量。来吧，与熊猫和和一起开启音乐的奇妙冒险之旅。
7: 美味、快乐、惊喜，神奇烤箱藏着五位小人儿，
8: 棉花糖和云朵妈妈，
7: 和棉花糖一起开启点心大冒险，酸甜苦辣咸，脑洞大开的烘焙童话等你来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8: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7: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9: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0: 准备就绪，
1: 加油，小小莫，用上全身力气。
2: 啊！
3: 莫里斯，其实我在想，你对他的要求会不会有点太高了？他还是个孩子，我觉得他应该去参加一些同龄人的活动才对。嗯，
1: 我没想过这一点，但你说的对，贝特莎。好吧，儿子，我想了一下，你的确该试着和你同龄的孩子们相处一下了。我给你报名了夏令营。你得去，不要抱怨。猛虎勇士是必须要学会释放压力的，去了你就明白了。参加夏令营是很有趣的。啊，我猜是你的辅导员来了。开门。来吧，小小莫，跟辅导员打个招呼。帕德里克，你来干嘛？
4: 哦，莫里斯，真是太可怕了，整个丛林都要爆炸了。
1: 什么？
4: 不好意思，莫里斯，你的表情太好笑了。
0: 等等，帕特里克，你大老远跑过来，难道只是为了跟我们开个无聊的玩笑吗？
4: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就是今年夏令营的辅导员，我来顶替我的表哥，他扭伤了脚，因为踩了我放在地上的香蕉皮。
1: 夏令营的辅导员就是你？
3: 能不能找人换掉你，帕特里克？
4: 但是像我这样超级幽默又酷炫的辅导员是没有人能替代的。
1: 儿子，我们先说好，不要练功，不要逞英雄，最重要的是不要用功夫，绝对不能。你能向我保证吗？好极了，别忘了猛虎勇士的承诺是很神圣的。帕德里克，我想请你监督他遵守这些规定，可以吗？
4: 当然了，别担心，莫里斯，交给我好了。我们可以先去食人鱼的湖里游个泳，然后再回来。好了，我开玩笑的。来吧，小小莫，我们出发吧。好了，小小莫，我们到了。介绍一下，这是凯文、迪迪、丽莎，还有伊格纳斯。
5: 你好。
4: 夏令营就是让大家尽情开心的，快做好准备，都跳进水里吧。
3: 帕特里克老师，海水是绿色的，我们不能在这游泳。
4: 这的确很奇怪，海水为什么会那么脏？不过没关系的，那我们一起来玩捉迷藏吧。
6: 太好了，
4: 想玩吗？好了，大家找个地方躲起来。一、二、三，
3: 快看那里有山洞，
6: 快走快走。
3: 啊，不是吧，迪迪，不要出声。
7: 我说过我控制不住自己，都怪桉树叶让我消化不良。
3: 好吧，算了。
5: 看，是石笋，它们一定是白垩纪形成的。
7: 好酷，这个山洞可真棒。
5: 可喂，我好害怕，这里变得越来越黑了，我不喜欢黑的地方。
3: 你为什么说我们不会有危险？啊，你是猛虎勇士的儿子。
7: 别胡说八道了。哦，是吗？那你知道吗？我是吉尔伯特最爱的儿子。哎，这里到处都是微生物、细菌和疾病，太恶心了。
3: 如果你真是猛虎勇士的儿子，就给我们看看你的功夫。
1: 儿子，我们先说好，不要练功，不要逞英雄，最重要的是不要用功夫。
3: 你这个骗子，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走吧，跟我来。
4: 98，然后90。

0: 99，然后到100了。孩子们，我要过来找你们了。他们藏得可真好，得把他们逗笑，这样我就能知道他们在哪儿了。嘿，孩子们，快看过来，我是不是很漂亮？非常好，我听见有人在笑了。
1: 哇，这里真漂亮。

0: 里还有大牡蛎，
1: 也许这就是海水变脏的原因。因为没有了牡蛎，海洋的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了。
2: 什么是生态系统？
1: 就是说牡蛎能过滤海水，使水质保持良好。
2: 那么为了能下海游泳，我们就得把那些牡蛎重新放回水里。
0: 你说我们有危险？什么？弗拉迪米尔是谁？我看是你随口编出来的，因为你其实只是一个不敢冒险的胆小鬼。好了，快点，伙伴们都跟我来。
3: 好的，我们走吧。
4: 啊，这是谁掉的东西？
2: 别盯着我看，不是我。
5: 是谁在那里？有入侵者。是谁这么大胆，敢闯进我弗拉迪米尔大帝的巢穴？我听见你们了，马上就过去找你们。哦，我英勇无敌的军队，做好战斗准备。
0: 现在大家千万不要出声。
2: 对不起。
5: 士兵们，入侵者就在那里，快去抓他们。快停下。什么？丛林特战队？怎么又是你们？总来坏我好事，但我可不害怕。
4: 小小莫是丛林特战队的一员。
0: 原来他之前说的是真的。
5: 谁也不能阻止弗拉迪米尔大帝给自己修建雕像，我要用他向自己的雄壮威武致敬。帮忙过来吧，丛林特战队，我可不怕你们。嗯，怎么回事？啊，今天只有你一个吗，小老虎？哈哈哈哈哈。真是太好了，我的牡蛎忍者精兵部队很快就会让你见识到他们有多厉害了。给我干掉他。

0: 哇，看来他确实是猛虎勇士的儿子。
1: 小小木，
2: 小小木，
3: 小小木，
4: 小小木，
5: 小小木，
6: 小小木，
7: 小小木，小小木。
8: 孩子们，孩子们，嘿，都快点出来吧，这样下午可不好玩。
9: 再见了，小老虎，希望你还记得怎么游泳。

0: 快看那边，我亲爱的牡蛎宝贝，只要再多收集一些珍珠，弗拉迪米尔大帝的雕像就能像珠宝一样闪亮。哎，那个小个子，动作快点，拿水果来。我的鸡尾酒呢？我的鸡尾酒在哪里？他想逃跑，快把他给我抓回来。
1: 是小小猫，他来叫我们出去了。
0: 你们想得太美了，弗拉迪米尔永远不会投降的，给我消灭他。
2: 明白，小小木，我这就过去。
0: 不，别走我的响板。
2: 你们自由了。
0: 你们不应该试图挑战伟大的弗拉迪米尔大帝，一群愚蠢又可怜的白痴。这个牡蛎是我从小就开始训练的，不需要响板，它也会服从我的命令。去吧，我的小宝贝儿。

0: 你把它吃掉了，真是好样的，到爸爸这里来。
1: 都是我，你快放开我。
2: 真是活该，如果你再敢污染海水的话，你就得尝尝小小莫的厉害，他可是最伟大的小魔虎勇士，为小小莫一二
3: 万岁。
4: 啊，孩子们，你们回来了，我好担心啊，我还以为你们遇到了什么危险
2: 啊。只要有小小莫在，我们就不用担心危险。
5: 对，他真的超级棒。
6: 真可惜你没看到，他实在是太厉害了。
4: 小小莫，我想问一下，你应该没有做什么会让莫里斯找我麻烦的事吧？比如用功夫。你100%确定吗？
5: 是的，他说的都是实话，他没有用功夫，当然也没有对付一只牡蛎忍者大鲸。
4: 啊，那太好了。
5: 帕特里克老师，你头上戴的是什么？
4: 你说这个是用来逗笑你们，让你们暴露位置的。
5: 可我觉得有点可怕。
4: 难怪我刚才没能找到你们。嘿，孩子们，快看海水。现在非常干净，来吧，我们去游泳吧。

0: 竹子、香蕉叶、颜料，哼，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
1: 好极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为孩子们制作送礼大会的玩具了。孩子们把想要的玩具都画好了，贝特莎很快就会带回来。
2: 诺海，
3: 快把金块都藏起来。
4: 是啊，
5: 再见，孩子们。你没事吧，小家伙？
4: 没事，这是我的画。
5: 好，我收下了。现在我必须要出发了，我要去送一份很重要的东西。以后走路的时候要注意脚下。
3: 快快快，把金块都藏起来！快快快，把金块都藏起来！
6: 红色警报，冲锋一侧！红色警报，第八区有入侵者。
7: 把你的双手。我是说双翅举起来。
5: 别激动，我只不过是来拿我飞行时掉落的袋子而已。
7: 绝对不能让你靠近我们宝贵的金块。
5: 请你们听我解释一下，我不是想偷你们的金块，只是来拿回这个袋子，它里面是孩子们的画，为送礼大会画的。
6: 你可骗不过我们，编这么大一段谎话真是狡猾，你就是小偷。罗鼹鼠们马上回基地，罗鼹鼠们马上回基地。
5: 你们都误会了，这里有一个袋子原本就不是你们的，我的袋子不小心掉了下来，和你们的袋子混起来了。
3: 快快快，把金块藏起来。
5: 看起来得去找朋友们帮忙了。
1: 嘿，贝特莎，你把孩子们的画都带回来了吗？
5: 没有，袋子掉在地上被裸鼹鼠拿走了，不管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肯还给我。
1: 拿不回来的话就办不成活动了，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失望，我们去找裸鼹鼠把袋子要回来。
0: 进不去的，他们的安保系统非常严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因为那个系统就是我装的。去找他们谈谈。阿方索在不在？我是吉尔伯特。往下看，阿方索。
8: 你好，吉尔伯特。
0: 你好，能帮我开门吗，阿方索？
8: 第八条规则，绝对不放陌生人进来。
0: 阿方索，你严格遵守规定，工作得很认真，但实际上你认识我，我是吉尔伯特，我不是陌生人。
8: 第九条规则，绝对不放陌生人进来，哪怕那个陌生人自称是吉尔伯特。
0: 真是够了。我很清楚这些规定，这个安保系统就是我设计的。
8: 第十条规定，绝对不放陌生人进来，哪怕陌生人自称是吉尔伯特，如果他还

0: 来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潜入山洞了。
1: 好吧，那我们先回洞穴。其实潜入裸鼹鼠的山洞很容易，仔细听着，袋子放在守卫森严的保险库里，如果没有钥匙，我们就必须从室内把锁打开。那个保险库建在一个四面被岩浆包围的小岛上，我们只能通过一座窄桥走过去。
2: 哦哦哦，要守好我们的财宝。哦哦哦，
1: 但首先要穿过好几道有很多巡逻守卫的走廊。
3: 吉尔伯特，如果十分代表最高的话，你给我们拿回袋子的难度打几分？
1: 12分。
3: 好吧，大家做好准备。吉尔伯特，现在不是跳舞的时候。
1: 我没有跳舞，我是在训练。出发吧。
4: 是谁呀？没人？好吧，随便吧。
3: 不好，他们没看见。
4: 沾湿的又怎么了？哦，好大的一个金块，我要把它放进保险库里。这样就好了，跟其他金块安全地储藏在一起。
3: 好的，小小莫进去了，现在该我们出手了，启动钻头。
2: 哦哦哦，要守好我们的财宝。
0: 是你在震动吗？
4: 当然不是我了。
1: 跟我来，往这边走。

0: 放心，从这里往后非常难走，只要走错一步，报警器就会响，它就是报警器。走吧，我打头。
1: 好极了，他又跳舞了。吉尔伯特，严肃点，别玩了。
0: 莫里斯，这里的安保系统是我装的，所以现在只要重复一遍我记忆里的那套动作，就一定能通过。你们别动，让我来。
1: 怎么了，吉尔伯特？
0: 我眼肿抽筋了，我动不了了。
1: 我们该怎么帮助你？
0: 我需要按摩一下，这个部位。很好，我感觉好多了，非常感谢。
1: 守卫经过以后，我们就上。小小莫，开门，是我们。好了，小小莫，放好假话，守卫马上就来了。
2: 对金块进行检查，一切正常。
3: 就是他，我找到重画的袋子了。
1: 米格尔，你拿上它，我们和来的时候一样安静地离开。糟了，吉尔伯特，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陷阱不是我设计的。
1: 快走，米格尔，已经没有时间了。
4: 好的，莫里斯先生。
1: 惨了，
5: 小偷！
6: 小偷！
5: 小偷！
6: 小偷！
7: 把袋子放下。
1: 但它里面装的只是画而已，不信你们自己看。米格尔，给他们看。
3: 不是吧，米格尔，你确定你没有拿错吗？
4: 是的，米格尔确定。快点，米格尔一定要选对袋子。点兵点将停，就你了。其实米格尔不太确定是不是拿对了。
1: 你们就是一群可恶的骗子。

0: 我们很清楚你们是来偷我们价值连城还亮闪闪的金块的。
1: 我跟你发誓，我们只是为了办送礼大会才过来拿那个装着画的袋子，我们会找到它，然后证明我们是清白的。
0: 你们哪里也别想去，你们这群小偷离我们的藏宝室远一点。可是没有人告诉我加上了这些最新的高级安保设施，这也太过分了。哈，
2: 吉尔伯特，你忘了第十二条规则吗？安保系统里一定要加一个吉尔伯特不知道的陷阱。
3: 石头太大了，米格尔搬不动大石头。
1: 为了挽救送礼大会，我们必须拿回袋子。贝特莎，把钻头开来。
4: 丛林特战队才不是小偷，证据就在这里。
3: 都是画，
0: 看来我们真的是有点误会了。那么我们很抱歉，那现在没事了。请你们理解，丛林特战队，如果有人威胁说要夺走我们的财宝，我们肯定会有点生气。
1: 我们感受到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终于拿回了孩子们的这些画。
4: 我也为礼物大会画了一幅画，你们愿意接受吗？丛林特战队，我想要金块。
1: 好的，我们当然接受，不过我们损失了很多时间，不知道能不能及时准备好大会用的礼物。
0: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帮忙。
5: 开工。
6: 放开我，我不是玩具。停下，快给我停下，你们快松手。
7: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8: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9: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3: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6: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5: 旺旺与你常相伴。
1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五一来广州长隆，

0: 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探洞五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莫里斯先生，米格尔能锤锤坏蛋吗？
1: 稍后吧，米格尔，先讨论正事。
2: 我们得讲个计划，我可以飞上几圈，引开他们的注意。
1: 任务来了，朋友们，丛林特战队，火速救援。我知道，这是最短时间的捷径。我们准备。
3: 你好，我叫马蒂，我爱丛林特战队。不行，听起来不够开心。大家好，丛林特战队是我最好的朋友。有太兴奋了，你快告诉我怎么打败丛林特战队。不说实话了。
1: 我吹，我吹，我吹。
3: 你好啊，朋友。
1: 你好，你的帽子很好看。你也是丛林特战队的粉丝吗？真棒！
3: 我当然是了。我叫米基，不对，我叫马蒂。我的昵称是米基，因为我耳朵像老鼠，但我的真名叫马蒂。
1: 哦，我更喜欢马蒂这个名字，因为丛林特战队曾经在一次冒险中遇到过一只非常邪恶的跳鼠，它就叫米基。如果你是丛林特战队的粉丝，却跟那只讨厌的跳鼠同名，那就太糟糕了。
3: 对，太糟糕了。你的玩具真不错，你竟然还有一个条纹大虎，真酷。
1: 条纹大虎？
3: 你不知道吗？就是猛虎勇士啊。这个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你不是真粉丝。
1: 我是真的粉丝，我知道米格尔身体最强壮，吉尔伯特最聪明。
3: 拜托，这也太简单了，连我奶奶都知道这些事。我说的是最机密的那些，只有丛林特战队真正的粉丝才知道的事，比如说他们的弱点。
1: 我当然知道他们都有什么弱点。我知道让莫里斯感到最焦虑的事就是失去他身上的那些老虎条纹，那会对他造成非常大的打击。
0: 不，我的条纹！
1: 如果找不到画条纹用的橙色颜料，他就会变得超级紧张和焦虑。
0: 不，我的条纹！
1: 另外，作为一只老虎，他很不喜欢水。
0: 我的条纹啊！
1: 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太阳石岛上，一群坏蛋一起对付他的时候，一条蛇催眠了小小莫，所以他洗掉了他爸爸身上的条纹。
0: 哦哦，不，我的条纹。
1: 莫里斯掉进水里以后，身上的老虎条纹全都被洗掉了，这让他的威力几乎变成了原来的一半。我们都以为他会输给那群坏蛋了。
3: 是的，没错，他的条纹。看来你确实是丛林特战队的真粉丝。你先别动，我有件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东西，马上取来给你看。
4: 猛虎勇士的精神会超越他的弱点，使他轻如蝉翼，并且开始升腾，越升越高。
3: 真是太抱歉了，猛虎勇士，我只是想拿点竹子，因为我正在收藏竹子，没注意到你。
4: 没关系，我只是掉进了水里而已。
0: 我的条纹！
3: 哦天哪，不至于吧，我真的很抱歉。幸运的是，我手边正好有颜料和刷子，跟我来吧。
4: 真走运啊。现在好多了，谢谢你帮忙，马蒂。你可能注意到了，我的皮肤有点问题。

0: 怎么回事？
1: 嘿，我要送一件礼物，这是莫里斯曾经在恐怖黑暗火山里战胜可怕的鳄鱼时用过的树枝，请小心保存，这是珍贵的藏品。
2: 哦，是吗？真的吗？那我装在背包里了，说不定能用上。
1: 知道我为什么是真正的丛林特战队粉丝吗？因为我了解关于米格尔的一切。
2: 我也是，我也是。比如，我知道他特别喜欢吃香蕉。
1: 这还用你说吗，天才？毕竟他是一头大猩猩。
2: 不是，米格尔对香蕉的热爱非同寻常，完全抵御不了他的诱惑。
3: 小香蕉，你们好，想和米格尔一起玩吗？我吃，我吃，我吃。
2: 因为米格尔实在太喜欢香蕉了，所以连幻觉里也都是香蕉。
3: 好吃的香蕉，香蕉，我来了。
4: 我想你可能看见海市蜃楼了。
0: 火力全开，
2: 即便是丛林特战队陷入危险时，他也不肯浪费香蕉。
0: 米格尔，我们还需要香蕉，
3: 不能再浪费香蕉。抱歉，莫里斯先生。
0: 好吧，那换一招。
2: 当他没香蕉吃的时候，他会做特别恐怖的噩梦。实际上，米格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去到一个四面八方全部都堆满了香蕉的地方，放眼望之，到处都是香蕉。
3: 这里是香蕉世界，这里到处都是香蕉。
1: 没错，很有意思。这让我想起了一件米格尔送给我的很不寻常的东西。你等等，我去拿。
3: 莫里斯先生，你在哪儿？莫里斯先生，米格尔把香蕉都弄丢了，好难过。莫里斯先生，现在米格尔又弄丢了莫里斯先生。米格尔找到香蕉了，米格尔太棒了，好美味，香蕉真好，美味香蕉，我喜欢。啊，
0: 米格尔，你差点压扁我。
3: 米格尔找到莫里斯先生了。
1: 嘿，给你看这个，这是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米格尔送给我的礼物。丛林特战队从没缺席过我的生日派对。
2: 哇，感觉有点奇怪，过了这么久，香蕉还没有烂吗？
1: 当然了，因为我一直把它放在冰里。我是很聪明的，就像我最喜欢的丛林特战队成员吉尔伯特，因为他既聪明又坚强，而且什么东西都吓不倒他。
2: 你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人人都知道吉尔伯特最害怕细菌了。
1: 细菌？
2: 对，当然了，就是细菌。吉尔伯特痛恨细菌，他虽然很聪明，但是每当看到很脏或很乱的东西时，他就没法正常思考了。他的洁癖非常严重，
5: 真恶心，到处都是细菌。
2: 他确实不害怕坏蛋，可是如果让他感到有生病的风险，他就会立刻失去理智，
5: 而且补嘴。
6: 行行好，饶了我，伟大的丘皮克太普，不要带来传染疾病。
2: 我记得有一次，邪恶的水獭梅琳娜用一只得了重感冒的猞猁威胁吉尔伯特为他做事。快告诉你的朋友，你很乐意为我做事，阿吉。梅琳娜逼着吉尔伯特为他做事，然后他真的屈服了。别告诉其他人，当时他甚至向他求饶了。
5: 对，我愿意，别让他打喷嚏，给他纸巾。
2: 不过幸运的是，他的朋友们总是会赶来帮助他，尤其是贝特莎，他已经救过吉尔伯特十多次了。
1: 明白了，所以他会不惜一切去救那个白……对，吉尔伯特。
7: 冲啊！
2: 对，因为他会飞，而且速度非常快。
8: 接住你了，吉尔伯特！
2: 每当吉尔伯特有危险，他总是会在第一时间赶去救他。
8: 吉尔伯特！
2: 如果没有他，他肯定早就没命了。
8: 我拖住你，吉尔伯特！
2: 有一次，他差点就被炸成碎片。每当吉尔伯特有危险，贝特莎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救他。哪怕每次都要冒生命危险，但吉尔伯特却不是每次都会感谢他。
5: 干得好，贝特莎！现在我们都成囚犯了。
1: 我改主意了，我想下来。
2: 我认为贝特莎之所以愿意冒生命危险去救吉尔伯特，一定是因为她非常仰慕吉尔伯特超凡的智慧。
5: 就是这样。
1: 看来你非常了解丛林特战队。那么你有没有兴趣加入丛战真粉密聚呢？
2: 那是什么？
1: 你不知道，就是丛林特战队真粉丝的超级机密俱乐部。我会跟俱乐部的成员们打招呼，但是你还要通过最后一项测试才行。
2: 真是太酷了！
1: 我马上就回来。
9: 猛虎勇士的精神会超越他的弱点，并始终凌驾于其之上。
1: 不好意思，我得了严重的感冒，希望没有传染给你。而且我每次呼吸时都感觉浑身发痒。
5: 感冒？我浑身发抖，我发烧了，我咳嗽，我浑身痒，我感冒了。
1: 可怕！贝特莎小姐，快看，吉尔伯特有危险！
9: 坚持住，吉尔伯特，我来了。

0: 救我，贝特莎，救我！
1: 蝙蝠被摆平了。
2: 马蒂真是太好心了，还愿意让我加入他的俱乐部。怎么样，他们怎么说？
1: 听着，我向成员们介绍过你了，你跟他们说了你态度很积极，但你还得通过一项测试，而且不能睁眼。现在好了，测试的问题是小小莫的强大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2: 这个不好回答，他本来就很厉害，而且总是听从他爸爸的意见。
1: 他总是听从他爸爸的意见，好极了。我是说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么现在请你从一数到100亿。
2: 啊！嘿，小偷，给我回来！
3: 小小莫，小小莫！嘿，
1: 贝克多，看，是丛林特战队！
2: 我的天哪！你这家伙到底是谁？
4: 仔细看维克多，想象他没戴帽子没伪装的样子，他就是坏跳鼠米基。
1: 说的对，就是我。
4: 米基，你听着，如果你打开笼子放我们出去，我们就不告诉你父母。
1: 别再把我当成幼稚的小孩了，我可是一个邪恶天才，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更强大，你们的命运由我掌控，而我能抓到你们都要感谢你们的头号粉丝维克多。
4: 原来你是我们的粉丝，那你应该很了解我们的经历吧。如果你是丛林特战队的话，会怎样逃离这里呢？
2: 我知道该怎么办，先引开注意力。解好了，这可是稀有藏品。再用恐怖黑暗火山的那根树枝。
5: 布里兹先生，米格尔可以锤坏蛋跳鼠吗？
4: 米格尔，不要，他只是个孩子。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他送回他父母的身边去。
2: 猛虎勇士，能让我发信号吗？
4: 当然可以了。你们都听到了吗？任务来了，朋友们，丛林特战队
6: 火速救援。
2: 哇，行动顺利。
7: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难道没人来救救我们吗？
5: 我实在太害怕了。如果丛林特战队能赶快来救我们就好了。
4: 今天的训练目标是全面提升大家设计营救策略的能力，大家有想法吗？
8: 我有。
4: 好的，吉尔伯特。
8: 我们可以制造一件能安全营救被囚禁者的装置，这是一套绝妙的系统，能够在不被敌人察觉的情况下打开笼子。同时我还设计了一个
5: 他真是骡子，
7: 快来解救我们，
5: 请放我们出去，
7: 我们被关起来了。
8: 就是自动越狱机，实际上
5: 完成了，米格尔救出蟾蜍朋友了。
4: 这样做确实效率很高，
7: 多谢你们丛林特战队。
4: 新的任务来了，朋友们，丛林特战队
6: 火速救援，
9: 行动顺利。
4: 开门。你好，萨尔瓦多，有什么事要帮忙吗？
10: 莫里斯，这次全完了，我遇到了可怕的大麻烦。今天早上，巨嘴鸟把他们的鸟蛋托付给我，因为他们要赶在鸟蛋孵化之前去给宝宝筑巢，后来就惨了。我本来是想给巨嘴鸟们一个惊喜，所以给所有的鸟蛋都画了彩绘，让它们看起来像是艺术品。可是我一不注意，鸟蛋就全不见了，真是太奇怪了。我该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呀？
11: 哦，可怜的小家伙，别担心，萨尔瓦多，我们会帮你的。
4: 没错，我们先到你的工作室去看看。走吧，朋友们。好了，为了了解事情的经过，把你今天早上做的每件事都告诉我们吧。
10: 好的，当时我正在尽情地发挥我无穷的想象力，就像这样。
8: 无论鸟蛋遭遇了什么，它们应该都没事。这种颜料质地很厚，就像一层软性的保护甲。
11: 接下来你又做了什么？
10: 我把它们都摆在这里晾干，然后我就回去继续作画了。
12: 又来了。

0: 好吧，现在我们知道鸟蛋去哪儿了。米格尔，你去取落在河里水坝上的那只。嗯。吉尔伯特，你去河马那里。嗯。夏小莫，你到河里去。贝特莎，你去取落在树上的那只。我去空地。祝你们好运，冲啊！
1: 再加一点洋红色。

0: 现在连丛林特战队也失踪了，真是太可怕了。
1: 失踪的小鸟蛋，你好孤单。米格尔会好好照顾你的。你好，老刺猬，请你绕绕，米格尔要过河。
2: 不要急，年轻的大猩猩，只有猜出谜底的动物才能够从桥上通过。
1: 抱歉，如果老刺猬不让米格尔过河，米格尔就要锤老刺猬。
2: 仔细听，年轻的大猩猩，什么东西又大又黄，白天能温暖我这把老骨头，晚上则会消失。
1: 大香蕉。
3: 我看看那枚鸟蛋到底落在哪儿了。你在那里啊。
4: 你站住，想要拿到奖杯就必须跟奥尔伯伯打上一架。
5: 准备吞掉你的牙齿吧，小虾米。
3: 听我说，这都是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6: 是我的，我先看见的，快还给我！夹在你的手，给我，快给我，快给我！
7: 不好意思，姑娘们，我要把这枚蛋还给他的父母了。
6: 你想要这枚蛋吗，老虎？
8: 跟我来一局跳房子决斗。
7: 跳房子是什么？是一种武术吗？
6: 不是游戏，首先要扔一块石头，然后跳到它落在的方块里，不可以踩线，不然就算你输。
7: 不是吧？

0: 放这枚蛋好吗？说不定它会掉下去的。
1: 喵喵喵喵喵！
2: 加油，年轻的大猩猩！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什么黄色的东西能给世界带来温暖？
3: 是一根烤熟的大香蕉吗？
2: 不对，很遗憾，这次你又猜错了，答案是太阳。好的，我们再试一道新的吧。这次的谜语很简单，我是黄的，我尝起来是甜的，我的形状是长长的，而且你很爱吃我。我是什么？我是什么？
3: 太阳。
2: 不对，那是上一道谜语的答案，你必须要专心才行。
3: 你哥得去找巨嘴鸟的鸟蛋，不要回答老刺猬的问题了。

0: 事吧？老刺猬不让米格尔过他的桥，米格尔自己造一座新桥。
1: 年轻的大猩猩，一位智者曾说过，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是最好的。
2: 二伯伯来吧，看看谁是最强壮的。你胸口上那个纹身是你妈妈吗？可怜的女士，你总是在摔跤，那么你应该不经常去看她吧。
3: 不许你提起我的妈咪，不然我把你压成一片玉米饼。
2: 他想起你还是小宝宝的时候，一定会很骄傲吧？那个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抱着的河马小宝贝儿，现在变得高大又强壮。他看过你摔跤的样子吗？
3: 我妈妈从来都不想让我参加摔跤，他觉得摔跤太危险。所以我才戴着面具，为了不让他认出我来。
2: 去吧，二伯伯，回家看你妈咪，她一定很想念你。
3: 没错，我要放弃比赛，妈咪，我来了。妈咪，
2: 太好了，我赢了。
4: 这小雪怎么会这样？
2: 那我就把它拿走了，下次再见。

看着好冷呢，豁出去了。真的好冷啊。我跟你没完。小小莫，你也在这里？太好了，那我们交换目标吧。

0: 一二三，跳跳，四五六，跳，七八，跳，然后跳跳跳跳跳跳，嘿，我可以把这枚蛋拿走了吧？
1: 好啊，拿走吧。我本来也不是很喜欢这颗傻乎乎的蛋。
0: 谢谢了，姑娘们，再见。对了，不要告诉别人我跟你们玩跳房子了，好吗？嗯。
2: 谢谢你们，丛林特战队，你们真是太厉害了！你们挽救了我的艺术作品。现在保险起见，我要把所有的蛋都装进这个篮子里。好极了，我要把它们放到这个安全的地方，等他们的父母回来，就放在这里。
0: 啊！别，千万别！
3: 又来了！
2: 哦，我的巨嘴鸟朋友们来接他们的鸟蛋宝宝了，他们今天一直平安无事。
4: 看，他们都已经开始孵化了。
5: 哦，欢迎来到这个世界。
4: 哦，我的小宝宝们，

0: 劳动最光荣。
1: 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
2: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5: 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从那之后，这片丛林的夜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可怕的怪物了。哇！
1: 没错，好了，孩子们，你们现在该去睡觉了。
2: 不要，我不要睡觉。
3: 再讲个故事吧。
2: 拜托你了，叔叔，再讲一个，我们会很安静的。
3: 拜托你了，还没讲过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嗯，
0: 那好吧，但这真的是最后一个故事了。很久以前，蟾蜍部落过着平静而繁荣的生活，我们的村子是最幸福的，那里有着数不清的各种昆虫。
1: 是的，那里的生活太美妙了。但遗憾的是，我们尊敬的领袖杰基突然生病了，于是整个村子都陷入了悲伤之中。
4: 前两天我去游了次泳，结果池里的水实在太干净，害得我得了重病。现在需要有人帮我找回黄金苍蝇雕像，它是曾经矗立在我们的方尖碑顶端的圣物，只有接触到它才能真正治愈我。过去流传着一个说法，只要摸一下，你就会马上恢复健康。
5: 黄金苍蝇？可是杰基，你知道它已经失踪了几十年了，根本不可能找到它的。
4: 所以我们需要最优秀的调查员来找到他。你们都很清楚我指的是谁。
0: 艾尔调查员马上去办，不管案件大小我都一视同仁。
1: 别说笑了，这个案子应该交给鲍勃调查员。
0: 你别傻了，他说的可是最优秀的调查员。
4: 别吵了，你们两位都是最优秀的调查员，如果你们联起手来一定能找到黄金苍蝇。但为了完成任务，你们要好好相处，否则我要你们好看。
0: 好吧，我答应。
1: 啊，我也是。我先把话说清楚，我跟你搭档是为了帮助杰基，没有别的理由，明白吗？
0: 当然，我也一样。调查一结束，我们就分道扬镳。
1: 那么你现在要去干什么？
0: 去找我的现任龟龟德格拉西。调查开始时必须四处打听，搜集有用的信息和建议。
1: 嘿，我们是一个团队，你忘了吗？
0: 好了，我们到了。
1: 你那个所谓的线人到底在哪里？
0: 上面。
6: 嘿，艾尔，最近怎么样，兄弟？你找了一个搭档？
0: 不是，他是我的助理，我可不擅长和搭档合作。
1: 什么？你说我是你助理？你听着，你敢再这样说？
0: 嘿，别激动，我是开玩笑的。他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好了，龟龟，我们在查案子，要找我们村子失踪多年的黄金苍蝇雕像。你知道什么吗？
6: 我想想。我想起来了，曾经有个奇怪的家伙在村子里游荡，自从黄金苍蝇失踪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0: 很可疑，你能不能描述一下这个家伙？
6: 当然可以，那样的长相谁也忘不掉。他长着招风耳，一只眼睛又小又圆，另一只却很大，还有一颗像毛一样的尖牙。
0: 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在绘制素描。
0: 哼，真是浪费时间。好了，谢谢你的线索，龟龟。
6: 随时找我，回头见。
0: 你在乱画什么呀？
1: 我都说了，这是一幅素描画像。现在我们到丛林里去四处问问，有没有谁见过这个家伙。
0: 根本没有长成那样的动物。
7: 太神奇了，这是托尼欧。跟他简直一模一样。
1: 听见没有？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什么都不想说。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这个托尼欧吗？
7: 我知道他经常整天泡在一个叫做脏胡子的酒吧，那里好像是个赌博场所。
8: 他就在河狸村的旁边。
7: 他们只让硬汉进门。
0: 那么我的行政助理鲍勃可能进不去了。别激动，鲍勃，还有要注意的吗？
8: 只有留了胡子才能进那家酒吧。
0: 天哪！
1: 这么拙劣的伪装，他们一定会看破的。
0: 当然不会，看我的眼色行事，装得酷一点。兄弟们，你们好，听说你们这儿的驱虫之鸡尾酒是最新鲜的，所以我和我兄弟想尝一尝，怎么样？我们能进去吗？
9: 你的胡子是刚长出来的，还有点泛绿，不过也可以进去吧。
0: 看见没，伪装很管用。
6: 旅馆老板，给我来一杯西巴库巴鲁特索龟，加一点薄荷。
8: 西巴库巴鲁特索龟加什么？
6: 不用加薄荷了。
0: 大家好，最近怎么样？发型真不错，我喜欢你们的打扮。巴婆，你也要活泼一点，不然他们会感到不对劲的。嘿嘿，
1: 这位老兄，你的耳环真好看。
10: 这不是耳环，是我的耳朵。
1: 哦，那你的耳朵很好看，看到我刚才的表现有多酷了吗？
0: 快看那个家伙，我看他就是托尼欧。
1: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艾尔，就是他， 让我去会一会他。嘿，兄弟们，我们几个来玩一把纸牌怎么样？谁都不许作弊。
11: 什么？
12: 谁作弊了？
11: 我不喜欢作弊的家伙。
13: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看着我？
1: 不不不不不，我只是想表达我从来不作弊。
0: 好了，很抱歉各位，都是误会。我朋友鲍勃没有说你们作弊的意思，是不是鲍勃？糟了，
13: 作弊的明明是你，你的胡子是假的，
11: 真过分，竟然贴假胡子。
1: 是的，这胡子是假的，我的也是。我们是调查员托牛，关于失踪的黄金苍蝇，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请。
14: 回头见了，废物们。
0: 鲍勃，
1: 当心！
0: 你跑不掉的，托尼奥，放弃吧！我抓住他了，我抓住他了。
1: 不对，你看，抓住他的其实是我。好了，托尼欧，赶快告诉我们关于黄金苍蝇你都知道什么，说。
13: 休想让我开口，我才不会告诉你们这些调查员，我不会出卖伙伴。
0: 还是跟我来聊一聊吧，我待人很随和的，不像鲍勃那么凶。配合一下鲍勃，我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一招一定可以让嫌犯开口。
1: 好吧，我见过你爸爸，他的脸长得和蟑螂一样。
0: 不要攻击家人，请别介意，托尼欧，他是新来的，就会虚张声势，他只是个行政助理。
1: 我不是你的助理。
13: 没关系，我同意他说的话。
1: 你瞧瞧，根本没用，你那些计划太糟糕了，而且我已经受够了你装酷的样子，还总是让我别激动。你不配当调查员，你还是蝌蚪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抓强盗了。
13: 那家伙就是个疯子。
0: 我早说了，托尼欧，你最好告诉我们黄金苍蝇在哪儿，否则我不知道能不能让他冷静下来。
13: 好吧，我说，黄金苍蝇曾经在我手上，但现在已经没有了。他现在应该在鳄鱼帕布洛那里，他想把它当成金牙镶起来。一开始我跟他说这是我的，然后他就张开了血盆大口，我只好说好吧，归你了，快拿走吧。请不要让你的朋友伤害我，拜托了。
0: 好吧，趁他还没有改变主意，你赶快跑。
13: 我这就走。
0: 哇哦，你刚刚的表现真不错，鲍勃。
1: 现在最好谁都不要惹我。好了，我们出发去鳄鱼池找帕普洛吧。好吧，但是遗憾的是，他们都长得一样。

0: 哟
1: 啊，找到了，那个就是帕布洛。我有一个计划，开始行动吧，鲍勃。
0: 你再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我这样做？
1: 鲍勃，看看咱俩的体型，你比咱俩加起来还要强壮。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危险，我就拉你上来。
2: 我的牙，我的牙，这个家伙要偷我的牙！
0: 艾尔，快点把我救出去！
1: 啊！坚持住，鲍勃，我来了！
0: 艾尔，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1: 你可以回头再谢我。黄金苍蝇到手了，我们赶快回去吧。
3: 杰基，我们拿到黄金苍蝇了。
1: 他去哪儿了？
4: 你们回来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0: 什么？
1: 杰基，你的病好了？
4: 对，我只是患了重感冒而已。你们找回了黄金苍蝇，现在村子又能恢复往日荣光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4: 啊，我想起来了，之前我们发现黄金苍蝇会吓跑虫子，所以就把它扔了。
1: 不是吧？我们白费了半天劲儿。你说要不要把它还给鳄鱼帕布洛？我可不想跟他结下梁子。
0: 我也是，但是谁去送呢？既然我们是搭档，我们应该一起去送。就是这样，孩子们，从那以后我和艾尔就变得形影不离了。
1: 现在队员们去执行任务时，我们就负责看守洞穴。

0: 坏脾气老鼠要再做100次，米格尔要回家探亲，你要练得强壮一些。
1: 别担心，米格尔，有我和小小莫在，你就安心回家去吧，反正你很快就回来了。
0: 米格尔很快就回来，大家再见。坏脾气老鼠还是要继续做俯卧撑。
2: 你喜欢香蕉，香蕉好吃，来尝尝带馅的香蕉吧。带馅香蕉更好吃，因为带馅香蕉里面有香蕉馅，是最好的香蕉了。一份带馅香蕉，买双份的香蕉就是买双份的美味。
3: 谢谢你，女士。
4: 太好吃了。
5: 喂，那是我们的，快点把它给我。
3: 我的带馅香蕉被你抢走了，
5: 赶紧滚一边去。听着，大猩猩，我们很爱吃你的带馅香蕉，我们想要你的配方和摊位。
2: 你们想要我的带馅香蕉？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送你一个。看来你脑子不太聪明，现在快滚，而且不许再来打扰我，不然我丈夫会狠狠地揍你们一顿。
5: 你说谁会揍我们一顿？就是那个大胖子吧？
2: 你说对了，他可是足球冠军。
5: 那是以前了，他现在每天就知道吃香蕉。如果你觉得你丈夫还能上场踢球，那干脆拿你的摊位赌一场球赛吧。
4: 不要，妈妈，别答应。哦，他一定会答应的。
2: 赌就赌。
6: 真是太糟了。
5: 很好，明天我们在球场见，赢了我们再也不来烦你，输了摊位就归我们。我们走，等着瞧吧，大猩猩。
0: 家人们，你们好，米格尔来看你们了。
7: 你好，米格尔。
0: 你们看到米格尔不开心？
4: 我们看到你很开心，米格尔，但是我们遇到了大麻烦，我来讲给你听。事情就是这样，如果爸爸输了比赛，妈妈就会永远失去她的摊位。
0: 让米格尔来解决，米格尔去锤坏山魈们。
2: 这主意可不好，那些坏蛋山魈一定也会锤你。
0: 对了，米格尔去叫丛林特战队了。
8: 不，儿子，曼尼爸爸要保护我们家，曼尼爸爸一定能赢比赛。
4: 其实很好，爸爸，可是你这样子怎么上场？你的肚子跟足球一样圆。
8: 曼尼才不胖，曼尼一向吃得很健康。我只吃香蕉，冠军就要吃香蕉。
4: 对，虽然香蕉确实很健康，可是一天吃50根也太多了。
8: 对，帕奇塔总是喜欢批评。
4: 没有，帕奇塔没有总是批评。
8: 帕奇塔还总是学我说话，这样很没礼貌。
4: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8: 帕奇塔必须要好好说话，不许学爸爸。
4: 我就要学爸爸，我

0: 学爸爸，我就要学爸爸，我就要学爸爸。
1: 别吵了，爸爸还有妹妹，别吵了，我们是家人，必须团结一心。我们要努力训练，打败那些讨厌的山羌。爸爸和米格尔一定能赢得比赛。
2: 我锤，我锤，我锤。
3: 等等，曼尼爸爸必须健康饮食，恢复身材。
4: 健康饮食，吃香蕉？
3: 不行。哦。加油，曼尼！如果想吃香蕉，就继续努力。
0: 爸爸，你要多动动脑子，只要算准了球的抛射曲线，利用回弹力，每次都能进球。
4: 对。
1: 妈妈，明天我和爸爸一定能赢。为什么妈妈这么难过？
3: 如果曼尼准备的不够好，他就不可能赢，我就会失去香蕉摊位，一切都是我的错。
0: 爸爸明白，一切都取决于他，他发过誓会保护我们的，他不会让我们失望，相信他吧。
4: 我再也不吃香蕉了，去训练。不行，不行，香蕉真坏。

0: 丛林动物们，盛大的足球比赛即将开始，掌声请出山魈队还有大猩猩队。
1: 爸爸，爸爸。
2: 你爸爸他去哪儿了？
3: 看来你的前冠军怕的不敢上场了。
4: 我就在这里。
0: 哪支球队先进两个球就算他赢得比赛。现在开球。
3: 米格尔传球。
5: 射门，射门。
0: 进球。大猩猩队进球，他们现在领先山魈队一分。比赛继续之前，请欣赏赞助商广告。
6: 请看这个神奇刷刷，有了它就和黏糊糊说再见吧。用了我的神奇刷刷，洗碗再也不用头疼了。大家看好，我来演示。用这个海胆刷刷，刷一刷，刷一刷，啦啦啦啦啦啦啦。
3: 看来曼尼训练过了，而且还控制了饮食。但是我有办法让他变回从前那个大胖子。
1: 橡胶是橡胶。
0: 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
1: 米哥和爸爸一定会赢得比赛。
3: 橡胶，橡胶，橡胶，橡胶！
2: 曼尼，别吃！
3: 橡胶！
1: 爸爸，你还好吗？
3: 我没事。
1: 不要！
0: 进球！山魈队追上来了，真是悬念迭出。趁比赛结束前，我们再来一段广告。
7: 有了全新的不限量鹦鹉通信套餐，不论我在丛林的哪个角落都能自由地收发信息。
8: 我在丛林的每个角落都能帮你收发信息。
7: 每天服务费只需三颗花生哦。
8: 每天服务费只需三颗花生。
7: 说真的，你想惹我生气吗？
8: 我吗？
1: 曼尼真抱歉，曼尼答应过会保护你们。可是曼尼要输了。
2: 坏蛋山魈要是赢了就会抢走我的小坛。
7: 我能帮你们赢。如果你们让我跟米格尔联手，就一定能赢得比赛。
1: 你还不够强壮，帕奇塔。
9: 他不强壮，但他聪明。在丛林特战队，米格尔学到靠聪明。

0: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努力。你们总算肯听我的意见了。比赛进入了最后几分钟，大猩猩队的替补队员登场，面对强劲的山魈队，他能不能力挽狂澜？形势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1: 太神奇了！大猩猩队是本次足球赛的冠军。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停好了，大猩猩，带馅香蕉和摊位迟早是我们的。什么东西？那好痛啊！把它都……
2: 没事吧，老大？
3: 有人看见我的刷刷了吗？嗯，看来坏蛋山魈不会再来招惹我们了。玛丽娜会把带馅香蕉的配方告诉所有动物。
4: 好主意，妈妈。
5: 谢谢你，米格尔，你提醒了我们团结的家庭才能获胜。
6: 米格尔还会再回来的，再见，家人们。
7: 朋友们，欢迎收看本期《玛丽娜的厨房》。如大家所见，今天我们来到了玛丽娜的厨房，她要分享的是她的拿手好菜——带馅香蕉的配方。
8: 首先，第一步，切开香蕉，
9: 嗯，
8: 再塞入香蕉，
10: 啊，没错，
8: 然后捣碎香蕉。
11: 哇，这也太棒了吧！
12: 再挤上香蕉酱，哦，这就做好了。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好胃口，期待玛丽娜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菜谱。哇哇！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
13: 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 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喜之郎CC吸出向上动力。 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CC果粒爽，盖师高钙乳酸菌，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放逃鹦鹉耶！
1: 看我的，疯狂的恶龙！
0: 生气的鼹鼠，呼！
2: 他们已经玩了三小时了。
1: 飞行的陆龟，哇
0: 吼！看我这个最棒的，等等，那个好像是杰夫。啊！哦！杰夫，真高兴又见到你，
3: 火力二人组，
0: 时刻在行动。我还以为你搬走了，最近在忙什么？
3: 再忙也比不上你，你现在可是大英雄，我经常听到你们的冒险奇遇，你们可真了不起。
1: 这是谁啊？
0: 我要把你介绍给大家，丛林特战队，这位是我的童年玩伴杰夫，我们小时候可真乱来，对吧？大家都叫我们活力二人组，
3: 没错，就是这样。
0: 我们以前经常玩双人大冒险，是不是杰夫？我们是最厉害的。
4: 欢迎你杰夫，艾尔的童年玩伴，也就是我们的童年玩伴。
1: 艾尔，轮到我了，我准备表演狡猾的蜗牛。
0: 我得带你四处看看，你走后这里变化很大。
1: 艾尔，
0: 你还记得空地旁边的那棵大树吗？
3: 我当然记得。
1: 哎呀，
0: 他现在比以前更大了。
3: 我们去那里玩最喜欢的游戏吧。
0: 好的，这个提议太棒了，我们走。
4: 玩得开心，朋友们。哦，
0: 快来，鲍勃。嗯，
1: 好，我也一起去。这就是你们以前最喜欢的游乐场。
3: 对呀、啊。艾尔，还记得吗？双人大冒险，
0: 来吧！呀！哦，宝刀未老！
3: 耶！哼！火力二人组。绝对不会输，
0: 鲍勃，你来吗？
1: 好吧，这就来。
3: 啊双人大冒险，
0: 好，火力二人组，时刻在行动。
1: 我也要玩。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0: 我刚才的话好像说得太早了。
1: 等等，这样玩更容易些。
0: 你干什么？这样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2: 鲍勃，你以为只要走过大坝就算是赢得双人大冒险了吗？这种挑战也太简单了。
0: 哦，不是吧，要蒙着眼？那我要不要再抬起一条腿跳过去？真滑烫，我不玩了。
2: 鲍勃，你太夸张了，其实没那么难的，就算是小蝌蚪也能做到，对吧杰夫？
1: 我先来。

0: 的漂亮，杰夫，到我了。
1: 不要，艾尔，别去了，这路看上去太滑了。
0: 没事，放心，鲍勃，我闭着眼睛也能走过去。懂了吗？闭着眼睛，像这样。左脚，右脚。
1: 这样不安全，这样不安全。
0: 抵达终点，我做到了。
2: 火力儿总，绝对不会输。
1: 这两个家伙迟早会丢了小命，还会带上我。
3: 记得踩在鳄鱼背上跳过河的那次吧？
1: 好吧，你们两个听好了，我觉得你们的双人大冒险很愚蠢。
0: 别这样，鲍勃，你的幽默感哪儿去了？我们只是想好好玩玩，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3: 就是，只是玩游戏。嘿，艾尔，这次的双人大冒险，我们玩点新的吧？
0: 什么？你说新的双人大冒险？你还是老样子，杰夫，这样的家伙谁不喜欢呢？对吧，鲍勃？
4: 没有，我们没看见眼睛。
3: 好的。好吧，跟我来吧，我跟你解释一下。
5: 拜托，吉尔伯特，你决定好了没有？到你了。
6: 玩跳竹签可不能着急，贝特莎，这个游戏需要高度的专注。嗯，我需要设计一个策略。嗯，嗯，嗯，非常好。你看，要分析所有的作用力，来保持完美的平衡。
3: 任务来了，朋友们，你的计划还需要完善。丛林特战队，
7: 火速救援。
3: 开门。你好，朋友们，有什么事要帮忙吗？
8: 我们是来警告你们，大托尼跟他的打手来到了大坝，他们看起来很生气，听说他们是来找一只叫做杰夫的球鱼的。
5: 他们在到处打听杰夫的下落，
9: 但是我们不知道杰夫是谁。
8: 你们应该保护他。
3: 看来杰夫遇上麻烦了。
9: 让我先去看看吧，艾尔和鲍勃一定还跟他在一起。
3: 好的，贝特莎，我们一起去河里的大坝，跟上大托尼他们。
10: 我们到了。
1: 带我们来这里干嘛？要知道这里可是丛林里最危险的地方。
0: 没错，杰夫，你可能忘了，在这个地方必须多加小心，这里到处是流沙。
3: 我知道，所以我们才来这里。这次的双人大冒险，比谁能到流沙的另一边。我们轮流来，并且为了证明真的走到了那边，挑战者必须采一束花带回来。看见那边那些花了吗？哦，嘿嘿，你们快看啊，竟然有人放了一叠睡莲叶在这里。
1: 哇，真奇怪。
3: 不，这样正好。艾尔，你跳起来，在你落地之前，我会往你的腿下面扔睡莲叶，超级酷，对吧？好了，双人大冒险，你参不参加？嗯，
0: 不，杰夫，我不参加。这次我同意鲍勃，实在太危险了。
3: 你不玩？哦，看来瞒不住了。朋友们，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跟大托尼打赌，答应帮他美丽的未婚妻来这里采花。可是我发现光凭自己做不到，大托尼又不肯听我解释，所以他正带着一大堆手下四处找我。
0: 杰夫，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跟大托尼玩双人大冒险？
3: 你知道我最喜欢打赌了。
0: 好吧，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向我们求助呢？
3: 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希望你觉得我胆子变小了。
0: 那好吧，我过去帮你把花采来。
1: 什么？千万别去艾尔，那样太危险了。
0: 可他是我的朋友，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是为了你，我也会帮忙的。好了，开始吧。
2: 火力儿组，时刻在行动。

0: 有没有看见一只球鱼和两只蟾蜍？
1: 看见了，我看到他们到流沙那边去了。有趣的是，就在刚刚，一头怒气冲冲的犀牛也问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0: 好的，谢谢。
2: 杰夫，你真的以为这样就能耍了大托尼吗？
3: 所以我的花在哪里？
2: 小心肝，我保证马上就送来了。花是不是快送来了？
4: 是的，正在送过来。
5: 我的睡莲叶呢？我哎，杰夫，快给我扔一片睡莲叶！再不扔就完了。
6: 哎呀，我来了！
4: 一切正常，别担心，先生，我们能行的。
2: 该担心的是你才对。
6: 坚持住，艾尔，我把你拉出来。我们需要一艘大船。
5: 救命，杰夫，我们需要睡莲叶。
4: 可是已经没了。
5: 鲍勃，能做你最好的朋友，我很骄傲。
6: 我也是，艾尔。
0: 快抓住我，兄弟们！
6: 贝特烧，
0: 拜托，艾尔，快点把花扔了吧。
5: 不行，花是给杰夫的，他跟大托尼打赌输掉了。
4: 我拿来了，大托尼，这就是丛林里最美丽的花。
2: 你开什么玩笑？这花居然是臭的！这次我绝对饶不了你！
3: 你竟然想送我有臭味的花，这就是你准备的礼物。我本来根本就不想要花的。
2: 可是
3: 我想要的是红醋栗，现在你让我非常生气。
2: 可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儿，
3: 你的小宝贝现在气坏了。
2: 你真的生气了？那我就必须发火了。
0: 够了。双人大冒险的打赌内容是给你采来最美的花，对吗？不是味道最好闻的，而是看起来最美的，对吗？
2: 好吧，你说的对，你赢了，赢得很公平，给你一个小时去采红醋栗。
7: 是老大，好的，老大。
3: 太好了，我的托尼，你可真贴心。
0: 好了，我的朋友，任务完成了，我这就去告诉莫里斯。
5: 现在我敢打赌你们
6: 再也不会玩大冒险了。同意。
8: 超大的男主绝对不会输。
9: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1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2: 海是大大的，
1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2: 海的味道
14: 哎，春天的味道，
1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你一定行的，儿子，就快到了。好样的，儿子，今天你的水下训练就到这里，你表现得太出色了。
1: 好样的，小老虎！
2: 好极了，小小莫，
3: 对，干得好！
4: 啊，阿乔，你说的对，丛林特战队确实有能帮我们完成任务的东西。去对付他们。
0: 现在只要把这个拆下来就好了。去吧，儿子，去凉快一下。
1: 先生，有只丑鱼钻进了小小莫的房子。
0: 嘿，小家伙，你进来干什么？
5: 可怜的小家伙好像迷路了，他需要帮助。
6: 这是一条危险的黑色食人鱼，可能来自恐怖死神沼泽。
0: 你好，孩子，你有同伴吗？你想让我们照顾你吗？想跟小小莫一起玩吗？这下你有训练搭档了，多好的机会，你觉得呢？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们俩一定能合得来。
7: 朋友们，我们先去把潜艇放回洞穴里，等到了晚饭时间再回来找你们。
8: 待会儿见，各位。
0: 现在孩子们准备好来一场比赛了吗？各就各位，出发。加油，小小莫，加油，你一定行。小小莫，你去哪儿了？小家伙第一次参赛的表现很不错。啊，小小莫有个玩伴多好啊，看起来他很喜欢你。你多陪陪他，他好像很孤单。
8: 晚饭做好了，
7: 运动健将可以多吃一些。

儿子，现在你是真正的小老虎了。

0: 嘿，阿乔，我在这里。你成功了。现在有了这台潜水艇，粉红火烈鸟的宝石蛋很快就能到手了。只要我们偷走了丛林里最宝贵、守卫最严密的宝石，大家就都会认为我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偷了。
1: 怎么了？丛林特战队，火速救援！
2: 听到是。
1: 开门。
3: 啊，儿子，我们正在找你呢，你怎么在那个罐子里？哦，那只友善的小食人鱼是个骗子吗？啊，他偷了我们的潜艇，要用它做什么？
4: 去偷粉红火烈鸟的宝石蛋，那必须得去阻止他们。
3: 走吧，朋友们，我们到火烈鸟那里去。
4: 宝石蛋是一枚很珍贵的宝石，它能反射月光照亮池塘，而光能引来火烈鸟们最爱的食物，也就是虾，那是宝石蛋真正的魔力。对火烈鸟来说，失去宝石蛋就意味着失去了食物，只能离开池塘，所以他们设下了陷阱。但我们的潜艇能帮助小偷突破障碍。首先，水下洞穴的入口布满了非常稀有的电海胆，但潜水艇是完全绝缘的，不受影响。然后要通过石身走廊，钟乳石会挡住去路，从洞顶往下掉，阻拦入侵者。但我们的潜艇外壳非常坚固。最后，想要拿到宝石蛋，就必须进入一个能反光的石英金字塔。那些石英石的边缘非常尖利，但潜艇配备的装置能帮他们取出宝石。

0: 可是吉尔伯特，火烈鸟不是在守护宝石蛋吗？
1: 是的，但他们不太聪明。
2: 你们都来了吗？全都来了，没人留下来看守吗？
3: 对，我们都来了。可是你为什么要找我们来？我们得赶回岗位上去。
2: 你们难道就不想休息一下，看我跳会儿舞吗？你们一定会喜欢的，请欣赏。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你跳的的确不错，但现在我们得回去看守宝石了。
2: 别走，再待会儿，精彩的还在后头呢。你们看，单人踢踏舞，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看一下也可以，但看完我们就得走了。
2: 现在我来单腿跳舞，你们应该觉得很熟悉吧？
0: 火烈鸟们，那只浣熊其实是想偷走你们的宝石蛋。
2: 哦，没那回事，我只是来表演踢踏舞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啊，灯光灭掉了。
2: 好吧，表演结束了，再见。
3: 走，
0: 小小莫、贝特莎，你们去抓食人鱼，我来收拾这只浣熊。

0: 锤我锤我锤！
1: 投降吧，你被包围了。
2: 别过来，不然我就给这只火鸡拔毛。
1: 嘿，你知不知道火烈鸟为什么单脚站立？
2: 当然，我早就知道了。如果把两条腿都抬起来，他们就会摔倒。
1: 不，不是因为这个。

0: 恭喜你，儿子，你获胜了。这是你们的宝石蛋，我的朋友。
1: 谢谢你们，丛林特战队。现在我们必须把宝石蛋放回原位，
2: 要穿过那些陷阱才行。
3: 那肯定不容易。
0: 朋友们，不用担心这个，我有个主意。
4: 阿乔，这件事都怪你，要不是你提出偷宝石蛋这么愚蠢的主意，丛林特战队也不会逼我们把它放回去。有时候你的提议真的非常愚蠢。
5: 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6: 我劳动，我成长。
7: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8: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7: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9: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7: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5: 我找到春天啦，
1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哇，鳕鱼，
13: 是深海鳕鱼，
1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7: 营养，
1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1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1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9: 三岁了，
20: 喝卓然
1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0: 三岁。

0: 没有比吃完美味的龙虾炖锅再睡上一觉更享受的了，对吧，宝宝？我说对了。
1: 你们这些坏鳄鱼，我们要把你们彻底解决！啊，小小莫，现在该去参加罗拉的生日派对了吗？你已经给罗拉选好礼物了吗？是一把海盗用的剑，我想罗拉一定会喜欢的。好了，朋友们，我们很快就回来。
2: 我的再见。
3: 玩得开心，
4: 好好享受生日派对。
5: 我是猫咪，我是猫咪。
6: 太好了，你们来了，
7: 孩子们都盼着小小莫能来呢。
5: 今天是我的盛大派对，
1: 你们准备的可真用心。
6: 这些还不算什么，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热气球，等孩子们吃完蛋糕就可以上去玩了。不过保密，这是个惊喜。
1: 说到惊喜，这是送给罗拉的礼物。
7: 罗拉，快来看看猛虎勇士们给你带来了什么。
5: 哇，是一把剑，今天我们可以演海盗了。谢谢谢谢谢谢你。我们能在其他伙伴来之前先去玩吗？可以吗，妈妈？
7: 当然可以。
1: 快结束的时候，我来接小小莫，玩得开心。
5: 我是罗拉巴巴罗萨，海上最可怕的女海盗。哇，好酷！看见了吗，小小莫？
8: 哇哦，可那是
5: 我们的新堡垒。快来呀，亮！
8: 可是罗拉，你的父母不是说这很危险吗？
5: 对海盗来说，没有危险这个词。亮，你是海盗对吧？凶狠的海盗。
8: 是的，我非常凶狠。小小莫，这可不是一顶海盗帽，这顶帽子是罗拉借给我的，是为了防止我晒伤，因为晒伤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
5: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送给你了。现在我们来决斗吧！哈哈，你发抖了是不是？交出你的甜点，我就饶你一命。什么？没有甜点？那我就不客气了。
8: 罗拉，我们来讲几个超级好笑的笑话吧。
5: 好的，那就讲吧。谁先讲？
8: 我来，我来。我就知道要讲笑话，所以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一个。我要开始了。有两个椰子挂在椰子树上，一个椰子对另一个说：“今天的天气可真热啊。”然后另一个椰子就说：“救命，椰子会说话了。”哦不，这是怎么了？我们飞得好高啊！我害怕。
9: 我也是。
8: 我现在好想回家。
5: 身边有丛林特战队的成员，是不是小小莫？只要有丛林特战队在，我们就不会有危险。去吧，小小莫。我们已经不再往上飘了。
0: 我看到了一只大红。

0: 冠，也叫粉红火烈鸟，太棒了，真是太棒了。这是一只无翼鸟，俗名也叫鸡尾鸟，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什么？鸡尾鸟什么时候会飞了？莫里斯，小小莫跟别的孩子在热气球上，这样没问题吗？
1: 当然没问题，那是罗拉的爸爸为他的生日派对特地准备的，他们还是第一次做。
0: 他们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而且我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高度的风是很强的。
1: 吉尔伯特，你总是担心太多。没错，他们在独自航行。
2: 什么？独自航行？已经没时间了，朋友们。
1: 贝特莎，你先赶过去帮助那些孩子。
3: 好的，莫里斯。
1: 我和米格尔、吉尔伯特随后就来。
4: 往下滑了，
5: 现在没事了，利奥，你已经安全了。别担心，小冒险家们，救援马上就会到了。
6: 那就好，因为我们马上要有大麻烦了。
5: 哦不，这下可不妙了。
6: 贝德莎阿姨，贝德莎阿姨！
5: 哦不，孩子们，我得去救他们，要快。
1: 儿子，你没事吧？
0: 米格尔切换最大马力。
7: 米格尔喜欢最大马力。
1: 朝我这里跳，罗拉，我会接住你的。
6: 你保证吗，文护勇士？
1: 是的，我保证。
6: 我试试。
1: 别担心，就像往水里跳一样。我说不会接住你的，我保证过。你先坐好，现在你是罗拉船长了。
6: 船长，太好了！
1: 到你了，利昂，就当是游泳跳进水里。
4: 可是我根本不会游泳，而且我也害怕鱼。
5: 唱一首你最喜欢的歌，这样你就会自信起来，好吗？然后再慢慢地朝我这边走过来。
4: 巴士的轮子转又转，巴士的轮子转又转。真的有效果，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害怕了。
5: 很好，烈啊，非常棒，继续走，抓紧时间。
4: 巴士的轮子转又转。
2: 哦不，烈啊，
1: 罗拉，做好准备，当我说用力往下拉操纵杆的时候，你就把操纵杆用力往下面拉。坚持住，烈啊，我来救你了。我接住你了，
5: 利昂。
1: 好的，再坚持一下，我来了。
4: 哥哥，
2: 哦不，
4: 我要掉下去了！太幸运了，
1: 帽子救了他。
0: 莫里斯，你要撞上去了！
1: 哦不，是悬崖。罗拉，用力往下拉操纵杆。

0: 好样的，罗拉，我们差点就撞上了。你没事吧，贝特莎？
1: 我还好，莫里斯，快点，我们还得去救烈昂，火速救援。
0: 罗拉，你留下来照顾贝特莎，等她慢慢恢复，我们去救烈昂。
2: 好的，莫里斯。
0: 但是她到哪里去了？啊，她在那儿。不好，风筝在把她吹向猎狗的领地，这下可糟了，我们赶快过去。
3: 罗杰，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去找找吃的了，不能再无所事事了。你说呢？
4: 既然你这么聪明，为什么你不去？我太热了。
2: 我一点都没受伤，我安全了。
3: 晚餐送上。

0: 人了。
1: 你瞧瞧，又美食从天而降，还干嘛出去找吃的呢？
2: 敢动他一根毫毛，就让你们好看。
1: 他掉在了我们的领地，所以是我们的，你们去找别的。
3: 米格尔可以纯纯坏蛋狗狗吗？米格尔可以吗？
2: 等等，米格尔，给他们个机会，看看他们善良的一面。两位猎狗，我有个建议，你们愿意用这只鸡尾鸟换一大块香蕉蛋糕吗？
3: 什么？可是，
2: 怎么样？
1: 你以为我们会用美味的鸡尾鸟来换蛋糕那种难吃的东西？尤其是香蕉蛋糕，真恶心，吃起来就像鼻涕。你说是不是，伯尼？
3: 不许在米格尔面前侮辱香蕉。你也不喜欢香蕉吗？说之前想清楚。
4: 香蕉？开什么玩笑！我当然喜欢香蕉，简直是超级喜欢。说到这里，我现在就想去吃点香蕉，我这就去拿几根。回头见。
3: 米格尔很喜欢这只坏蛋狗狗。
2: 啊，还好最后有惊无险。忙了半天，我肚子都饿了，不如我们去吃点生日蛋糕吧。
5: 太好了！
6: 妈妈、爸爸，今天好开心啊！
7: 罗拉，你没事吧？
8: 你在热气球上一定吓坏了吧？
6: 哦，才没有，我已经长大了，不会害怕。啊，生日蛋糕！啊，我要许愿，我要许愿。我想到了，希望我的下一个生日可以坐潜水艇。

0: 容，
1: 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
2: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3: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对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

0: 纪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

0: 在今天的训练课程里，我要教大家非常厉害的一招，名字叫强力陆龟脚。呀哈！想要学会这一招，其实非常简单。
1: 莫里斯先生，米根再也受不了了，米根的鼻子好痒啊！
0: 艾尔、鲍勃，你们又在做那道菜吗？配料得改一改了，这气味太难闻了。
2: 没错，说真的，闻着好恶心。
3: 这可是我巴贝特阿姨的秘方，用的都是一流食材，有蚯蚓、鼻涕虫的口水，还有腐烂的苍蝇。
2: 吉尔伯特，你有什么看法？他跑哪儿去了？
4: 我们每周都要被这道菜难闻的味道折磨，但我找到了一个改进的办法。米格尔，帮我个忙，把炖菜倒进这个碗里。
1: 好的，吉尔伯特。
4: 这样就解决了，因为莲蓬里有一个过滤系统。
1: 吉尔伯特太棒了，臭炖菜不见了。
3: 可是你对我巴贝特阿姨的炖菜做了什么？
0: 好了，朋友们，回头再讨论巴贝特阿姨的炖菜吧。
2: 快看，莫里斯，这次火山里冒出来的烟雾是粉色的。
0: 我差点没注意到。
4: 真是太奇怪了。
0: 不管是粉色还是白色，它们都代表同一件事，任务在召唤我们，丛林特战队。
5: 火速救援，
4: 行动顺利。
3: 对，行动顺利。
0: 开门。你好，朋友，你有，怎么没人呢？
4: 看来又是喜欢恶作剧的家伙在捣乱，这样一点都不好笑。
6: 这是怎么了？我停不下来。
0: 是啊，没什么好笑的，可是我忍不住。
2: 这是怎么了，吉尔伯特？
6: 我知道原因了，火山喷出来的粉色烟雾应该就是小气。拉响信号的家伙把气体扩散到丛林的每个角落了。
0: 是谁想要捣乱吗？到底想干什么？你们看那些脚印，那是猎狗的脚印。这么看来，可能是他们干的。
2: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不知道，但我们必须得阻止他们。快走！可是我起不来了，不敢相信。
6: 我想出办法了，我们应该到蜻蜓沼泽去。
2: 可我们怎么到沼泽去，吉尔伯特？我们连站都站不起来。
6: 简单着憋着气走路，应该就能到沼泽地了。
0: 这可真不容易。
6: 憋住呼吸。
4: 只要再坚持一小会儿，我们就快到了。
0: 在这儿的路可真远啊。
6: 真是够了，得让他停下来。
2: 他在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7: 成功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莲蓬强大的过滤能力来对抗这种气体。快点，大家都带上。
0: 好了，大家都不笑了。太神奇了，吉尔伯特，我们都准备好了，就快没时间了。我们回洞穴去追踪猎狗的足迹。
2: 猎狗的足迹通向了这边。
8: 丛林特战队，太好了，猎狗偷走了我们的储备食物，剩下的那些我们都笑得捡不起来了。
4: 现在我大概知道猎狗的计划了，他们释放了笑气以后就可以抢劫丛林里所有的村子，而且不会遇到抵抗。太可恶了。
0: 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8: 他们往这边走了。他们说接下来要去考拉的村子。 考拉村。
9: 他们偷了我们镶嵌着蓝宝石的神圣图腾，没了它，我们的村子就会受到诅咒的。哎，别笑了，你们觉得这好笑吗？
10: 不好笑，
11: 一点都不好笑。
0: 你知道猎狗去了哪里吗？
9: 遗憾的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下完蛋了，你说是吧？
2: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朋友们，我和吉尔伯特去找找他们。
12: 啊，我们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你的主意可真妙，阿尔贝托，我们完成了一桩惊天大劫案。
8: 没错，就是这样，我真是个天才。
4: 原来是这样，丛林里唯一不受这种气体影响的动物就是猎狗。
2: 没错，他们一直在笑，所以已经习惯了。
12: 好了，我们走吧，在气体的效力结束之前，我们还要抢很多村子的食物呢。
9: 丛林地毯队，希望你们能帮我们夺回图腾，你们能做到吧？
0: 该让这一切停止下来了。
2: 我们找到他们的巢穴了，跟我们走吧。
8: 实在是太简单了。
12: 可不是嘛，等抢完了所有的村子，我们就离开丛林，彻底消失，不留踪迹。
0: 你们别再笑了，猎狗们，敢捉弄丛林特战队，你们会后悔的。
4: 我们做了过滤器来抵抗笑气，你们的计划里没料到这点吧，猎狗？
8: 没错，对，我们是没有预料到。那这点呢，你们预料到了吗？
0: 没打中，没打中，又没打中。啊呜！你们这样可不公平。冲啊！我是怎么了？
12: 效果真是太棒了。
1: 给我小心，米格尔要锤爱一下的小狗。我锤，我锤，我锤。
12: 没锤到，没锤到，没锤到。
1: 米格尔不明白，米格尔没法像平时一样锤锤了。
2: 这是怎么回事？
8: 我只不过是碰巧发明出了一种能破坏你们动作协调性的血清罢了。对，的确很讨厌。
12: 现在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丛林特战队了。
4: 这不可能，一定有办法打败他们。
8: 他摔跤的样子太好笑了。
0: 快停下，不然我们会笑断气的。
4: 莫里斯，你明白我的办法了吗？
12: 朋友们，现在跟我一起做。
13: 快看我，我马上就要摔倒了。
8: 够了，我们喘不过气了。
2: 啦啦啦啦啦，我要摔倒了。
12: 你们都冷静一点，这是他们的诡计。
8: 等我们忍不住，伯纳德。
2: 你脑袋要飞了，要了，我们实在忍不住。
12: 败给你了，实在是太好笑了。
0: 计划成功了，米格尔、小小莫，我们来用弹射器。吉尔伯特，我一通知你，你就启动它。启动吧，吉尔伯特！别笑了，你们这些猎狗！啊，飞镖的药效已经过去了。好了，把这些抢来的东西都归还给失主，然后我们就回家。真是个艰难的任务，戴口罩实在不舒服，很高兴现在终于能把它摘掉了。
4: 没错，感觉好多了，现在笑气已经消散，我们终于能呼吸了。
6: 你们错过了整个世纪最好笑的时刻，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我和鲍勃笑了整整一个下午。
3: 是啊，我一直在笑，笑得肚子都痛了。
2: 等等。 的，伙伴们，这个气味又是它，不是吧？
6: 没错，是巴贝特阿姨的炖菜，我去给你盛一碗。嗯，听着，吉尔伯特，你不许插手。
0: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反正我要戴上口罩了。哇哇！
10: 劳动最光荣，
11: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
10: 我劳动，我幸福。
14: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5: 海是大大的，
16: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9: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2: 营养，
2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3: 健康。
2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4: 好吃。
2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5: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6: 三岁了，卓
27: 然。春天在哪里呀？
28: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

0: 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

0: 退后！你这只大肥蜥蜴，这个丛林只能容下你我其中一个，你这是自讨苦吃！冲啊！啊！我被打败了。他对莫里斯来说太强大了，得让我最新的神奇发明出场了——吉尔波特机器人，使出超强重拳！这个发明的效果没我想的那么好啊！我也认输了。救命！大家快逃啊！
1: 你模仿的也太差劲了吧！我从来不会喊“救命！大家快逃啊！”
2: 超级鲍勃，火速救援！嘿，超级鲍勃是最棒的，他超级厉害
0: 啊！等等，故事根本不是这样的。最后的大英雄应该是超级艾尔。
2: 不对，是超级鲍勃。
0: 是超级艾尔。
2: 超级鲍勃。
0: 超级艾尔。
3: 好了，超级英雄们，我们的任务来了，丛林特战队，
4: 火速救援，
0: 行动神力。
3: 开门。你好，朋友，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忙吗？
5: 我的妈咪，我的妈咪出事了，她被困在一个山洞里。
3: 不用担心，小家伙，我们很快就能把她救出来，带我们去那个山洞吧。
5: 太好了，你们真是热心。

0: 小考拉一定是找错山洞了，这里什么都没有，你们有发现吗？
1: 蜜柑闻到了一股气味。超级蜜柑找到了香蕉。
0: 我可没想到这里会有香蕉。不好，看来这是个陷阱。
2: 啊！救命！大家快逃啊！
0: 这边出不去了，我们还是回里面吧。
3: 别担心，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2: 再见了，丛林特战队。
3: 你们都没事吧？你们还在吗？快回答我！哦，太可怕了。
0: 我们被困住了，你逃出去了，干得漂亮。
4: 我们有手啊，是逃不出去的。贝特上，你得回洞穴去拿一些炸药粉来。
3: 好的，你们留在原地，我马上回来。卑鄙的坏蛋！
2: 任务完成了，老大，你的香蕉陷阱设计的太巧妙了，丛林特战队已经被消灭了。
5: 老大，你是最厉害的。
0: 没错，我知道，那是当然。但我真正厉害的地方是，预计到消灭了丛林特战队之后，就能随意洗劫丛林，再也没有人来碍事了。我是最棒的，我爱我自己。去看看洞穴里有什么。
1: 我们现在要不要进攻？
6: 等等，我在思考。
1: 你在思考什么？
6: 应该由谁先打头阵？
3: 别怕，是我。
6: 我还以为是那些坏蛋，我想去攻击他们，但是鲍勃胆子太小了。
1: 才不是这样，是你胆小的像个蝌蚪。
3: 你们两个别吵了，莫里斯他们被困在山洞里了，我们得弄点炸药才能把他们救出来。
6: 但是现在有几个恶棍守在我们洞穴的门口，我们没办法进去。
3: 让我来想办法吧。
5: 又成功了，老大是最厉害的，我们得到了一个超棒的洞穴，里边还装满了香蕉，好香啊。
2: 滚开，这些是我的香蕉，你已经拿过你的了。
1: 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5: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1: 我有种不太对劲的直觉。啊，我的香蕉，你偷了我那份香蕉。
5: 可我什么都没有做。
1: 撒谎！你等我一转身就偷吃了我的香蕉，你不但偷东西还撒谎。
5: 也许我是个小偷，但我从不撒谎。
0: 嘿，别激动，你们两个在吵什么呢？
1: 他偷吃了我的香蕉，老大。
5: 他说谎，老大，不是我偷的。
3: 找到了，炸药粉末在这儿。
0: 洞穴里面有动静，谁在里面？我绝对没听错。把这里给我彻底搜一遍。
1: 有东西从我身边飘过去了。
3: 可能是幽灵，你们快帮

0: 我白痴，把脚抬起来，我要被压扁了。
1: 如果顺利，贝特莎应该早就回来了，绝对出了什么事。希望考拉没有设下别的陷阱。为什么说我只看到事情坏的一面？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只是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二者不一样。
2: 贝特莎回来之前，我们得一直待在这里了。
3: 我刚才没能把那桶炸药粉末拿出来，如果我们装成幽灵，应该就能把那伙笨蛋吓跑。但我需要两位超级蟾蜍的帮助。
4: 给你一根香蕉，给我两根。那边有什么声音？
5: 我什么都没听见，我不去，这次又不是轮到我巡逻。
4: 好吧好吧，我去，反正肯定没什么事的。哟吼，有谁在吗？哟吼，有谁在吗？

0: 在哪里？啊！谁在那里？
1: 我们是丛林探险队，把东西还给我们！
0: 救命！有妖雷！
2: 你怎么又来了？你难道没看到我正在忙吗？你为什么抖成这样？那是乡间的幽灵！
3: 米格尔的鬼魂不喜欢别人碰他的香蕉。
2: 我们还是躲进洞穴里去吧。
3: 我锤！
4: 我是吉尔伯特，我绝对不允许你们用肮脏的爪子碰我的东西。
3: 我锤！
5: 我是猛虎勇士的鬼魂。
6: 好样的，你们继续扮幽灵，我去洞穴里拿炸药。
2: 请饶了我们吧，幽灵先生，我们不是故意惹你生气。
7: 该你来演莫里斯了，我想演米格尔。
3: 你怎么又这样？每次我一做什么你就也要做，你就是嫉妒。
7: 没有，才不是，我才没嫉妒你。
3: 哼，你当然有爱，快承认吧。
2: 怎么回事？抓住那两只小蝌蚪。你们这些蠢货，真的以为能骗过我这个丛林第一天才吗？
7: 没有，不是这样的，天才先生，不是我们要这样做的，是贝特莎。
2: 贝特莎？那只蝙蝠？他还活着？他在哪里？
3: 我们什么都不会说，绝不背叛我们的朋友，绝不。
7: 没错。
2: 如果他还活着，你们的朋友肯定也是，他要去解救他们了，对吧？
3: 不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
7: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不是，当然不是。
2: 谢谢你们帮我确认。
8: 我来解决，老大。
7: 真见鬼，那只秃鹰速度太快了，贝特莎逃不掉的。
8: 他跑哪去了？
2: 他回来了，又是他。让你看看我准备了什么厉害的武器。正中目标。
6: 它要爆炸了。要爆炸了，你们两个快逃。
3: 不可能，
7: 超级蟾蜍火速救援。

0: 啊，幽灵，是幽灵，幽灵来追我们了！
1: 幽灵，
2: 幽灵，哪里有幽灵？我锤，我锤，我锤！
3: 这次可真惊险，贝特莎。

0: 告诉我们，你们的表现非常英勇。
1: 对，尤其是我。
2: 喂，如果没有我的话，你已经不存在了，艾尔先生。
1: 是吗？那你倒是说说，你都帮我做了些什么？
2: 你的记忆比蝌蚪还差，是贝特莎指挥我们该怎么做的。
3: 好了，伙伴们，别再吵了，我们赢了。
2: 对，谢谢你，贝特莎，这次多亏你救了我们。
3: 不客气，超级蟾蜍，我们是朋友。
0: 没错，一起齐心协力才能打败坏蛋，大家继续努力吧。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
16: 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7: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8: 是我的

0: 王，这葫芦娃生来就是七个葫芦一颗心，杀一个不会死。眼下他们救人心切，必定一个个杀上门来。嗯，我们正好把他们统统抓住，炼成七星丹，我们就可以万寿无疆了。
1: 嗯，夫人说的有理啊。

0: 们别吵了，带我用千里眼来看看。
1: 睡吧，睡吧。
0: 啊！
2: 这宝贝可真神呐、啊！有了它，真是事事如意呀、啊。
3: 大王，如意虽有魔力，但战胜葫芦娃还要智取为上，不能蛮干。
2: 嗯，夫人多谋善断，佩服佩服。
3: 啊！奇怪，这是什么光？照得我头昏眼花，定是不祥之兆。
2: 嗯，带我前去查看查看。咦，又是一个葫芦娃，他东张西望的看什么东西啊？啊，
3: 不好，这第二个葫芦娃莫非就是顺风耳千里眼？
2: 啊，
3: 嗯，这二娃子本领奇特，必定上门来找我们麻烦。
2: 蛤蟆头领
4: 在。
2: 东里洞外给我严加防守，把那老头和葫芦娃，
3: 哎，嘘，轻点，
2: 让他们关到十八层地洞中去。
4: 是。
0: 嗯，兄弟们，不好了，大哥中了魔，被妖怪抓到了。现在妖怪把爷爷和大哥都关到十八层地洞中去了。
5: 大哥本领高强，力大无穷，怎么会被妖怪抓住呢？你再看看清楚，
0: 我这千里眼还会看错？妖怪有一个如意和一块魔镜，我得前去砸了他们的宝贝，才能救出爷爷和大哥。
6: 二哥，你可小心！
5: 你可小心！

0: 我们这儿有个叫王大哥的，
1: 累死我了，全是为了对付那帮葫芦小子。上回那葫芦娃，呵，力气真大呀，把蜈蚣头领打得屁滚尿流，夹着尾巴往地里钻呐。这回听说又来了一个，只要他踏上这门，我马上让他知道我蛤蟆大哥的。

0: 你怎么了？
1: 啊，如意，我的如意呢？啊，我的宝贝如意被葫芦娃砸碎了。
0: 那宝贝被我藏得好好的，夫人，你在说梦话吧？夫人，您看，宝贝放在这里万无一失，您尽管放心。
1: 哦，
0: 才出了两个葫芦娃娃，你就被他们搅得心神不定，夫人太过虑了。
1: 哦，不好，葫芦娃已经到这儿来过了。这二娃子机敏过人，耳聪目明，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我一定要想办法叫他变成瞎子、聋子。哼。

0: 孩子，孩子，你怎么了？醒醒，醒醒啊，孩子。
1: 爷爷，爷爷，我的眼睛，我的耳朵。
0: 什么？
2: 你的千里眼已经瞎了，耳朵也聋了。老爷爷，我们人妖之间为什么不可以平安相处呢？我真心诚意地希望你们三思。
0: 哼，
3: 爷爷，您别急，我们一定要把您和大哥救出去。妖精，你等着，我们葫芦兄弟会来收拾你的。
2: 嗯，
0: 孩子，妖怪把我抓起来不杀，就是为了让你们上他的圈套，你和老大都上当了。
3: 啊，
0: 孩子，怎么了？
3: 我这耳朵还能听到一点声音。
0: 哎，

0: 爷爷，我救你们来了。哦，老爷爷，赶快把那边的石板推开，我在下边挖了个洞，咱们赶快逃出去吧。
1: 哎。

0: 你们想干什么？
1: 哎呀，腰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0: 腰疼有什么好哼哼的？再哼哼，我劈了你！快，快退！哎。

哎，来了这么一个丁点大的小娃娃，就把咱们折腾得几夜不能合眼。大王叫我们严加防守，严加防守，非累死不可。

0: 啊，我的屁股，你瞎了眼？
1: 哎呦，我怕你，嘿，哎呦，嘿，哎呀，哎哎哎。

0: 不好了，我听到后面有妖精追来了。
1: 老爷爷，你们快躲一躲，我有办法对付这妖精。哎，

0: 有一个傻瓜送上门来。哎呀，哎呀。
1: 叫我们严加防守，可不能马虎啊！上回那葫芦蛮小的闯进大门，大王怪罪下来，一巴掌差点没把我打死，算我命大。
0: 谁？
1: 啊？啊？哎，不好，有情况！
0: 啊，原来是只小老鼠。哎，老兄。你被那葫芦娃吓得胆子比这耗子还小啊！
2: 快走！
1: 哎呦！

0: 你们这些坏蛋！
1: 报告大王，大事不好，老头与夏夜葫芦逃跑了。
2: 这来！
0: 放开我！你们这些坏蛋，害人精！
2: 把老头给我抓回来！
3: 嘿，你们这些懒虫，还不快点走！
4: 大哥，你不要太急嘛！
3: 还不急，他们到现在还没回来。爷爷，哥哥，
4: 你们。

0: 容。
1: 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
2: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

0: 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6: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7: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6: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8: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6: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孩子。
1: 来吧。
2: 你们跑不了了。
0: 那你
1: 不要管我，你们快走吧，快走！

你逃不了了。

0: 我给您捶捶。
1: 哦。

0: 为了三王挡住了妖怪，我们才能回家。可穿山甲为了救我们，他
1: 都是我不好，连累了穿山甲兄弟。
2: 爷爷、二哥，你们
3: 别伤心了，别伤心了。
2: 那三哥呢？
0: 妖精诡计多端，恐怕三娃又要吃亏了。
1: 爷爷放心，三弟天生一副钢筋铁骨，一定会把妖精打得落花流水。哎，三弟正在查妖洞门呢。哎！
4: 啊！
5: 嗯。

0: 哎！
1: 我的宝贝！
0: 哎！你们这些害人精，还不快投降！
2: 你凭着一身钢筋铁骨就如此夸口，你可知道老娘的厉害？
3: 你有什么本事？哎，就拿出来吧。

0: 宝剑呢。
1: 你干脆把所有的兵器都拿出来吧。

0: 可以陪你玩玩。
1: 只要你顶得住我三剑，我就缴械投降，还你哥哥。
0: 好，说话算数。哎，哎，来吧。
1: 好。
0: 哎，慢着，
1: 看剑。一，哎，嗨，
0: 二，哈哈，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最后一下了，你可得把劲儿全使出来呀、啊。
1: 哼，铁娃子，可别心急呀、啊。你还不知道这刚柔阴阳剑的厉害呢，好，你等着。

0: 铁娃子，软刀子滋味怎么样呢？嗯，哈哈哈哈哈哈。三娃子，就算你天生一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也斗不过我这把刚柔阴阳剑的。这会儿可尝到了你姑奶奶的厉害了吧？嗯，
1: 你还有多大能耐？快使出来吧！啊！
0: 哎！
1: 哎呦！哎呀！哎！
0: 好小子，你砸了我的魔镜还要撒野，我非把你闷在炼丹炉里
1: 熬成肉酱，炼成七心丹。
0: 看，子龙弟们，快来消灭妖精！
1: 抓了葫芦娃，趁早把炼丹神炉弄到手，免得夜长梦多。
0: 8000年前，南极仙翁有一口炼丹神炉，就藏在后山的乌龙潭里。我们把它取来，就有葫芦娃的好看了。嗯。

0: 就这么一点点水了，再不下雨上哪儿去担水浇地呀、啊、
1: 怎么办呢？
2: 爷爷二哥不要急，马上就有办法了。
3: 对，马上就有办法了。
4: 凉飕飕的，哦，热乎乎的啊！
3: 哥哥，哥哥，哦，快给我们浇水，
5: 快，快，快！哎，
0: 孩子们，老天爷不下雨，泉水都枯了，上哪儿去担水啊？
3: 爷爷，你别着急，看我的。

了。爷爷，看我的！哦，哎呦！

0: 好，三弟好像在叫唤我们呢。
1: 啊，
0: 快听听清楚，我们可以去帮助他。哎，我的耳朵稍远一点就听不清楚了，妖精太可恨了，我的眼睛和耳朵都是他们害的。
2: 哼，这些害人精，我非得用水把他们淹死，
0: 我用烈火把他们烧死。
2: 对，走。
3: 哎，傻孩子，妖怪魔法高强，诡计多端呐、啊！你们一个一个的去总是吃亏，三娃的情况又搞不清楚，眼下就得耐心的等待，得先把他的眼睛耳朵治好，就能了解妖怪洞里的情况，然后再想办法对付妖怪。
2: 嗯，

0: 方圆几十里，光秃秃的一片，到哪儿去找草药呀？
1: 我们来想想办法。我要把这

0: 嘿。报告大王，炼丹炉在深潭底下。
1: 好，你们让开。
2: 看我来取这炼丹宝炉。

0: 这宝炉还是热乎乎的呢，这宝贝泡在水里已经有8000年了，还是这么烫啊！不好，不好！你看，
1: 走。林先生火光冲天，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0: 你能不能仔细听听？太远了，乱哄哄的，什么也听不清楚。我们应该下山去看看啊！
2: 不行，你一下去，妖怪就会把你抓起来。你和我们在一起，妖怪就不敢碰你。哎，
0: 真急人呐！
2: 啊！
0: 我们被这烈火团团围住了。
2: 哎呀，
3: 如意宝贝又没有带来，
0: 我们只有冲出去啊！
2: 下雨了！这是一场及时雨啊！救命！真是的！这水火来去可真是奇妙啊！这雨怎么有一股子尿味儿？哎，你们这些妖精又在这里耍什么花招？哎，嗯，哎。 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的大亲呐！你们两个娃子神通广大，即使赶来吐雨熄火，真是感激呀，感激！
3: 感激呀！
2: 呸！早知道你们在这儿，我就再加一把火，把你们烧得焦头烂额。娃子何必这样呢？世上的事总是错错对对，想做好事儿事与愿违，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冤家也会变成亲家。
4: 你别多啰嗦，快还我哥哥！
2: 那当然，好商量了。不管怎么样，二位兄弟助人解危，我们非常感谢。

0: 是啊。
1: 请二位到洞府喝一杯水酒，以表谢意。请吧。
2: 走，怕什么？

0: 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这儿原先是一条近道，昨天突然冒出一股水来，挡住了去路，只好请二位从那边绕过去了。
1: 嗯，绕过。

0: 地方叫乌龟畔水，这条阴河已经干了300年了，如果有了河水，乌龟就会驮我们过河。可这儿老是干的底儿朝天，我们又得绕远路了。
1: 别拐弯抹角的了，这有什么难？

0: 请喝。
1: 来，咱们干干。
0: 这酒倒是非常香，可惜太冷了一点，这洞也是又冷又暗，
2: 坐在这冷板凳上屁股都发凉。
1: 对对对，来呀，快掌灯生火，共庆家宴。
0: 慢，用不着费那力气，看我的。

0: 为洞府增辉呀。
1: 哎，你们真是神通广大，佩服佩服。
2: 妖怪，你别花言巧语，说得好听，快还我哥哥。哎，
1: 误会误会，二位的兄长都是天神下凡，力大无穷，我等怎敢怠慢？眼下他们正在后面睡觉，请看。

哎呦，咱们先喝酒，干！

0: 好好，
1: 妙啊！小兄弟真是天神下凡，本领高强啊，钦佩钦佩。来来，我敬你们一杯酒。来，请吧。这叫冷泉清凉酒，能去火解暑，安神养心，快请尝一尝。
0: 真是个毛孩子，才喝了几口就醉了。
2: 呸！你们不要小看人，快把好酒给我拿来。
1: 送酒。
3: 是。哎哎哎呦哎哎哎呦哎哎哎哎呦
2: 哎！
0: 好，海量海量。

0: 我的酒啊，却让这小子喝光了。
1: 你们也太小气了，只给我这么点酒喝，我还没尝出味儿来了就没了。
2: 如意如意，按我的心意，快快显灵。
1: 妖精，你在唠叨什么？还不把酒拿来。
2: 美酒美酒，快出来。

0: 葫芦娃，这是一碗销魂酒，如果你能把它干了，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1: 好，一言为定。

0: 怎么样？
1: 哈哈，这个满小子酒量可真大呀，这回总算把他灌倒了。
2: 泡在酒坛里睡大觉做美梦太舒服了。
3: 大王什么时候也让我进去泡一泡喝个够，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活。
4: 嗨，还有那个小子火气可真大，可惜了我那把斧子给他捏成了面疙瘩，这会儿喝了夫人的清凉酒，人也僵了，心也凉了。

0: 眼下才抓了四个葫芦娃，心腹之患还未消除，我们可不能高兴得太早啊。
1: 嗯，对对，他们还剩三个，已是势单力薄，我去把他们一起抓来。
0: 不，这回可不能蛮干，一切听我安排。
1: 哎哎。

你们每天都采花露来为二娃子治眼睛，实在是太感谢了。

0: 小鸟，小鸟，谢谢你们为我治好了眼睛，我们兄弟一定要消灭妖精，报答你们，再见了。爷爷，你看。
1: 嗯。哎。孩子，孩子。
0: 哎呀！爷爷！爷爷！
1: 孩子。

0: 夫人深谋远虑，七个葫芦终于都抓到手了，还要请夫人趁早把它们炼成七星丹。
1: 我看小葫芦长得很嫩，趁它还没有成熟，可以把它培育成我们的葫芦娃。

0: 老人家，你好啊！善良的老人家，你好啊！总算把你找来了。
1: 你是谁？
0: 我是这里的山神。妖怪逃走了，葫芦籽儿被你取走了。
1: 啊！
0: 可你还有一样有用的七色莲花没有拿去呢。
1: 七个葫芦娃全给妖精夺去了，还要这七色莲花有什么用呢？
0: 不，你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七色莲花还给葫芦娃，只有这样，他们七兄弟才能连成一心，灭除妖精，解救生命。

你面前是一条艰险的道，采莲会为你拨开迷雾，我的山鹰会给你开道，再见了。

0: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
1: 我劳动，我幸福。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8: 我找到春天啦！
7: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6: 爸爸，你回来了。
1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9: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20: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2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2: 哇，

0: 我给你加肥料来了。哎，乖孩子，你快点长啊。
1: 我闷死了，怎么这样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在哪儿？妈妈，爸爸，妈妈，爸爸。
0: 哎，乖孩子，宝贝儿。哦，乖孩子，你别怕，好好睡一觉。
2: 对对对，
0: 再做个美梦吧。这小葫芦真可爱。
2: 可惜跑了一个蓝葫芦，把它抓回来就太平了。
0: 这黑葫芦能耐可大呢，只要它听我们的话，别说一个蓝葫芦，就是他们都打过来，我们也不怕。
2: 好。

0: 久好久。哎
1: 呀，三哥，三哥，快醒醒！六弟，我们全中了妖怪的魔法，我虽有一副铜头铁臂，想不到被妖怪的软豆子缠住了，一点劲儿也使不出来了。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
2: 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只要把妖怪的宝贝弄来，那就好办了。二哥，二哥，你快用亲眼看一看妖怪的如意宝贝到底藏在什么地方，我想办法把它弄来。
2: 他们以为我耳朵聋了，眼睛也瞎了呢。
1: 那你快找找呀。
2: 好嘞。

0: 找到没有？
1: 没有。
0: 嗯，再仔细找找。妖精正在睡觉呢，如意宝贝就捏在他的手里，你有什么办法拿得来？哈哈，这一回啊，你就看我的喽。不过你就是拿到了如意宝贝，不知道怎么念咒语还是没用的，
2: 那怎么办？
0: 我有办法。这样。嘿，真是个好办法。
3: 再来一杯。
4: 好。
3: 快抓住他！
5: 光听这声音，人呢？
0: 哈哈，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你怎么说没有呢？有种的来呀，我在这儿。

0: 总算抓到你了，我看你在逃。哎呦！快抓住他！
1: 我在这儿呢！
2: 啊，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快快显灵！

抓住他。

0: 你往哪儿跑？
1: 哈哈哈哈哈哈！你来抓我呀！哈哈，你们都来呀！抓不着我了吧？哈哈，我在这儿呢！来吧，一起来吧！
0: 哈哈，好啊！你往哪里跑？好，
1: 来呀！哎。

0: 你在哪儿呢？
1: 人在这儿呢。嘿，
0: 我的妈呀！你饶了我吧！
1: 你这个大坏蛋！嘿，去你的吧！嘿。
2: 快给我抓住这小子！
1: 我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你！哎呦，你到底是不好惹的，

0: 我今天也让你吃上头。嘿
1: 哎呀，快挡住他，快挡住他。
0: 嘿
1: 我的屁股，嘿我的屁股，嘿。

0: 血梨，血梨。
1: 哎呦！
0: 大王，大王，你怎么了？

0: 别闹了，兄弟们都在遭难了，爷爷下落不明，你还有心开心呢？
1: 刚才啊，我把妖怪狠狠地揍了一顿，可真解恨。妖怪急死了，只好拿出如意宝贝。二哥，你快告诉我，那咒语是怎么念的？
2: 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
3: 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再呼的一吹，哈哈，这么简单，哈哈哈哈，那太好记了。
4: 那你说这个如意宝贝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它什么地方都没藏，总是啊捏在手心里，连睡觉的时候都不松手。看你有什么办法把它弄到手了。
1: 好吧，这回看我的。嘿，
4: 弄到宝贝就马上来救你。

0: 留点神，好好把好这一门啊。
1: 嗨，你算老几，多管闲事，这儿有我把门，谁也进不来。你还是自己管好自己，别像上回那样再掉进网里了啊。哈哈哈哈。

0: 谁？
1: 我扔了个空酒壶，又惹着你们了，大惊小怪。你在这儿守着，别走开啊！可别打盹儿，把眼睛睁大点儿。
2: 哎呦！哎呦！
1: 哎！哎！哎！
2: 是我！
1: 快放开我！又掉进网里了吧？
2: 快放开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啊，我看着他逃。
1: 哎，无意中。

快快显灵。哥哥，快醒醒！显灵，显灵，显灵！

0: 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
1: 二哥，
2: 六弟。
0: 不要急，让我先探听一下妖怪的情况。六弟，你赶快去搭救七弟，我们在这里商量商量。
3: 喂，你是谁？来干什么？
0: 我是你哥哥，我来救你来了。
3: 救我？谁是你弟弟？你给我滚开！
0: 七弟。
3: 从来没有哥哥
0: 啊！
3: 你再不走，我就叫妈了。

0: 劳动最光荣。
1: 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
2: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科学教育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8: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事不好。
1: 大王怎么了？
0: 哎，宝贝如意，宝贝如意给葫芦娃偷去了。
1: 啊！
0: 哎呀呀！
1: 大王别急，我还有一个绝招。
2: 报告大王。
3: 嗯，什么事？
2: 报告大王，老头被我抓来了。
1: 哦，来得正好，快把他带上来。
2: 是，走，
3: 走。
0: 嗯，你这老家伙骨头倒挺硬啊。啊，
1: 老头，你这回倒是来得正巧，我这儿正有一场好戏要请你看呢。

0: 乖孩子。
1: 妈妈，
0: 好宝贝儿。
2: 孩子，你糊涂了，怎么跟妖怪打得火热呀？啊？
0: 哦，乖孩子，你看看这老头，你认得他吗？
1: 从来没有见过。
2: 孩子，我是你爷爷。
1: 你胡说，这么害羞。妈妈，我是你的好宝贝。
0: 哦，真是个乖孩子。
1: 啊？妈，这宝贝可神了，威力无穷，我用它来收拾这帮蛮小子，给爸爸妈妈出气。
0: 哦，太好了，好宝贝。
3: 报报！
4: 什么事？
3: 报告大王，我们蛮小子打过来了。
4: 啊！
0: 不要慌，
1: 对，不要慌，看我来收拾他们的骨头。妖精，你死到临头还不还我爷爷，快还我弟弟，要不然我要喷火了，我要吐水了。呸！你们这帮野小子敢到这儿来胡闹，我可对你们不客气了。
5: 咦，
1: 弟弟，你怎么昏了头脑去帮两个妖精讲话？弟弟，你中邪了，怎么跟妖精混在一起？呸！你们才是妖精呢，我是妈妈的好宝贝，谁敢欺负我的爸爸妈妈，我就把他捏得粉碎。
2: 孩子，你中邪了，快醒醒吧。啊！
1: 你这老家伙再胡说八道，我就要你的好看。
0: 你那宝贝哥的可真神，一下子就把这一对蛮小子给制服了。老头，这叫自相残杀，水火不容。
4: 老头，你都看见了吧？
1: 哦，妈，你怎么了？
0: 这是隐身娃来捣乱，你赶快治他。
4: 快快快！
1: 弟弟，你快躲开，这小子六亲不认，你跟他硬拼要吃亏的。不要紧，我有这个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快快显灵。对，哪个野小子在放暗箭？干法宝，
0: 如意，我的如意。
4: 好，乖孩子，你可真行啊。哎呀，

0: 你们这些害人精，今天非把你们砸个粉碎！
1: 哦，孩子，快拦住他！哎呀！啊，挡住他！快挡住他！
2: 快挡住！挡住！
0: 哎，看法宝！
1: 孩子，你可真行！
3: 这叫自己人打自己人。
4: 过来，孩子，过来！
5: 不许动！
0: 哎，你这小子干什么？
6: 打我打死你！
0: 快动！
6: 你这是……哎，我来呀！
0: 是你！
6: 哎，你混蛋！
0: 你这小子！
2: 孩子。
3: 你这么大年纪还哭鼻子，
2: 孩子，你不认我爷爷，我不怪你。可是你连兄弟的情分都不顾了。你们兄弟可是一个根上生，一条藤上长的呀。嗯，
1: 孩子，你昏头了。
3: 妈妈，我心痛难受，这老头好面熟，好像在哪见过。
1: 你别说梦话了。
4: 哎、对呀，愣着干什么？赶快把他们抓起来呀！
3: 我，
1: 快收！
3: 你们说该怎么收拾他们？
1: 啊，乖孩子，你可真能干，往后的事就看我来治他们，你就别管了啊。
4: 哎，对。

0: 么？
1: 炼七星丹。
0: 炼七星丹干什么？
1: 吃了七星丹，天不怕地不怕。
0: 我也要吃。
2: 当然，这怎么能少得了你呢？
3: 乖孩子，你赶快把那帮野小子倒进炉子里去，给我炼。
0: 干法宝！
1: 乖孩子，你那宝贝疙瘩可真神，拿给妈妈看看好吗？
0: 嗯，只跟你玩一会儿，待会儿马上还我。
1: 真是个傻孩子，妈还会要你的宝贝吗？
2: 真是个好宝贝。

0: 老家伙，我把你也扔到炉里去，叫你知道厉害。
1: 就是把我烧成灰，也别想练出七星丹。这七个葫芦娃全给你们折腾得离心离德，怎么能合到一块儿去呢？
2: 啊！
1: 我倒是有办法叫他们回心转意。
0: 你
2: 把老头放开，看看他有多大的能

连心连心连成一心，葫芦娃有了他，就能齐心合力消灭你们这些妖精。哈哈哈哈。

0: 你们谁敢胡来，我先宰了这老头。
1: 爷爷，爷爷，
0: 孩子别管我，快去消灭妖精。

0: 快跑！
1: 大师，
0: 马浩，你们跑不了！哎呀！
1: 同心协力消灭妖精。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嗯
11: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0: 嘿嘿，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喜之郎举弱果冻。

0: 春天在哪里呀？
1: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0: 我找到春天啦！
1: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岁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普通的房车。

0: 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多卡世界的瓦达车。
1: 我是嘟嘟当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卡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かか。

0: 这里就是长江吗？好壮观啊！
1: 发现哇咔咔，它就在长江大桥附近。
0: 这大桥真长啊！
2: 这可是万里长江第一桥，全长1000多米呢。这哇咔咔会在哪儿呢？
0: 去找哇咔咔喽！
3: 哇咔咔，咔！
2: 哪儿找一只贴息雀呀、啊？
4: 要是它能自己飞来找我们就好了。
0: 让它自己飞过来，我有个办法可以试试。哎呀，快过来！
2: 别急别急，都有都有。我的手，铁的？
4: 什么铁的？
2: 哇咔咔！
1: 哇咔咔！
2: 哥，快追！
1: 哇咔咔！
0: 快抓住他！
2: 别跑！
1: 哇咔咔！
0: 哇咔咔！别跑！
1: 哇咔咔！
0: 啊！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哇咔咔！站住！
1: 怎么回事？
2: 在那儿。
1: 哇咔咔，哇咔咔，
0: 哇咔咔，
4: 你往哪儿跑呀？
1: 哇咔咔，
4: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不了了吧？
0: 他的战斗力也太
2: 强了吧！
4: 继续追。看，有个鸟窝。
2: 哇咔咔就在上面，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0: 雀在照顾一窝小喜鹊。啊，他在给小喜鹊喂东西。
1: 卡，我卡卡，卡，
2: 这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卡卡当妈妈了。
3: 哎，这是个特别热心肠的瓦卡卡，他附体在贴喜鹊上，恐怕是……
0: 我明白了，瓦卡卡原来是为了照顾小喜鹊。
2: 可是小喜鹊们自己的妈妈呢？
4: 看来要先去趟鸟类救助站看看了。
0: 计划开始。
1: 卡，瓦卡卡，卡，瓦卡卡，卡，瓦卡卡，卡。
0: 先把铁喜鹊引开。
1: 瓦卡卡，
0: 啊！铁喜鹊怎么冲我来啦？
1: 瓦卡卡。
0: 爸爸，你弄好了吗？
5: 放心吧，大头儿子。
1: 哥哥，
5: 喜鹊妈妈已经回到家了。啊！
1: 哥哥，
0: 我卡卡，我们在鸟类救助站找到了小喜鹊的妈妈了，你不用再照顾小喜鹊了。嘟嘟大老师，你快帮我解释解释。
3: 嘟嘟嘟哒，嘟哒嘟哒，
1: 啊！我卡卡，我卡卡，我卡卡，
3: 看到小喜鹊找回了妈妈，哇卡卡可高兴坏了。
0: 我卡卡也该把铁喜鹊复原了。我有一个主意，咱们一起去给老爷爷一个惊喜，怎么样？
1: 嗯，好，我卡卡。

成长，好伙伴。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0: 海米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1: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2: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1: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的过早，就是早点，可是非常有名的，尤其是热干面，又美味又快捷。这一集里，一个慢性子的哇咔咔想吃热干面，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1: 老板，再来一碗。
2: 好嘞，马上就来。

0: 要不是你今天放假来帮忙，还真怕忙不过来呢。回头看上哪个车模，爸爸给你买。
1: 谢谢爸爸。

0: 真香！
1: 好吃。
2: 嘎嘎！哎呀，
3: 可算是忙完了。小乐，你辛苦了。
1: 爸爸妈妈，你们也辛苦了。
4: 吐不下，这里可是汇集了武汉各种特色小吃哟。哦，
5: 哇咔咔信号就在这儿。
4: 好，找起来。
3: 好孩子，今天是星期天，我跟你妈妈去进点货，你好好看店，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嘿嘿，爸爸妈妈再见，
6: 乖乖的啊。嘿嘿，
1: 我来帮爸爸妈妈收拾一下吧。

0: 我看到你了。是有老鼠吧？这瓶子怎么会动啊？
1: 我刚刚，
0: 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小精灵吗？你叫什么名字？
1: 挖
0: 挖什么？
1: 哥，
0: 你叫挖咖。
1: 哥，
0: 啊，
1: 哥，
0: 哎，你怎么老说挖咖咖？哎呦，你说话太让人着急了。你怎么在我家店里？
1: 哥哥，
0: 啊，你饿了？等着。啊，哥，快尝尝。
1: 哥，
0: 哦，你是想吃长条的？
2: 我最爱的泡泡糖，吹出来的泡泡又大又圆，你慢慢吃。
1: 哇，哥哥，
0: 这里信号最强烈，哇咔咔应该就在这里面。
2: 哦，我去敲门。你好。
0: 哦，
2: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这儿的原因。再给你看一样证明，多多当老师。
0: 啊，明白了，所以你们是负责把小精灵带回家的。
2: 他的小伙伴可都在等他呢。
0: 那你们进来吧，看看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咖。
1: 哥哥，
2: 我咔咔。

0: 动作特别慢，本来不会乱跑，不知道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难道他是想吃热干面？抓住他就知道了。
1: 把门关起来。
0: 不是说他动作很慢吗？
2: 那是没在赛车上的时候。哼，那就跟他比比。

0: 食材都打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哎呀，哇嘎嘎，看看你弄的，
2: 哇嘎嘎！
1: 哎呀，这个小家伙就是想吃碗热干面，结果闯了祸。
2: 哥，
1: 别担心，我们都来帮你。
2: 哇嘎嘎，
1: 哇嘎嘎，

0: 热干面的制作方法其实很简单，面必须是碱面，要揉得硬一些，之后煮到八分熟，再加上浓郁的芝麻酱和脆脆的小菜，吃上一碗，整个早上都不饿。怎么样？听着就好吃吧？
1: 那还有

0: 就说以前武汉有很多码头工人，他们体力消耗大，时间紧张，需要能快速补充能量，方便快捷的食物，这才有了热干面。
1: 我说别光顾了说话，面条可别煮烂了。
0: 哦好。
2: 小乐，我们回来了。
3: 哎，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
2: 我和你们讲，今天可神奇了。
0: 现做的热干面真香。
2: 哥哥，哥哥，哥哥。

鸡故事里，一个喜欢和善于模仿别人的小蛙咔咔和江豚交上了朋友，一起来看看吧。

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江豚馆参观。今天啊，有特别的送江豚回长江主题活动，请小朋友们有序进场。
1: 走吧，小朋友们。
2: 好的。
3: 江豚啊，可是珍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天终于能见到了。
4: 啊，嘟嘟大老师，哇咔咔怎么会来江豚馆呢？
5: 还不清楚，就知道这是一个喜欢模仿别人的哇咔咔。
4: 小豆爸爸，江豚为什么要叫微笑天使呢？
3: 你看，这小家伙的嘴部弧线呈自然上扬，仿佛是人类在抿嘴微笑，让人心情愉悦。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6: 小头爸爸，这下可满足了你看江豚的心愿了吧？你可念叨了好几天来看江豚了，居然还带来了收藏的江豚模型。
3: 这主要是为了找哇咔咔。
2: 哇，这就是江豚啊。你看他们过来了。
7: 哇，
3: 太可爱了，圆滚滚的头，流线型的身体，就连泳姿都这么可爱。大头儿子快来。
4: 他真的在微笑啊。小江豚真是太有意思了。
0: 小朋友们快来，我们要去投喂江豚了。
3: 还能投喂江豚，我也要体验一下。哎，我的江豚模型在这儿啊，差点忘了。
4: 模型活了。
5: 这是哇咔咔，我们就是来找他的。
4: 糟了糟了，看起来完全一样，这样可怎么找啊？
0: 小朋友们，要到了江豚吃午饭的时间了，小家伙们快过来。一二三，哎，怎么多了一头啊？
4: 好厉害呀！
2: 是呀是呀，
4: 爸爸快想想办法。
3: 嘘，别急。
0: 这必须要上报，莫名其妙多了一头江豚，可是大事。
3: 哎，您先等等，其实这头江豚是我带进来的。
0: 是您带进来的？

0: 江豚可是国家一。
1: 哇咔咔很喜欢江豚，他一定会帮忙的。
2: 哇咔咔，哎呦，小哥，
1: 哇咔咔，叔叔，我们可以帮忙。
3: 快上船，我们跟上他们。

0: 这里是江豚自然种群的聚集地，以前长江受到污染，江豚数量急剧减少，现在治理得越来越好了，野生江豚又重新出现了。看来小江豚已经习惯长江了，我们可以放心了。江豚放归可是个漫长的过程，要帮助它们适应野外。除了让它们提前学会各种生存技能，放归到长江后，也要定期的进行后续的观察和监护才行。快回家吧，小江豚。
1: 长江就是你的家，长江的微笑终于回来了呀。

0: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2: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

0: 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带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亮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6: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啊！快看！看
1: 啊！我跑了！
2: 看我的空中接龙！嘿嘿！哎！哇！
3: 发现哇咔咔行踪，位置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出发！
4: 出发！
1: 嘿，哈，嘿，嘿，
5: 啊！阿明，你的力气和技术都足够了，不用再练了。你一直以来需要克服的还是对铁水的恐惧，接下来就得动真格的了。
6: 什么？好可爱啊！
1: 你跑不跑？你跑不跑？
6: 蛙魔还会跑？难道是蛙咔咔？
7: 嘟嘟大老师，赶快定位，我觉得蛙咔咔就在附近。
3: 好的，
8: 师傅，您放心，我这次一定能成。
5: 阿明。你怎么又害怕躲开了？
8: 师傅，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3: 哇咔！
6: 哦，打铁花，这是什么？
7: 大头儿子呀，这可是中国独有的传统技艺，要是表演起来，可比烟花还壮观呢。
6: 这么厉害！我要看，我要看。
7: 先别急，铁花要晚上才好看，白天可看不出星光璀璨的美。
3: 哇咔咔的信号源就在这个院子里，快进去，别让哇咔咔再跑了。
8: 师傅，让我再试一次吧，我保证这次一定能成功。
5: 阿明，打铁花需要的不仅是技巧，更是面对烈火的勇气。你一直失败，恐怕真的不适合这条路。
8: 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师傅。
5: 哎，好吧，阿明，看好了。
8: 哎，嘿，
3: 我哥哥，
8: 师傅，我真的没躲啊。哎，师傅。
5: 没有你这个徒弟。
6: 小头爸爸，您没事吧？
8: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是谁？到这儿来干嘛？

0: 啊。
1: 嗯，我们是来看打铁花的。
2: 嗯嗯，现在不是表演时间，你们不能进去。
1: 啊？
2: 嗯。
3: 哎呦，我的腰啊，哎，动不了了，动不了了。哎呀，哎呦。
2: 师傅，哎，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表演区，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3: 对不起，我受伤了，就在这里坐一会儿。
4: 还有你，阿明，你怎么还在这里？我说过，我不想再要你这个徒弟。
2: 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留念了，跟我回家吧。
5: 爸爸，快想想办法呀！
2: 啊，你们还想干嘛？
3: 哎，你别害怕，我们只是借用一下你的铁坨拍张照，很快就还给你。
2: 哼，你们别烦我了。
1: 嘟嘟哒，在他的包里，跟上。
3: 哎。
2: 这些人跟着我干什么？36计，跑为上策。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6: 小桃爸爸，嘟嘟哒老师成功了。
3: 没事了。
5: 怎么了？
6: 因为这个娃嘎嘎重度怕冷，他为了暖和就跑到人家锅里洗了澡，使得铁水温度降低，打铁花失败。所以你们就看到了，害得刚才那个少年被师傅赶出了师门。
5: 娃嘎嘎，这下你可闯祸了。
6: 娃嘎嘎，
5: 那怎么办呢？
1: 这可不行，我们得给他一个交代。
6: 娃嘎嘎，娃嘎嘎。娃嘎嘎说他知道错了，愿意将功补过，帮助阿明挽回局面。
3: 我有办法。
6: 干嘛？

0: 我不该把花豹扔了。
1: 阿明，
0: 师傅，
1: 阿明，拿去吧。
0: 师傅，这是您的花豹。师傅，
2: 可好了。
0: 怎么又是你们？
1: 多亏了他们，让我找到了你呀。
3: 肉多爸爸，快瞧啊！
0: 这师傅脾气够火爆的，我有点怕他呀。
3: 我来瞧。
1: 阿明，你去哪儿了呀？
3: 仔细听。
1: 我不该一时气急说出那样的话，我这脾气真是误事儿啊。
3: 肉多爸爸，再高一点儿。
1: 阿明，是你吗？
4: 师傅，你是不是想找阿明啊？我们知道他在哪儿，您跟我们走吧。
1: 阿明，
0: 师傅，
5: 太感人了！嘟嘟哒嘟哒，
6: 哇嘎嘎哇嘎嘎，
7: 哇嘎嘎哇嘎嘎！
0: 是我的画棒。
6: 哇嘎！
1: 能行吗？
6: 他都快冻僵了，这会儿正适合他。

0: 民，不要怕，睁大眼睛看清楚，大头儿子一家可是你的第一批观众。
1: 加油！
0: 不要让大家失望。嗯，咔，
1: 哇咔咔。
0: 阿明，表演开始了。嗯，哎。
2: 我成了，我成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3: 哇咔咔，长得漂亮，哇咔咔！
2: 师傅，我们继续。
0: 很好，阿明，看好了。嗯，
3: 阿明还有。
2: 哎！哇！哇

0: 么办？冬天可没那么快过去。
1: 羽绒服可真是个好东西。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3: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莲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

0: 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爱情有
3: 多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4: 给你春天的味道。
3: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4: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5: 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喜之郎举若果冻，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1: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
2: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豆爸爸，嘟嘟大老师和哇咔咔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1: 再等会儿，嘟嘟大平时总是忙着找哇咔咔，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听话的孩子，就让他们在苏州城多玩一会儿吧。
0: 可是这个哇嘎嘎也太乖了点儿，除了睡觉就是吃东西，找他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1: 哎，要都是这样的乖宝宝，那我们可就省事多了。嗯，哇嘎嘎出现了。
0: 不对呀，哇嘎嘎不是跟多多达老师在一起吗？
2: 奇怪，雷达显示这附近有哇嘎嘎。
0: 难道出现了一个新的哇嘎嘎？
3: 是我，
0: 多达老师，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哇嘎嘎呢？
3: 都怪我把哇嘎嘎弄丢了。
0: 走哪儿睡哪儿的哇嘎嘎怎么会丢呢？
3: 我正在看风景，一转身睡着的哇嘎嘎就不见了，他一定是梦游走了。
1: 梦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干嘛那么紧张？
2: 对呀，大头小的时候也梦游过呢，叫醒就没事了。
3: 不能把他叫醒，如果这个哇嘎嘎不是自己醒的话，他就再也回不去瓦卡多卡星球了。
2: 啊，那可太危险了。瓦卡卡的信号就在虎丘山，赶紧出发去找回瓦卡卡。
0: 出发。
4: 快躲开，有怪物。
0: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2: 快走，我们去看看，说不定是瓦卡卡。
3: 停！
2: 大头儿子，这也太危险了！
0: 快看那儿！
5: 哇嘎嘎！
1: 在左边。
5: 哇嘎嘎！
1: 在右边。又看不到了，那是什么呀？鸟？石头？
3: 是哇嘎嘎！快拦住他，但千万别惊醒他！
1: 好嘞，看我的！来！
5: 哇嘎嘎！
2: 快追上哇咔咔，这孩子横冲直撞的太危险。
0: 哇咔咔，小心点儿，
3: 小声点儿，别吓醒他。
0: 哎呀，太难了。

Okay.

0: 哥哥。
1: 谁在这儿睡觉啊？
0: 哥，
1: 怎么在这儿睡觉啊？快起来，着凉了怎么办？

0: 绝不能让他掉进水里，快拦住他！
1: 我可怎么？我可看呢？
0: 这是井洞，以前僧人们用来打水的。
1: 糟糕，他从这里掉下去了！
2: 他掉到涧池里了。
1: 嘟嘟大老师，你真厉害！
3: 救命啊！我忘了，我不会游泳。
2: 鱼抄子，鱼抄子管用。
0: 竹竿，竹竿在哪儿？
3: 救命啊！救命！
0: 坏了，嘟嘟大和哇咔咔被吸到漩涡里了。
2: 别急，既然这里有漩涡，那么水下应该是连着的。
0: 走，我们去下游的白莲池。
1: 老师，他们会不会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
0: 那个荷叶球是嘟嘟的，快捞起来！
1: 哥，他说什么呢？
4: 他说别跑，别跑。听着意思好像是在追什么东西。
1: 看样子是在追什么吃的。
5: 哥哥哥哥哥哥

0: 哥，
1: 哇嘎嘎，这又怎么了？
0: 哇嘎嘎，
1: 他怎么跑了？
2: 哎，注意吧，
0: 哇嘎嘎。
3: 大头儿子，你现在还认为这个哇咔咔没挑战性吗？
1: 这简直是我见过最能折腾的哇咔咔了。看，他好像是在护食。哦，他是在追吃的。
0: 咔咔。
4: 哇咔咔附身到虎丘塔上了，他梦见了一种食物。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种食物让他自己醒过来？
1: 哇咔咔到底梦见了什么食物？
0: 哥哥，
1: 斜塔变直了，
4: 不行，必须要阻止哇咔咔，一定要保护好千年宝塔。

0: 这谁的宠物？谁付账啊？
1: 哎，大爷，我们付。您这些凉糕，我包圆了。
2: 桂花鸡头米，对，就是桂花鸡头米。之前我们在游玩的时候，哇咔咔就吵着要吃。
3: 哇咔咔！
2: 但当时他已经吃了好多小吃了。
4: 所以他在梦里就一直在追他没有吃到的美食。
5: 这个哇嘎嘎太可爱了。

0: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2: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2: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

0: 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爱情有
14: 多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5: 给你春天的味道，
14: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5: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16: 海的味道。

0: 罗咔咔，
1: 西恩夜市人这么多，你们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他了。
2: 他对我们地球上的事物太不了解了，装的都不像，只要去找不同寻常的东西，就很容易能找到哇咔咔了。
3: 儿子就是聪明，西安的夜市好热闹，我们逛一逛再走吧。
4: 听老婆的。
0: 哇咔咔，哇咔咔，
1: 哇咔咔也想和你们一起去，带上他吧。
4: 嘟嘟的，我们走了。
3: 哇，大家都在穿汉服唐装，我也好想穿一下。
2: 委屈妈妈，那边热闹，咱们去那儿吧。快点，快点。
4: 是啊，快走。
3: 别拉我呀。
4: 那边热闹，看烟花去。
3: 烟花真好看，
4: 这儿有点挤，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3: 等等，哇咔咔呢？
2: 糟了，一定是刚刚挤来挤去，把哇咔咔挤丢了。
4: 赶快找找。
0: Thank you.

0: 嘎嘎。
1: 哦，哇嘎嘎好像是从兔子灯上离开了，
2: 咱们在周围找找。

0: 大半天一无所获，没有多多达老师，要找娃咔咔可太难了。
1: 要不然先回挖搭车，让多多达老师来帮忙吧。
2: 爸爸妈妈，这个娃咔咔总是喜欢装不同的东西，但是又装不像，只要我们仔细留意一下，就肯定能找到他。
1: 大头儿子呢？那就靠你了。
2: 石头怎么会在锅里煮？糟了，这水都沸腾了，哇咔咔不会烫坏了吧？得赶紧把它捞出来。
3: 哇咔咔，
1: 这不是哇咔咔。
4: 小娃娃别捞，还没到时候呢，这石头啊还要再等一下才能拿出来。
2: 叔叔，这锅里为什么放石头？好奇怪啊。
4: 这有啥奇怪的吗？我放的呀。
2: 你放的啊？可是这不合理呀。
4: 你这娃娃第一次来西安吧，来，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吧。这是加热过的白石，这不是煮石头，是把烧热的石头放进汤水里，用石头的热量把菜烫熟，这道菜叫白火石汆汤。
2: 啊，用石头把菜做熟啊？
4: 是啊，这还是非遗呢，老祖宗传下来的，给你们盛一碗尝尝。
5: 这菜味道不错，
2: 用石头做汤，老祖宗可真聪明啊。你了，哇咔咔，你还不知道吧？这古筝可是弹的，不是拉的。你快出来吧！别躲了，我们回家啦。
6: 小朋友，你干嘛对着琴弓说话？
2: 我是觉得这琴弓不应该放在这儿。
6: 这个琴弓就是这个筝用的。
2: 您没搞错吧？这古筝是弹的，不是拉的呀。
6: 你搞错了，这个乐器啊可不是古筝，这个叫亚筝，亚筝就是拉的，这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乐器，唐朝时候就有了。
2: 原来是这样啊。
1: 真不好意思啊。
3: 哇咔咔，
6: 搞
7: 什么？爸爸妈妈，你们看我捡到这个。
8: 这是凤翔泥塑，
0: 可能是别人丢了的东西吧。
7: 小泥猴可真好看呀。
8: 那先拿着吧，待会儿交到管理处去。
7: 我哥哥，
0: 你们看这个壶好奇怪呀。

0: 这个壶没有盖儿啊，难道是
1: 瓦克卡卡瓦克卡？
0: 嘿，一定是这样，是瓦卡卡，这回肯定不会错了。茶壶瓦卡卡可找到你了，你还不知道吧，茶壶都是有盖儿的。瓦卡卡，你快出来和我们回家。瓦卡卡
2: 会不会又认错了？
0: 哎，说不定是睡着了。醒醒醒醒啊，快回家了。
3: 哎呦孩子，你别使劲晃我这壶啊，弄坏了可就不好了。
4: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老板，这壶我们买了。
2: 买什么买，这根本就不是。
0: 一定是他是不敢动
3: 啊。不敢动。
4: 这孩子最近童话故事看多了。
2: 你都说了你看错了你还不承认？
0: 我没看错，
2: 这不是。
0: 就是。
3: 哎呀停，再这么抢来抢去非砸了不可。这壶你们到底买不买？
4: 买买买，这壶我买回去泡茶。老板啊，您这壶一看就是个好东西。啊，
5: 这个泥塑壶它要跑。
0: 哇咔咔
5: 咔咔！爸爸，泥塑摔碎了。
6: 没事没事，一会儿爸爸再买一个赔给人家。宝贝看，泥猴没坏。
5: 哇咔咔！
0: 叔叔，这是我的，刚刚丢了，谢谢您。
4: 坏了的泥猴我们买了，给您添麻烦了啊。
0: 没道理啊，怎么还有没有盖儿的茶壶呢？
4: 小头爸爸来告诉你，这个壶是仿陕西博物馆里面的青瓷提梁道观壶做的，可是老祖宗的厉害发明。哎，它呀是利用连通器的原理，壶内设计有两只隔水管，其中一个与壶底部的孔洞相连，另一个就是壶嘴了，这样就可以翻转壶身从下面注水而不流出来了。
0: 原来是这样啊，真是太神奇了。
5: 哇咔咔。

0: 容，
1: 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
2: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2: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
2: 加油，加油！哦，
3: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

0: 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爸爸你回来了。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大头儿子，早饭想吃什么呀？
1: 牛肉酥饼、油茶麻花、羊肉泡馍。
0: 大头儿子，你醒醒，这儿不是西安，让你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
2: 发现哇咔咔信号在西安。
1: 太好了。
3: 嘟嘟当，
1: 定位是这儿吗？
2: 没错。
1: 哇咔咔，你在哪儿？快出来。我带你去吃好吃的。谁打我？
2: 哇咔咔，
1: 哇咔咔，别跑啊！哇咔咔，你慢点儿，怎么在一个石砖上？一会儿，哇咔咔到底想干什么呀？等等我，慢点儿。
2: 哇咔咔，哇咔咔，
4: 哇咔咔好像一直在找其他的砖，这是为什么呀？
2: 哇咔咔，
0: 练杂技？
1: 不，那是一块砖在跑酷。
2: 嘟嘟大嘟。

0: 哇咔咔说他在帮这块砖找家。
1: 砖还有家？
0: 这个哇咔咔非常讲究秩序感，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他应该待的地方，一块砖也不例外。可是他说他找了一早上都没找到，
2: 那这块砖可能就不属于这个公园。
3: 这可难了，这么大的西安城，到哪儿去给一块砖找？

0: 回去妈妈，砖的家已经造好了，
1: 只等哇咔咔的青砖来封顶了。
2: 好嘞，我们马上带哇咔咔过来。
3: 哇咔咔把多余的砖砸成了一个整齐对称的造型。
4: 哇咔咔！啊！
3: 所以哇咔咔早上摆的那个对称造型就被你们破坏了。
1: 对不起，哇咔咔。
4: 咔！哎！

0: 这块砖好旧啊，又没有花纹，一点儿都不好看。
1: 嗯，
0: 这儿还有一个手印，做砖的工匠也太不小心了，这肯定是没人要的废砖，是不是爸爸？
2: 我记得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过，古代官窑的工匠需要在自己烧制的砖上刻自己的名字，如果砖出了质量问题就能找到责任人，但是大部分工匠并不会写字，所以就会按上掌印。
3: 你的意思是这块砖有可能是古董？
2: 这么大的青砖，说不定还是西安城墙上的墙砖呢。
0: 不会吧，
2: 我们可是在遍地都是古董的13朝古都西安城，完全有这个可能性。
0: 哦，
2: 我记得永宁门附近就有一个博物馆，我们还是请那里的专家来帮忙鉴宝吧。
4: 嘟嘟的，
5: 我哥哥。
2: 哎，大头儿子，你闻，好香啊！
0: 是牛肉酥饼。
2: 那边就是小南门早市了，反正现在博物馆还没开门，我们先把肚子填饱吧。
3: 你们去买吧，我和嘟嘟哒在这儿看着哇咔咔和他的宝贝砖。
2: 微醺妈妈，你想吃什么呀？
0: 我知道，妈妈最爱吃净糕。
3: 嘟嘟哒，他说什么？
4: 他说城墙就是那块砖的家。
6: 哇咔咔，哇咔咔，快回来！
3: 小多爸爸，哇咔咔带着古董砖跑了。
4: 哇咔咔，哇咔咔，
7: 哇咔咔！
0: 哇咔咔，
7: 小心啊！
0: 哇咔咔，你也太帅了，在西安城墙上跑酷。
2: 这可是文物啊，可不能弄坏了呀！
4: 我们上去追。
0: 啊！
4: 哇咔咔！
2: 大头儿子，慢点儿！西安城墙怎么这么长啊？我好累啊！等我喘一会儿再。
4: 加油啊，大头儿子！委屈妈妈！哇咔咔！
0: 哇咔咔！哎，别再跑了！
3: 大头儿子，受伤没有？
0: 妈妈。我想到一个让哇咔咔自己来找我们的办法。
3: 嗯，
2: 你是说糖葫芦？
0: 哇咔咔！
5: 啊，哇咔咔！
0: 看这儿，看这儿！
5: 哇咔咔，哇咔咔！啊！
2: 他果然受不了凌乱的糖葫芦。
5: 哇咔咔，哇咔咔，
2: 啊！多的这一根，我买了。
5: 哇咔咔，
2: 啊！
5: 哇咔咔，啊！哇咔咔，
0: 哇！哎呦！
5: 哇咔咔，
0: 哇咔咔，不要。

0: 再拿砖跑了。
1: 哇咔咔，你在西安城墙上找了一圈，都没帮这块砖找到家。我们还是一起去博物馆寻求帮助吧，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找对地方，这块砖的家到底在哪里。
0: 那我们快去博物馆吧。原来西安城墙是建于明朝。
2: 不完全对，西安城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代。隋大兴城皇城城墙是西安城墙的最初形态。到了唐代，长安城经过扩建，形成了更为宏大的规模。由于唐末的战乱，长安城又受到了破坏。等到了明代呢，朱元璋又对西安城墙进行了扩建和修建，才形成了现今的规模和格局。
1: 还好留下了这一段遗址，让我们能看到1000年前唐代城墙的样子。那么请问这块石砖会来自哪个朝代呢？
3: 经过初步鉴定，你们送来的的确是一块古董砖，而且从大小和材质来看，很有可能属于唐代皇城墙。我们会对你们发现砖的位置进行勘测，说不定这块小小的墙砖会带来新的考古发现。
0: 嘟嘟哒，快告诉哇咔咔，那就是石砖的家，1000年前的家。
4: 哇咔咔，
0: 哇咔咔，我们穿越到1000年前，把石砖还给城墙。哇咔咔，西安城门的模型好玩吗？
4: 哇咔咔。
2: 西安古城随处体现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对称美学，怪不得喜欢秩序感的哇咔咔会来到这里。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只狼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5: 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劳动最光荣。
11: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
1: 我劳动，我幸福。

0: 活力充满歌，跃动展身手。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续厅，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用名。从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邹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邹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范，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0: 翠翠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0: 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参加一场正式的羽毛球比赛，有信心完成任务吗？
1: 我咔咔，
0: 我送你的羽毛球拍带了吗？
1: 咔，我咔咔，
0: 你喜欢就好。
1: 我咔咔。

0: 哎，哈，哦哟，哎，哈。
1: 行了，不就跟大头儿子玩个沙包吗？搞这么大阵仗，
0: 我热身嘛。
1: 大头儿子要开始了，赶紧动起来。
2: 没事，围裙妈妈，等你们开始扔，我再动，还可以节省体力呢。开始吧，
0: 大头儿子，看沙包。
2: 哎呦，不算不算，我还没做好准备呢。
0: 行，就让你演练一次。现在可真开始了。
1: 大头儿子，你输了。
2: 沙包速度太快了，这可怎么躲呀？
3: 大头儿子，索索卡正在湖南益阳进行羽毛球运动研学，可是你送他的羽毛球拍不见了，他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啊，索索卡现在肯定很难过，我们赶快去帮忙吧。
4: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湖南益阳，出发。怎么这么多人在打羽毛球啊？
0: 益阳是中国羽毛球之乡，培养出3个羽毛球奥运冠军和11个世界冠军呢。
2: 这么厉害，看得我都想下去打一场羽毛球了。嘿，
1: 等完成了任务，爸爸妈妈陪你去。
2: 小头爸爸，我看到松松卡了。
0: 好嘞，准备下降。
5: 哇咔咔，
0: 大头儿子，小心！
5: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搜搜卡，别哭，别哭，
2: 别难过了，没事的，我们一定能把羽毛球拍找回来。
0: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2: 又是大道咖，他在明清古巷。
5: 哇咔咔，哇咔咔，
2: 搜搜卡，等等我。
6: 搜搜卡这么珍惜这个羽毛球拍，这肯定是个宝贝，带回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哇，这擂茶好香啊！
2: 大道康，把球拍还给我们！
6: 妈，烫！这擂茶也太烫了，打包带走。
2: 我要看看。大道康，
0: 小象四通八达，我们分头行动，围堵大道咖。
5: 我尴尬，
2: 没问题。
6: 终于甩掉了。这茶真好喝。
0: 这可是益阳特有的擂茶，加了花生、芝麻、葛根，纯手工研磨的，能不好喝吗？
6: 难怪这么香。
1: 先别走，凉凉呗。
6: 这跳跳球可以利用一下，放大勾勾。
5: 我看看，
6: 长大扎粉。
2: 大头咖，你别得意。
0: 大头儿子，小心。
2: 小头爸爸，回去妈妈。搜搜咖，试着在球转过来的时候跳起来，就像跳绳一样。
5: 我看看。
6: 放大功夫，溜啦！
0: 快追，别让他跑了！
7: 羽毛球挑战赛，欢迎大家积极组队参与。
6: 有羽毛球比赛？
7: 我也好想参加羽毛球比赛。
2: 大刀趴在那儿。
0: 可算是抓住你了，快交出球拍！
6: 休想！
5: 我刚刚……
8: 看样子二位对奖杯都势在必得呀。不过这可是双人比赛，要有队友才能参加。
2: 双人
6: 队友？
8: 对呀，双人比赛不但考验个人羽毛球技术，还很考验和队友的配合。
2: 我俩是一队的。
5: 哇嘎嘎，
6: 队友，得去找个队友。这就是我的队友。
8: 假人

0: 可不行，队友必须是真人。
1: 可我真的很想参加，我喜欢羽毛球很久了，但一直没有机会打一场比赛，我想打球呀。
2: 那围裙妈妈和大道咖一组怎么样？我们来一场真正的羽毛球对决。行，那我们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比赛。
3: 围裙妈妈加油，大头儿子加油，索索卡加油。啊，
2: 我们赢定了。哇，哎呀，哥哥要是大刀咖赢了，我送搜搜咖的球拍可就要不回来了。
4: 体育竞技必须全力以赴。
5: 我哥哥，嘿，
2: 为什么我每次都慢一步呀？
6: 你们赢不了的，还是早点认输吧。啊，
2: 伟俊妈妈太厉害了，咱们集中进攻大刀咖。
5: 我哥哥，哼。
2: 索索咖，发挥你的速度优势，消耗他们的体力。
5: 我的哥。

0: 对不起，松松卡，是我太弱了。
1: 我看看，
0: 都是我拖累了你。我想帮你赢回送你的礼物，可我却一直在丢分，都怪我。
2: 裁判，我们申请中场休息。
3: 好的。
2: 大头儿子，我观察过了，你总是慢半拍接不到球，是因为没用启动步。
0: 启动步？
2: 启动步是一种打球的步伐，脚跟悬空一厘米，膝盖微屈，对方击球时小跳，落地瞬间蹬地移动，像弹射起步一样，就能更快反应。用启动步来随时保持警惕状态，能大大增加获胜几率哟。
0: 我明白了，就像之前丢沙包的时候一样，我在沙包丢出之后再移动，就会很难躲开。但只要我用启动步，保证脚一直灵活移动，动作就会变得快一拍了。
2: 就是这个意思。
0: 来吧，我一定要帮松松卡赢回球拍。
1: 我看看。可以。
2: 好样的，大头儿子。
4: 完全跑不动了，子弹一定会输的。

0: 们的奖杯。
1: 哇咔咔，哇咔咔。
2: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跳。

0: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2: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3: 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的

0: 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0: 这次研学是要学会平衡木的经典动作后空翻，你主动申请这么难的任务，有信心吗？咔！这次我们前往地球进行运动研学，会了解学习到很多运动知识。哇咔咔！这是现代体操项目之一的平衡木运动哦。咔！我咔咔！我咔咔！
1: 你有信心就好，加油！咔！咔咔咔！咦，剪刀石头布！咦，啊！跳格子父子大赛现在开始，大头儿子先来，
2: 我肯定能赢。
3: 犯规犯规，该轮到我了。是多多大？我还没票呢。
1: 大头儿子，柔柔咖正在湖北仙桃进行平衡木研学，但他的体操服不见了，柔柔咖急需你们的帮助。哦，
4: 没问题，
5: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仙桃，出发。
5: 仙桃这个地方培养出很多体操世界冠军，其中就有平衡木项目的，前面就是体操馆了，准备下降。哇哦！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柔柔咖，你别伤心了，我们一定能找回你的体操服，帮你完成体操表演的梦想。小头爸爸，
6: 明白，启动超能眼镜。<笑>找到了。
7: 又是大道咖，
8: 这衣服亮晶晶的，还能发光，带回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大道咖，快把体操服还给我们！想得美，有本事你自己来拿！
7: 站住！
9: 大道咖，别跑！站住，大道咖！缩小光波。
5: 我没事儿，你们继续追，别让大道咖跑了。
1: 呀！
9: 休想追！

0: 小豆爸爸，我们先去追大盗咖了，
1: 加油！
2: 加油，大头儿子！
3: 好香啊！跑步就是容易饿。
0: 大盗咖在那儿，
3: 你俩就不能让我休息会儿吗？
4: 我看看。
0: 大盗咖，看你这回往哪儿跑？
3: 谁说我要跑了？放大光波，看我巧克力熔岩山！
5: 小的梦想就是能吃到这么大的蛋糕。
4: 我看看，
0: 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在蛋糕上咬出洞洞，直接爬上去。哈哈，
4: 看看。
0: 大盗咖，交出来！
5: 的巧克力熔岩湖，
3: 只要掉下去就会被粘住，别想出来。
0: 救命啊！
2: 大头儿子，我来了。
0: 我要掉下去了。
4: 我看看，
0: 肉肉卡，
4: 我看看。
2: 柔柔卡，多亏有你啊！
4: 我看看，
3: 我让你们尝一尝在巧克力熔岩湖里游泳的滋味。嘿嘿，缩小光波。
5: 我的伞！
2: 不能让大盗咖拿回道具伞。
4: 卡，
2: 柔柔卡。这个叉子承受不了太多人，我们看怎么在边上帮助柔柔卡吧。
3: 这也太难缠了。
0: 柔柔卡低头，
4: 我看看。
0: 柔柔卡小心右边、左边、弯腰、脚下、偏头。
4: 我看看，我看看。
0: 小心
2: 啊，柔柔卡！
3: 休想抓到我！哎，
4: 我看看，我看看。
2: 不好，柔柔卡被草莓挡住了，没有转身的空间了。
0: 我来抓大盗卡。
2: 小心！
0: 不行，我上不去。
3: 哈哈哈哈，没辙了吧？
0: 柔柔卡，你可以用后空翻跳过去。
4: 我看看。
0: 对哦，你还没学会呢。这可怎么办啊？
2: 那就现在学后空翻，要卷紧腹部，卷起大腿，贴紧腹部和胸部，团成圆翻过去。柔柔卡，只要掌握诀窍，你一定能成功。
0: 柔柔卡，小心啊！要是掉下去就惨了。
4: 我看看，
2: 好样的，柔柔卡。

0: 后空翻，完美，
1: 简直像平衡木上的旋风，真厉害。

0: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爱情有多么甜美，
3: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4: 给你春天的味道。
3: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4: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戏，和魅珠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心。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1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劳动最光荣，
13: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2: 我劳动，我成长。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短咔咔。
1: 索索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高脚竞速比赛，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运动项目，祝你玩得开心哦。
0: 哇咔咔。
1: 比赛即将开始，请运动员做好准备。
0: 哇咔咔。
2: 咦，奖品呢？怎么不见了？
3: 冠军奖品织锦不见了，大家快去找啊。
0: 咔哇咔咔。
4: 哎呀，
3: 哎呦，
4: 哈哈，
5: 大头儿子，你要不要一起啊？
6: 不要，万一把搜搜咖送我的这双彩绘鞋弄脏弄坏了怎么办？
1: 大头儿子，搜搜咖在湖北恩施进行高脚竞速研学，可是比赛奖品不见了，急需你们的帮助。
6: 放心，交给我们。
7: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恩施，出发。
3: 爸爸妈妈快看，那些人腿好长，一步居然可以迈那么大。
8: 那是高脚马，也叫竹马。搜搜咖研学的高脚竞速用的就是这个道具。以前人们靠山而居，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一到下雨下雪，路就变得非常难走，所以人们就想出办法把脚踩在高高的竹马上行走，走路不怕弄脏脚，还能用杆子探路，安全又稳当。
5: 所以高脚马不只是一个代步工具，还代表当地人们不怕困难的坚韧精神。不管路有多难走，他们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一步一步向前走。
8: 是的，准备降落。
0: 我看看我看看。
6: 索索卡，你别着急，慢点说。
0: 哇咔咔，
6: 没错，这就是你送我的彩绘鞋，我超级喜欢。
0: 哇咔咔，可哇咔咔，
6: 索索卡说这就是丢失的比赛大奖——土家非遗织锦。
8: 放心吧，索索卡，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6: 啊，又是大豆咖，
5: 走，我们找他去。
0: 卡，
9: 这么漂亮的布是做成衣服还是做成包包卖比较好呢？
6: 大豆咖，
9: 熟悉的剧情又来了，
6: 快把东西还回来。
9: 救不救不，有本事你们抓到我呀。好险好险。
6: 我不要掉下去。
8: 大头儿子，看见你旁边的两根晾衣杆了吗？想象他们是两根拐杖，利用他们维持平衡，慢慢站起来。当心。真勇敢，大头儿子。
6: 大豆咖呢？大豆咖，你站住！
9: 想得美，来追我呀！
6: 这条路上都是泥巴，要是继续追，搜搜咖送我的彩绘鞋就弄脏了。
9: 来追我呀！来吧，来吧！
6: 大豆咖，你别得意。
0: 我
8: 终于来了。接住，大头儿子，我们上马追他。
6: 这可怎么用啊？
8: 哼，看爸爸的。
6: 大头咖就在前面，加速冲啊！
9: 这是踩了个啥？怎么一步有我三步大？不行，缩小。

0: 快教我怎么踩高脚马。
1: 运动小课堂，要驾驭高脚马，首先你要学会上马。找个身体靠住，扶好杆子上部，先上一只脚，然后迅速上另一只脚，眼睛平视前方，不能光用手臂力气去硬拉竹竿控制平衡，要通过膝盖和身体重心的前后移动来调节。记住这句口诀，同手同脚提杆迈步。大头儿子，记住口诀，集中注意力，你一定行的。
2: 同手同脚提杆迈步，同手同脚提杆迈步。
1: 搞定了吗？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3: 你不是在我后面的吗？怎么跑前面来了？
0: 那是因为村民伯伯给我指了一条近路。
3: 给你制造个露水瀑布，放大公布。拿来吧。宝贝只能是我的。
0: 怎么办？
1: 大头儿子，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大头看把地上变得湿漉漉的，我的高脚马在上面站不住，全都是泥，我过不去。
1: 大头儿子别急，高脚竹马就是为了应付这种地面而出现的。
0: 可是我再追下去，鞋子就要彻底毁了。
4: 哇咔咔！
1: 大头儿子，你别哭。彩绘鞋毁了，搜搜卡也会为你重新再画的。
4: 我看看，
0: 谢谢你，搜搜卡。答应朋友的事，我一定会做到的。大刀卡，把东西还回来。

嘴，拼了！放大光波！啊！哦！放大光波！放大！放大！放大！放大！啊！放大！放大！啊！

0: 见了。哎，魏淑萍，
1: 王哥哥，
2: 大头儿子，我们来帮你了。你在哪儿啊？
1: 王哥哥，
0: 小豆爸爸、围裙妈妈，你们往上看，我在这儿呢。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我是家务小能手，
1: 我劳动，我快乐。
2: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3: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2: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4: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2: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举弱果冻，耶！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
6: 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劳动最光荣，
9: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
10: 我劳动，我幸福。

0: 哦，哇，哥哥，
1: 胖胖卡，你已经到达海南三亚的梨寨了吧？
0: 哇，哥哥，
1: 今天是3月3，要举办黎族传统运动项目竹竿舞大赛，胖胖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就是参加3月3的竹竿舞比赛。
0: 哇，哥哥！
2: 哇，好香啊！
1: 快看，是跳竹竿大赛的大奖，超豪华3色饭。
2: 快排练，晚上的比赛一定要赢。
0: 哇，哥哥！哥。
3: 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嘟嘟哒，能不能帮我们放点音乐呀？跟着节奏干活才够劲儿嘛。
4: 没问题，嘟嘟哒，播放我最喜欢的乐队的歌吧。那个鼓手咚咚咚咚咚打鼓的样子超帅。
5: 打鼓？
4: 就是拿着2根鼓棒咚咚咚咚敲啊。我示范给你看啊。

0: 停停停，
1: 大头儿子，你打鼓能不能注意点节奏？
0: 哎呀，节奏有什么重要的？姿势帅就行了呀。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4: 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
4: 哦。哦。哦。哦。哈亨卡正在海南三亚参加竹竿舞大赛，可是大赛奖品不见了，哈亨卡急需你们的帮助。
0: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5: 全体集合，
0: 做好准备，目标海南三亚，出发。哇，这些房子长得跟船一样。
1: 这是黎族的标志性建筑，这种船型的设计能扛风避雨，还能防范野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0: 好厉害啊！快看，树林里有一条弯弯的河。
6: 这是一条玻璃水滑道。
1: 看，前面就是黎寨了，准备下降。
4: 啊，
0: 哈哼卡说被偷的就是这个三色饭，只要追回来赢得比赛就能得到这个奖品，
5: 一定要找回来。
1: 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盗咖。哼，
0: 快追，要不然三色饭就被大盗咖吃掉了。
7: 三色饭是我的了。

0: 你们先走啦，我姑姑。
1: 这里竹子多了是，不管你们爬上来多少次，我都能让你们滑走。大岛咖占据了地理优势，确实不好对付呀。油水滴到我脑袋上了。我哥哥，这不是玻璃水滑道吗？哎，我有办法了，快过来。
0: 经过分析，玻璃水滑梯的高度比大岛咖所在的小山坡高，而且小山坡后面就有滑梯出口，我们可以找大头儿子说的坐水滑梯绕到大岛咖背后去抓他。走，被我吓跑了，算你们识相，等我找个风景漂亮的地方美美享用我的胜利大餐。下雨了，这是什么？大岛咖，看你还往哪儿跑。
2: 哼，有本事你们上来呀！
1: 我们就在这儿守着，看你能坚持多久。
3: 没错，
1: 对。

0: 我的无敌竹竿阵。看你们往哪逃。
1: 小童爸爸，这竹竿会夹人。
2: 小心啊，大头儿子。这成跳竹竿舞了。
3: 看看他的节奏跳。
2: 开合，啊，成功了。
1: 航航哥，爸爸妈妈都逃出去了，我们也要加快。
4: 我哥哥。
2: 关系大了，跳竹竿不被夹脚的诀窍就是掌握节奏。竹竿开合时会有敲击声，听清敲击的节奏就能找到竹竿开合的规律，配合节奏变化进行跳跃，就不会被竹竿夹到脚。
1: 节奏，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 开合，哎呦，没事。
2: 干得好，大头儿子！
1: 开合！
0: 想跑？看我的无敌加速竹竿阵！
2: 这下没办法找到规律了。
1: 有办法了，我们来控制节奏就好了。大。

0: 子加油！哇，哥哥，
1: 哈，成功啦！哥哥，儿子成功！
0: 啊，成功了，成功了！大头儿子，航航咖，你们太棒了！
2: 哇，哥哥，啊。

0: 航航开票的真不错，是不是大头儿子？
1: 哦，
0: 大头儿子，
2: 大爱到底什么时候决出冠军呀？三色饭。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

0: 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爱情有多
5: 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6: 给你春天的味道。
4: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6: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城领来了个伐木工，看树发财停不下来，我要开始发财了。
1: 可是他的发财梦还没开始就
0: 在阴差阳错机缘巧合下，他和两头狗熊居然成为了好朋友。伐木工本以为终于能过上安生日子了，不曾想，
2: 抓住他们！
0: 往后的日子那简直就没消停了。你以为我会坐以待毙吗？他虽然又矮又穷还秃头，但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1: 比如呢？
2: 比如就你废话多。
0: 凭借他的主角光环，他带领大家保护生态，拯救朋友，夺鹿角，战野狼，改写历史。在无数次生死危机中，他都会迎难而上，守护全世界。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非常依赖他。总而言之，伐木工觉得他的人生实在是
3: 失败。
0: 什么？
4: 去深城的大巴即将发车，请买好票的乘客尽快上车。
1: 吃包住还配车？现在伐木工待遇这么好了吗？
2: 小伙子，快上车，要开车了！来了来了，等等我！

0: 啥意思？
1: 我都想好。

0: 老板，又加班了。啊，没加很晚，今天10点就走了，加班多奖金就多嘛。我们公司老好了，世界500强，我得趁自己年轻多努力努力。强
1: 子，你这平时除了工作呀，也得跟同事多走动走动，吃吃饭啥的。哦，
0: 嗨，现在大家都忙着搞钱，哪有时间搞这些虚的呀？对了。
2: 我给小外甥女儿买了兔头妈妈的儿童牙膏，奥拉夫防蛀的，都说好用，明儿我就给您寄回去。好了，早点睡吧，妈。

0: 我叫光头强，从中专毕业到现在就一直在这座城市打拼。这些年我去电子厂打过螺丝，也在华强南修过手机。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我感觉离自己的梦想是越来越近了。
1: 我的小金库，
0: 不过最近有一件事儿一直困扰着我，我总是做一个梦，梦里有座小镇，一片森林，一群动物，还有两头熊。
2: 终于找到你了，光头强。
3: 怎么回事？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做不好。重写。
4: 周总，对不起，我马上改。
3: 下次再出现这样的错误，你就给我滚！
5: 你们都太恐怖了，这已经是他今天收拾的第五个人了。哎呀，女魔头一向要求高，工作不达标的早晚会被他开掉。
6: 我听说有个人报告就迟交那么一分钟，当场就被他骂哭了。
7: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
8: 那算什么呀，
9: 我还听说他爸去世的时候他都还在开会呢，简直是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啊，可怕，狠人。
7: 而且啊，每次看到他的眼神我就特别害怕，就这个表情。你给我过来。
6: 不不不，

0: 你学的不像。它是这样的。
1: 哼，你们在干什么？你业绩不达标，你绩效不合格，你全都不合格，你们都给我走人。
0: 学的不像吗？
2: 像，很像。
3: 邱总，
2: 赶紧收拾你的东西。
3: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走。
2: 明天跟我出差。
0: 什么？
2: 明天跟我出差。

狗英领到了啊！

0: 董子强，今天可是个重量级的大项目，对公司非常重要。你要记住，但凡有一点点差错，你就立马给我走人。听清楚了吗？不过，你要是表现好的话。 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1: 朱总，我会好好干的。

0: 客户就这里，是这里没错。不管什么样的客户，我们都要认真对待。
1: 谁呀？我正搁那睡觉呢，就听门铃搁这咣咣响，干啥呀？
2: 贾先生您好，我是武维互联科技的销售负责人朱莉，您叫我小朱就好。这是我的名片，请您多多关照。这次呀是专程过来给您安装可调试服务器的，会有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为您服务。哎呦啊，光头强，你可算来了，别搁这儿等着了，快进来，快进来。
3: 贾先生，我也进来了哈。怪不得客户指定让你来。
4: 黄子强，你们什么关系？
5: 没关系，我真不认识他。
3: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我是博士助理小张，两位请用茶。
4: 好的，辛苦您了。
6: 谢谢。

太好了，我还怕你们不喜欢呢。啊！

0: 好了，搞定！贾先生，这是我们专程从南方带的水果，一点心意。不愿喝，那还客气啥呀？这不行，这不好看，这没营养，这稀巴烂呢，这。这都啥玩意儿？拉倒吧！光头强啊，我可等你老长时间了啊！来吧。
1: 你先坐一会儿啊，我们马上就好。
2: 完了，
3: 今天是我职业生涯的耻辱。

0: 他们没事吧？
1: 放心吧，没事的，没事的。来尝一下这个，这是我独创的水果沙拉，特别加了50种调料。
0: 是吗？助理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

0: 这些都是什么呀？里面那个是我吗？
1: 老弟啊，你很快就能想起我们美好的相遇了。

0: 嘞。
1: 今天天气晴朗，微风，最高气温。
2: 您没事吧？快醒醒啊！
3: 怎么办？怎么办？哦，对，120，120。
2: 接呀，快接呀！可不是我撞的你，你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千万别缠着我呀！
4: 老弟呀，给呀，给的吧。

0: 天天都在家吃小张做的黑暗料理，我都快忘了正常饭是啥味儿了。老弟，哎，老弟，咋愁眉苦脸的呢？是不是有啥烦心事儿啊？说出来给我听听呗。来来来，说说。
1: 你谁呀？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这样啊，老板，再给我讲话！
1: 别，我说，你看看我这些老同学，那日子过的，有出国玩的，有年薪百万的，还有当大老板的。而我呢，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深山老林里。 当时我票都买好了，我就不该撕下那张单子，不该来狗熊岭。
2: 老弟呀，我可以给你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0: 博士，有何吩咐？
1: 小张啊，帮我把光头强的记忆条拿下来。
0: 好的。
2: 在哪儿呢？

0: 起来了吧？你实现了愿望，我也可以得到一点小小的能量，
1: 双赢啊！
0: 天才如我，还是犯了点天才都会犯的错，大意了，没把你的记忆清除干净，导致旧的时间线啊一直没有办法按预计消失，所以我才专门把你叫回来呀、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小瑕疵的，这次一定能行。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老弟呀、啊，可不是你自己选的吗？你做了选择，选择离开他们，去大城市过你的好日子，而后果就是，旧时间线的你的这些好朋友们，因为你，一个个。全都会死！
2: 郭祖强，接着！
3: 熊大，
2: 熊大，
4: 您先试试看，再说刺还是是。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7: 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舒淇，
14: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5: 副驾请讲。
14: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5: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4: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

0: 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是光头强的记忆条。啊！
1: 光头强，你给我回来！你没完！
0: 啊啊啊！走了走了！快快快！

0: 看熊二，菲菲，我来了！
1: 光头强，赶紧回去给空空道歉！啊！你们都别走，时空通道马上就
2: 关闭了。完了，要被困在这儿了。
3: 熊大熊二，对不起，我来晚了。
4: 现在让我来保护你们。
5: 你谁呀？啊？
2: 我是不在，我一直找鱼该怎么办啊？对了，我带了课堂笔记。关键事件，有了。
4: 是我，光头强啊。
1: 光头强，
4: 朱总，这很危险，别过来！
1: 跟我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快走！谁让你大吼大叫的？你的主人呢？给我坐下！
6: 这女的好可怕！
1: 这才像话吗？

0: 爷，胡子呢？
1: 啊，我忘了。
2: 得救了！
3: 快走！石头，没事吧？快走！
2: 大熊二，菲菲，
4: 太好了，耶！又成功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熊大熊二他们去哪儿了？啊！
4: 停！他们只是旧世界线的残像。
2: 残像？
4: 啊！博士没跟你说吗？这些都是时空碎片残像，他们在新时间线过得还是好好的。
2: 好像
0: 小丽啊，我逗着玩的，怎么会怎么没事啊？
2: 是有这么回事儿。
5: 既然没事，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4: 快点逃啊！都怪你，非要进来，现在门也关了，没有时空门我们是出不去的。
2: 那现在该怎么办呀？
4: 算了，还好有我在。幸亏我帮你完成了关键事件。
2: 什么？关键事件？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看来有必要给你们好好上一课。报警球！当当当当！小张课堂。
6: 这不是在做梦吗？梦怎么还没醒啊？
4: 旧时间线，博士改变了你的命运，导致你的旧时间线裂变成了好多碎片。在这些碎片里面，由于你的缺席，熊大、熊二他们都身处险境。比如刚刚没人去砍树搭墙，两边都被困住了，原始人无法赶来相助，熊大、熊二就孤立无援，最后全都被狼群消灭了。所以砍树就是刚刚那块碎片的关键事件。
2: 我懂了，关键事件就是我原本该做的事情。
4: 答对了，完成这件事儿，这块碎片就修复了，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传送门。现在我来敲一小段代码，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通往初始碎片的通道了。
2: 初始碎片？难道是？
7: 伙计，快上车，要开车了！
2: 来了来了，等等我。
4: 没错。初始碎片是唯一的出口，到那就能出去了。嘿
1: 嘿，现在让我来。
4: 完了完了，找到了！时间宝矿。
2: 这个是。
6: 他来了！
1: 别动，千万不要动，这是时间规则，他会攻击闯入者，甚至。

0: 错了，万一他把碎片破坏了，我们就被困死在这儿了。
1: 可是小张，你不是说可以出去了吗？
0: 对呀。现在我来输入一小段代码。咱们马上就回家啦！
1: 太好了，
2: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1: 没事吧？
0: 没事，一点小问题，马上就。
3: 时间乱流启动。

0: 又是狼又是熊，现在还变小了，你们这两个笨蛋。你殴打客户，到处乱跑，拦都拦不住。
1: 就是，
0: 还有你，学艺不精，还非要显摆，可把你能的啊！
2: 我也是第一次嘛，下次绝对不会犯错了。
0: 还有下次，进来，一个人离开这个该死的鬼地方。经过我缜密的思考，我们还是共同进退吧。
3: 发什么呆？赶紧走。
4: 吓死俺了。
5: 前面有棵杏树，应该是安全的，咱们可以去那里避避。
4: 俺们咋突然变小了呀，熊大？
2: 让我看看。你们被手电筒缩小了之后，手电筒被你爸拿走了，所以这次的关键事件就是要说服熊大熊二和你一起去找手电筒。
6: 可是熊大熊二已经不记得我了，这难度有点大呀。
2: 要不你试试道具球？
6: 就是你变出黑板的那个？
2: 没错，它可以变出你曾经使用过的道具，你拿点他们熟悉的东西出来，说不定能让他们想起你。
6: 曾经用过他们熟悉的东西。咦，
5: 熊二要小心，这里处处都是危险。
4: 你是谁？
7: 你们马上就能想起来了。
8: 熟悉又美妙的电锯声，这令人安心的黄色安全帽，还有这犀利又不失风度的小胡子，就是这个感觉。
9: 臭狗熊，强哥又回来了！
10: 怎么样，想起我来了，对吧？
5: 虽然不认识你，但好想揍你。
9: 小子，这是谁呀？
5: 不像好人，打了再说。
9: 好嘞。
10: 三项打人也很疼啊。
2: 看起来没什么用，那我也没招了。
3: 所以只要让熊大熊二答应和你一起出发，这个关键事件就算完成了，是吧？那我来试试吧。原来如此，熊大熊二已经完全忘记你，对他们来说你就是一个古怪的陌生人，想让他们跟你走，你必须和他们重新建立信任。放心，我有办法。
9: 救命呀！
7: 这边，快呀，来不及了，
5: 走。

0: 安全了，谢谢你哈。
1: 没事没事，我也是刚好路过。
0: 刚刚不好意思，俺还揍了你。
2: 熊儿性格单纯，很容易就能搞定，属于你把它卖了还能帮你数钱的类型。

0: 问题的关键是熊大。
1: 乐啥呢？啊？
0: 熊大性格谨慎，警惕心强，需要稳扎稳打，一步步来。
2: 熊大，他是不是被俺们揍傻了？
3: 没事没事。哎呀，刚刚也是我不对，我太鲁莽了，对不起啊。
0: 不用多说，道完歉就走。
3: 这里很危险，我也在找安全的地方。不说了，有缘再见。
0: 这样，我们的第一步就算完成了。
4: 这么威武！
0: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步，制造偶遇。
5: 熊大，好累呀，还想回家。哎，又热又渴，都快变成熊干了。
3: 哟，这么巧，又碰到你们了。
6: 熊二，
7: 俺能喝一小口吗？就一小口。
3: 没事，你喝吧。
7: 谢谢。哎呀，太爽了。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就喝完了。
3: 别急别急，我这还有。
1: 谢谢啊。
7: 哎呀，真舒坦，感觉又活过来了。熊大，继续向那棵大树前进吧。
5: 啊，好饿呀。

0: 熊大太想吃苹果。
1: 熊二别闹了、啊、你先忍一忍啊。朱总，接下来
2: 这种事还要问我？要记住，顾客就是上帝，别说苹果，就是还有天上的月亮，我们也要给它摘下来。
3: 说的简单，这么高怎么摘呀？
4: 小张

0: 想到你还能发明这东西。
1: 那当然，强哥，我以前可是狗熊岭第一发明家。
0: 佟德强，准备摘苹果。
2: 慢点，慢点。
3: 你没事吧？
1: 不，没事没事。有谁想吃苹果？
4: 你真的太棒了！
2: 我喘不过气了。

0: 楚总，楚总，楚总，楚总，您这一套啊，真管用。我和熊大熊二认识那么多年，都没您算得准。楚总，您真是料事如神呐！我看他们现在的态度，这个关键事件轻松拿捏。我打包票，明儿一早他们肯定跟我走。
1: 广德强，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
0: 这个，说起来，我还是要跟你们道个歉，把你们牵扯进来了。
1: 在这里不开心吗？
0: 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自己很失败。这么多年，我就一直窝在这深山老林里，每天辛苦的工作，工资就那么点儿，交了房租和油费就剩不了几个钱了，而且我连个正常朋友都没有，整天跟一群动物混在一起。有时候吧，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病。
2: 就是一个人住山里，上次看见他跟着猴子说话，小伙指定有毛病。
3: 郭德强，我看你呀，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儿。
0: 这一番朋友圈，我的那些老朋友们是越过越好，而我呢？这些年在狗熊里，以前是砍砍树，后来就是带着人在林子里到处转。这时间一长，我感觉跟这个社会都脱节了。我觉得我待在这里，没希望，没未来。就跟坐牢一样。不过现在比以前强多了，我每天都努力存钱。你看，房子的首付都快凑齐了。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爱情有
1: 多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3: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您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20: 干嘛？
2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
1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常相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6: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郭东侠，这是啥东西？你是不是有事瞒着俺们？
1: 这，我回头跟你们解释。
0: 哎，我的工资卡！哎呀，你干啥呢，郭东侠？
1: 来不及了，
0: 等一下，别磨蹭了，这些东西还……

0: 想办法救出他们。
1: 我知道了。

0: 会是？
1: 郭富强，郭富强，快，我在这里。还有这个，这是专门对付时间规则的装备。
2: 明白了。小张，熊大熊二怎么变成小不点了？
1: 他们刚刚差点被时间规则吞掉。我只能把自己的能量分解，暂时护住他们。但是，我拖延不了太久。现在，小小神论被时间规则抓走，带到其他碎片里去了。顺着这道残留的裂缝追上去，找回所有的小小熊们。成功了！如果救不回熊大熊二，就完不成关键事件，
3: 我们就会被困死在这里。
1: 你回不了山城了。
0: 那还等什么？我们出发！
3: 郭德强。
4: 我多少也能帮点忙，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0: 能恢复了吗？不会煮熟了吧？
1: 小张笔记是这么写的，应该快好了吧？
2: 我们还是等等吧。
0: 山里的空气真新鲜。
2: 啊？啊，那是泥土和落叶的味道。这个季节呀，正好是果子成熟的时候。喏，过了那道弯，河两岸全是果树，那果子多的。熊大熊二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时候了。我们去树上摘果子，去河里抓鱼，玩玩闹闹的，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可真是怀念啊。
0: 我觉得你在狗熊岭的生活也没你说的那么糟嘛，其实还挺好的。
2: 啊，这赚不到钱又没出息，谁想过这样的日子呀？
0: 可是
2: 你

0: 怎么感觉怪怪的？
1: 被我帅到了吧？
2: 是是是，不过下次重生记得穿件衣服。啊！
1: 我的清白！刚才的事就当没发生。嘿，只要他们答应跟你一起出发，这次的关键事件就算完成了。快去吧。
3: 哎，熊大，俺觉得俺重生以后呀，变得更有熊样了。
0: 那个，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离奇和说不清楚的事儿，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不会害你们的。
4: 俺们相信你。嗯，
3: 虽然俺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俺总觉得俺们好像认识你很久了。
4: 是啊，
3: 俺们跟你一起去找手电筒吧。
4: 光头强，走。
3: 来吧，光头强。光头强，吃苹果了，
5: 快跑！

0: 走了走了，去申城马上发车了。
1: 郭德强，看到那道发光的门了吗？你穿过那道门，我们就可以回去了。快快快，快去吧。
2: 好嘞。
3: 那是
4: 小张，那张单子怎么也在发光啊？
1: 啊，千万别碰，千万别碰！撕了那张单子，就重置了旧的时间线，你又得回森林砍树去了，那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3: 啊？回去砍树？
4: 你，哎，走不走了？磨磨唧唧的。
1: 快上车，快上车，我还得回去煮饭呢。
5: 郭德强。你真的想好了吗？你确定要回申城？

进来呀！哇，大哥，你真是年轻有为呀！拿着，以后这就是你的房子了。走先啦，大哥。对了，记得按时还房贷，千万。

0: 我得多关照咱们兄弟几个呀、啊。
1: 说什么呢？这可是强哥，来，强哥，来来来，大哥，咱俩喝一杯。
2: 多亏你了，啥也不说了，
3: 没事，没事，
4: 该的。
0: 璇儿，别抢我饺子。
5: 璇哥，
6: 嗯，
5: 你没事吧？
0: 对不起，对不起。
5: 这是你第十回叫我熊二了，熊二到底是谁啊？
7: 太多了。
8: 拿着，
9: 这是进度条，等这个蓝光都没了，你的旧世界线就彻底消失了。之所以给你这个，是因为这次发生很多意外，消除记忆要麻烦一点点。
10: 还不是你嘴欠。
9: 哎呀，没事没事，不过也就一两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过你的好日子了。
11: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升职加薪了还不开心？嫌我加的不够？
0: 不是不是不是，哎呀，只是
11: 想你的朋友了吧？
12: 之前的目标一件件也都实现了，现在看来也算过得有模有样，只是心里还是觉得空落落的，每天都感觉得到关于以前的记忆在一点点的消失，我已经有点记不清他们的样子了。
11: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啊，
12: 嗯。
11: 我从小生活在山里，妈妈很早就离开了，是爸爸抚养我长大的。
13: 萤火虫飞来飞，夏夜的风儿轻轻吹，萤火虫。

麦田里的村庄，夏天的风吹动

0: 你的目光。
1: 你瞧他那样土里土气的，我赌他在这儿肯定待不了两个月。
2: 爸，工作忙，我今天就不回家过年了，等我在申城都安置好了就接您过来。
3: 爸，等这个项目结束我就请

0: 你看，来深城的每一个人都忙忙碌碌，在追逐更成功的人生，就像你和我。
1: 你在心上，
0: 我们都活在别人定义的成功里，顺着他们踩出的路，被世俗的洪流裹挟着前进。可是又有几个人能想明白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说了，你自己开心点儿。

0: 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嗯，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2: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4: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朱总，小张，
1: 光头强，出大事了！
2: 小郑，出来呀！我都两天没吃饭了，赶紧给我整点吃的。哎呀，臭小子跑哪儿去了？现在的小年轻可真难伺候。
1: 一直以来，博士都通
2: 机会。
1: 本来我以为这次也是一样的，可你们走了之后，
3: 博士吃宵夜了。博士，
4: 我检查操作记录才发现，因为你上次意外闯进旧时间线，导致时间线异变。博士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引出时间吞噬者。
0: 时间吞噬者是什么东西啊？
3: 当碎片里的时间规则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会发生质变，异变出时间吞噬者。而它一旦出现，就会吞噬掉旧时间线里的一切，甚至引发大规模的时空错乱。啊！我试图阻止过博士，可他……
2: 你个章鱼懂什么？只要找到吞噬者，我就拥有用不完的时间。

0: 者不是你能控制得了的。
1: 哼，高收益当然伴随着高风险，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总之，谁都别想阻止我。
0: 光头强，你确定要去撕下那张单子，重启旧时间线吗？
2: 嗯，这是彻底消灭吞噬者的最好办法，不是吗？
0: 可是，你不就……
2: 放心吧，小张，我想清楚了，我还是舍不得他们。

0: 这个金球是博士私藏的秘密武器，如果吞噬者真的出现，我们只能靠他保命了。
1: 他刚才好像是从马桶底下掏出来的。

0: 我给你套个加速球，你就冲上去，一把撕下单子，懂？
1: 哦，
0: 这就是我最擅长了，嘿嘿。没事没事，一切在我掌控之中。
2: 小张，现在怎么办呀？
0: 不管了，

0: 小张，你真是博士的好徒弟。
1: 走吧，我们去把事情完成。嗯。

0: 么长得跟我一样？
1: 那当然啦，他可是从你的时间线里异变出来的。
2: 小张恒，现在怎么办？

0: 是吧？
1: 金球，金球！

金球这么贵重的东西，就别浪费在这儿了。

后悔，还来得及吗？啊！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火。

0: 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0: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2: 雅克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是你把我们叫过来的？
1: 对呀对呀，大光头
2: 啊！我想起来了，请求能召唤你的朋友来帮忙。
3: 这样啊，
0: 光头强，你的时间不多了，等你的记忆完全消失，俺们就帮不到你了。
3: 可是就我们几个，该怎么打败他们呢？
0: 没错，他们人是很多，但是谁告诉你咱们人少的？
1: 大光头，你看。

0: 幸亏不是我来要，一直加班，一个朋友都没有。
1: 我也是。
2: 我们抢。
3: 伙伴们，这次别。

0: 了解那种感觉了。
1: 啊，大家小心！

就靠你们了。

0: 想走，整天倒腾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以后能安分吃饭吗？老钱，雷星三百个月的业绩你都垫底，怎么办？就凭那两棵树，还有两万个药工资？
1: 就是，你要什么用啊？
2: 有什么用？
1: 听说你一个人住在深山里，我也是想当野人呐。
3: 老同学，你不会还在山里砍树的吧？
4: 我赌钱，我看你呀，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
0: 上次看见他跟了只猴子说话，就想我指定有毛病。
3: 那样，我看是一点前途都没有了。
1: 就是那怪兽说话，就是。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戏，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做一名伟大的伐木工。你走，你走。
1: 说了，
2: 干脆去保护森林吧。

祥子，你要记住，爸妈不指望你出人头地、大富大贵，就希望你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就好啦。我们都活在别人定义的成功里，但又有几个人能想明白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没有人
1: 需要你，
0: 你连尊严都没有。留在这里，你注定是一个彻头彻
1: 尾的
0: 失败者。
2: 你错了，这里有我的朋友，这里的每一个瞬间，甚至是一草一木，都是我真正想要的。
0: 我要

0: 钱。
1: 熊大，熊二。

0: 光头强，你这摔得可真标准呐、啊！
1: 熊大熊二，我想死你们了！
2: 熊大，光头强这是咋的了？
1: 熊，让我亲一下！
0: 别过来呀！

0: 熊啊，你慢点吃。
1: 哎，光头强，你咋舍得请俺们吃红薯呀？之前不一直嚷嚷着没钱吗？突然这么大方了。
0: 熊啊，红薯哪有你们重要啊？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咦，怪兽娃子。
3: 熊啥熊啊，老大不小，成天窝山里。
0: 大姐，这橘子很甜，尝尝。
4: 这小伙人好像挺好的哈、啊。哦。
5: 哎呦，小光棍来了！
0: 哎呦，老光棍又在喝酒啊！
5: 小心！哎
6: 呀，大王上当，万岁！
7: 怎么了？我应该咋活呀？
8: 慢着，我拿你一分钱，给你打五份工，我要辞职。
9: 哎，兄弟，这是不是就叫劳务纠纷呀？

0: 钱？
1: 你在看啥呀？
2: 光头强在看美女呢。
3: 瞎说什么呢？我就是看他有点眼熟。走了。
0: 可他看着不像本地人呀。哎，说起这个光头强，你就不想去大城市看看吗？老干部窝在这小山沟里，不觉得无聊吗？
3: 人各有志，懂不懂？大城市是很繁华，但我们狗熊里自在，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0: 是呀，是呀，俺就喜欢跟你们在一起。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快来领取哦！
1: 哎呦，你们好，
2: 哦，
1: 从哪来呀？
3: 我妈妈说，你不小就要学会自立。
4: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2: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5: 你原谅我吗？
4: 太好了。
6: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0: 神奇的五音岛，热情的新朋友，充满未知的旅程，勇敢唱出心中的旋律，就有无穷的力量。来吧，与熊猫和和一起开启音乐的奇妙冒险之旅。
1: 美味、快乐、惊喜，神奇烤箱藏着五味小人儿。
2: 棉花糖的云朵妈妈，
1: 和棉花糖一起开启点心大冒险，酸甜苦辣咸，脑洞大开的烘焙童话等你来看。欢乐五一，大头儿子活力再出发，漫游如梦似幻的矮马王国，探秘鬼斧神工的神秘岩洞，沉浸式体验浓郁壮族风情，近距离感受广西非遗魅力，邂逅勇敢可爱的矮马朋友，与全国小朋友并肩快乐探险，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运动中国行，精彩即刻启程。
3: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如果年纪大可以当作资本，那么哪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说？如果说当官早是个优势，那么东汉商帝刘隆才出生一百天就登基了，可是呢，结果不到十个月就夭折了。如果说学识说的是留学文凭和经验，那么明太祖朱元璋还是个叫花子出身，元惠宗不照样让出元大都吗？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哎，时势造英雄。
0: 宋公啊，你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明智之举。
1: 署长，你说这毛泽东会不会和我们秋后算账啊？
0: 宋公，你放心，只要你是真心拥护和平，他毛泽东若把你打入大牢，我就来给你当狱友。如果毛泽东要枪毙你，我陪你共赴黄泉。
1: 署长，
2: 父亲，共产党打到长沙了。
3: 白崇禧第一时间电告我了。
2: 父亲，这个程潜虽是国民党元老，也在报纸上大骂过共产党，但是最近我得到的情报说，他和共产党眉来眼去，似乎他有叛变之心。
3: 所以我把陈明仁调往湖南管军事。
2: 可是程潜跟陈明仁既是同乡又是师生，我怕他们会是一丘之貉。
3: 不会，陈明仁不会忘记在东北四平之战把林彪打的是一败涂地，共产党是不会有健忘症的。以我的名义电令陈明仁，只要发现程潜有变节的行动，立即枪毙。
2: 是，
3: 让陈明仁接替湖南省主席。
2: 我明白了。
4: 湖南人民辛辛苦苦几十年，蒋介石那张嘴一开一合就全成他的了，这还只是中央银行从湖南运走的钱，全国各地有多少钱已经运往台湾，鬼才晓得。之前张世钊来信说过，毛泽东对你在四平街的事情绝不追究，各载各传，各花各讲，他完全可以谅解。
5: 老师，您起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4: 共产党打上海，他们没有选择轻松的打法，而是选择了艰难的打法，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人，也绝不让百姓经受战火。子良啊，走什么路你自己定。

0: 1949年8月4日，
1: 程潜、陈明仁发出国民党湖南军政要员联名的起义通电，率领全湘军民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此举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加速了大西南、大西北的解放进程。
2: 银桥同志呀，湖南和平起义，我们的毛主席肯定要点上一根德胜烟，然后美美的吸上一口。
3: 小亮啊，你就别臭美了，把这些书送到毛主席卧室去，他今晚上要看。
2: 好嘞。乡亲乡亲乡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哎，
4: 这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啊，应该高兴啊！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依然脱离国民政府，参加人民革命，与我们人民解放军为伍。朱老总啊，这下我们解放军的队伍又强大了。
5: 太好了，程老治理湖南几十年，陈明仁将军又是一名悍将，这次他们主动提出要加入解放军，解放全国指日可待啊。
6: 这次啊，湖南和平起义啊，意义重大呀，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了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
4: 打铁要趁热呀，恩来啊，我看是时候请他们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了。小亮，小亮，
2: 主席，
4: 我的烟呢？
2: 主席，您得少抽点了。
4: 这个烟得抽啊，这是德胜烟呐，点上。
2: 是。
4: 别动。
7: 明明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严重失误，却把所有的责难推在我蒋某人的身上，这恰恰说明他美国政府在欲盖弥彰，露出了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
8: 美国政府推卸责任，污蔑总裁，平时总是说中国重要，不能落入中共之手，可袁华时又小气的要命，如果他们对我们在经援上再得力一些，我们不早就打赢
7: 了？你马上去写一篇文章，驳斥白皮书。
8: 是。
5: 白皮书是把美国侵华政策的失败干干净净地推在了蒋介石身上，好一个贼喊捉贼呀！
6: 就像莎士比亚在喜剧中的丑鬼卡利班一样，痛恨自己在镜子中的样子啊，越看越丑。这就是美国白皮书谴责国民党的真正含义。
4: 现在司徒雷登走了，艾奇逊丢下了个白皮书，我们应该谢谢这位艾奇逊，他是一个不拿薪水义务上课的好教员呢。我们正好可以反驳他，教育那些仍对美帝抱有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们，让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0: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1: 现在啊，两白一黑的问题非常严重，很需要中财委的帮忙和支持。
2: 煤炭问题好解决，我们只要把运输抓住了，这个煤炭就会源源不断的运来。关键是解决大米和棉纱的问题。
1: 是啊，一个吃的，一个穿的。大米从11000一担涨到了59一担，纱价从32万涨到了52万。
2: 纱价还有上涨的空间，不着急。
3: 陈毅同志，要再这么涨下去，高兴的可是那些资本家。
2: 二位请放心，现在咱们可以把一些棉纱的边角料抛出去，让资本家们先尝点甜头。至于大米，上海市政府现在有多少，通通可以抛出去。
1: 陈毅同志啊，我是看出来了，咱们要和他们打一场经济战。
2: 现在啊，有很多人传言说我们共产党军事是100分，政治是80分，经济是0分，所以这次我们要用经济手段同资本家对垒。按毛主席的话说，只有彻底把他们打服了，他们才会彻底舒服。
4: 宋先生请。
5: 好的，
6: 小宝过来，帮你把头发弄一下。
4: 好了，来来来，孩子们，宋妈妈来看你们了。
7: 宋妈妈，
8: 宋妈妈，
7: 宋妈
9: 妈，你们好，你们是不是在准备表演节目啊？
10: 对。
9: 那你们都会表演什么节目啊？
11: 我会唱歌，
12: 我会写书法，
13: 我会跳钢琴。哇，
9: 这么厉害啊！那好，那你们现在去准备一下，一会儿好好的表演，好不好？
14: 好，
4: 排队了，
9: 去吧。
4: 来来来，这边排队去了。
15: 宋妈妈，
16: 去那边
9: 啊，
17: 快点。
9: 哎呀，二毛，一会儿你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5: 宋妈妈，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翻跟头。
9: 翻跟头也很棒，把跟头翻好了，那也是很棒的。
18: 宋先生，
9: 小超，
18: 我看孩子们呀都特别喜欢你呀。
9: 小超，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来的路上耽搁了一下。
18: 没关系，正好啊，我可以跟孩子们多聊聊天，他们太可爱了。
9: 是。奶奶，
19: 宋妈妈，
9: 奶奶，还记得这个阿姨吗？
19: 记得，上次拍卖红酒的邓妈妈，来过福利站的。
18: 你好啊，楠楠，今天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呀？
19: 舒伯特的摇篮曲，宋妈妈教的。
18: 楠楠真棒，那一会儿啊，我们要看你精彩的表演了。

0: 表演的真好。我们已经从中原、江苏等地啊购买了3万吨棉花，足以维持上海纺织业的开工。
1: 陈先生，如果您想追购那么多棉花，可能导致苏沃等地物价值波动。
0: 江老，请您放心，我们并不会将购买棉花的钱直接砸在省市区，而是分散在两省的许多小县城。分散。
1: 分散就不会造成物价波动了吗？

0: 物价波动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暂时的物价波动与上海纺织业能开工相比，利大弊小。
1: 喂，我是潘万林。好，好，陈市长，我们抛出去的大米、
2: 棉纱
1: 都已经被吃尽了。
0: 好，继续抛售。
1: 好，
0: 我们中财委已经从东北、华东、华中地区啊往上海调粮了，预计一个月内会到2亿斤粮食，还有许多的石油和煤炭。
3: 太好了！
4: 当初他们吃进去的多呀，到吐的时候就该难受了。
5: 表老。表老，哎呀，
6: 你好，
5: 表老啊，
6: 毛主席呀、啊，怎么有劳你亲自迎接呀？
5: 还是叫我润之。怎么样，在北平还住得惯吗？
6: 住得惯，住得惯。
5: 表老啊，啊，这有个寺庙，咱们去转转怎么样？
6: 好好好，走。
5: 表老，当心点儿。
6: 致敬光源洪六度，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啊！
5: 我们共产党人奋斗了20几年，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强盛。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许外人来操纵我们的命运。
6: 说得好。
5: 表老
6: 啊，坐一会儿。请
5: 慢点。
1: 好，好，陈市长又吃惊了。
3: 好啊。
1: 就这样，
0: 让他们吃。我们已经准备好从常州嘉兴一带调粮过来。
3: 蛇吞大象能把他们撑死。
0: 不怕他们吃不饱啊，我们的棉纱和东北、华东、华北同时抛售，全国的棉纱降价了，他们之前吃进多少，这回就要吐出来多少。
6: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它的原版1000多页啊，混淆黑白，看得我是怒发冲冠，火气冲天啊。
7: 原来气大伤身。
6: 润之呢，已经开始写文章，要驳斥这篇白皮书。我想，咱们民盟有义务，也有这个责任，彻底的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
8: 我同意。
9: 但是这个斥责的文章应该怎么写呢？
10: 那就用美国人自己说过的话来反驳美国人。他们自己写明了，美帝送给蒋介石的金钱占蒋政府50%的开支，另外还有飞机、军舰、坦克、大炮、枪支、炸弹等等，这些啊都是美帝送给蒋介石打内战的金钱和物资啊。这个远远超过抗战时期
11: 给的援助啊。
6: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论据啊，这就说明他们对内战的支持远远超过了抗战。
12: 1945年杜鲁门发表声明说，他希望中国组织包括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可到了1948年南京伪宪政傀儡戏上演的时候，杜鲁门就反对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了。你看，自己打自己的脸不说，现如今的白皮书对这些重要事件是一笔抹煞，一字不提。
10: 这说明美帝的逻辑就是，对他们有利的就断章取义，对他们不利的就视而不见。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他们不愿意暴露的心肺肠子给他翻出来，让全中国

0: 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他们这是吊死鬼抛媚眼，他死不要脸。
1: 哎呀，
2: 哎，鲁生啊，今天我怎么看你情绪不高啊？
3: 之前我跟你们一起讨论过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我的触动很大。之后呢，我又看了许多毛泽东的文章，不得不承认他对内外形势的判断是对的。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诉求与我们有天然的不同，他们的科学技术和金钱都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一切向利益看齐，尤其是这个白皮书一出。表老，我现在对美国的信任是荡然无存了。
2: 鲁生啊，我等你这句话等了两年多哟。
4: 的发生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哼，这简直就是谬论呢。毛主席说得很对，这个艾奇逊呢，怕是连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没有读过啊。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人口太多吗？明明就是英国人压迫和剥削了美国人。
5: 您说的太对了，不仅逻辑不通，历史知识都不通。不管是中国人、俄国人、美国人，为什么会发生革命，还不都是因为有压迫和剥削？
6: 把侵略说成是友谊，这样按照他们的观点，共产党解决不了经济问题，中国就永远会乱下去。怎么办呢？哎，用他们的面粉把我们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哎，这样才有出路。
5: 岂有此理吗？没有美国人我们就不能活了？他美国才有几年的历史，我堂堂的中华文明有5000年。
4: 咱们民革就是要以此为据，斥责白皮书。
7: 虽然说我们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不到4年，按人员划分呢，我们是以文化界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为主；按阶级划分，我们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多。不过我总觉得这个白皮书就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也担心我们的队伍里头啊，会有像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8: 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我认为就像是抗战时期的汉奸，当年面对侵华日军在正面战场，现在面对帝国主义在经济战场。现如今面对帝国主义的高压，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它动摇了，变成为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进行殖民地化的直接或半直接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那是经过了斗争和考验的，不会出现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1: 嗯，
9: 杜鲁门和艾奇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他的白皮书呢？我看他们的目的有3：1，为独占美国的资本家集团表明争取，掩盖失败，免得失宠；第二，他们想欺骗美国人民，让他们感觉在中国花的钱没有白扔；第三，对中国人民想再来一次威胁，对那些奄奄一息的中国反动派再打一剂强心针。
7: 所以呀，我们要发表文章驳斥这个白皮书，一来呢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

0: 二来呢，就是告诉美国人，不要做白日梦。
1: 为了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本质，各民主党派纷纷发文反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更是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斯图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五篇评论。
2: 美国政府不惜毁灭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的污点。
3: 你是要自断后路吗？把毁灭和污点这样的词写在外交文件上，这没有回旋的余地。将来还怎么向他们要美元？他美国即便是铁公鸡，我也得扯下他几把毛。
2: 吾人亦不愿使两国政府关于过去问题之辩论而影响两国之关系。
3: 改两国这传统友谊全部按照这样的措辞回去改吧。
2: 好，那我再写一遍吧。
3: 嗯，
4: 总裁，
3: 重庆现在还关押了多少人？
4: 450人。
3: 马上全部清理干净。
4: 是。那杨虎城将军呢？
3: 该怎么做需要我教你吗？
4: 是，卑职明白。
3: 给我接周芷柔。周芷柔，我要你把重庆的兵工厂全部炸掉，你至今按兵不动，难道是想把他们都留给共产党吗？
5: 德国。
6: 嗯。
5: 副舰省长朱绍良到了。
6: 啊。
5: 嗯，请。
6: 一敏，你不在福建好好待着，跑广州来做什么？
7: 还不是老蒋逼的。
6: 哎，啊，
7: 德公啊，你被人耍了，我被人玩了，
6: 怎么回事？
7: 唐恩伯昨天带着部队一纸电令，直接抄了我们福建省政府大楼，把我赶出来了。
6: 谁下的命令？
5: 非常委员会。

0: 同好啊，至少还能睡得着觉。
1: 是何事让你失眠了？
0: 军事上西凤会战，全军覆没，金鸡上商海发行金圆券，打虎不成又致全国恐慌，文员贪赃枉法，特务滥杀无辜，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结果你命令撤换苻坚省主席朱绍良，事先也不通知我一声。
1: 是我吗？没来得及和你同气，是我的失误。在此向你赔个不是。德林啊，现在全国沦落了大庇江山，你可是国家的栋梁啊。为了争取人才，争取时间，一旦东山再起，我想请你帮个忙。
0: 我现在还能帮你做什么呢？
1: 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是重中之重。你跟福建的萨镇兵陈少宽关系甚好，帮我把这两个人请到台湾去。我当然不会让你空手去见老朋友。
0: 和你共事真的要短我十年阳寿啊，蒋公。

0: 德林慢走。
1: 请。父亲，您为什么要向他道歉呢？大不了我去趟父亲。
2: 不，他只要把这两个人给我请到台湾，别说向他道歉，他就是骂我又何妨啊？
1: 他真的会去福建吗？
2: 他除了去福建别无选择。
3: 德公啊，你又被耍了。去福建要去你去，我是不会去的。
4: 一民，事到如今你闹什么义气之争 啊？
3: 这是义气之争吗？这是尊严之争。蒋介石在把你当猴耍，你当初就应该听张发奎的话，把老蒋给扣了。
4: 别老当初当初的，你翻这些陈年旧账有什么用？
3: 是你太胆小，优柔寡断，不仁之人。你把蒋介石当兄弟，他把你当兄弟了吗？德公啊，你以后还会吃大亏呀。哎呀。

0: 主席，这都早上10点了，你怎么还没睡啊？不是没睡啊，是睡醒了。昨天晚上吃了3粒安眠药，起了个大早。<笑>
1: 起了个大早，主席，您这是准备改变作息时间了？<笑>我就说嘛，黑白颠倒对身体不好。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我要在下午之前把今天的工作都要做完的，午饭可以早点预备起来。还有我那套灰色的中山装。
0: 是。
1: 哎，对了啊，还有我的胶底皮鞋。
0: 这么隆重？哦，今天是宋庆龄先生来北平的日子。<笑>是，我这马上去准备。
1: 好。

0: 有，老总，来，
1: 主席啊，平时你这个时间呢、才刚刚睡下，
0: 睡觉之后可以补吗？接庆龄先生是大事啊，来啊，这次小超同志可是立了大功，
1: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庆龄先生，欢迎你啊，一路辛苦了。
1: 谢谢润之，谢谢共产党，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0: 革命的胜利啊，就是中国民主力量的胜利，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你的到来啊。恩来，
2: 庆龄先生，欢迎你啊。
3: 你好，庆龄先生。
0: 好，这边请。
3: 宋先生，欢迎你啊。
1: 谢谢。

0: 青灵先生。
1: 哦，
0: 你怎么能端茶呀？青灵先生是喝咖啡的。来来来，
1: 谢谢。
0: 这是啊，陈嘉庚先生送给我的，我也不知道我冲的对不对啊。坐坐坐。
1: 谢谢毛主席了。
0: 苏先生，我们之间就不要客气了。我记得当年在重庆桂园，我们就讲过呀，我们是同一年出生啊，您是年初，我是年尾啊，所以我们说好了，我称您为宋先生，你叫我润之就行了。
1: 好，好，润之。
0: 宋先生，您可能不记得了，当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您送过来的一些药材和物资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特别是一些盘尼西林，救了很多人的命啊。
1: 润之不必放在心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就一定要站出来的。相反，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完成了先生的遗愿。
0: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完成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遗愿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先生还曾经说过，必须要唤起民众，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啊。
1: 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太行了。起初，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英美等国家身上。可是后来，当他发现路走得不对，应该联俄联共的时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先生如此境地的时候，还能构建民族实业统一战线，包括团结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民族和谐共荣的统一战线，实在是不容易啊。1924年，我们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政策首次实践成功，不仅有力地推动了
2: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
0: 这个建立，也对啊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些作用啊。
1: 润之如此理解孙先生，如此推崇孙先生，而孙先生在最绝望的时候遇见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啊。
0: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个法宝啊，这一次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2: 可以保障
0: 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建立啊。
1: 所以你们组织了这次继往开来的新政协会议，
0: 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任何时候都要广大和巩固啊。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机构，也是啊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啊。
1: 可润之又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要邀请我呢？
0: 这不是我个人邀请你，是大家的意思啊。

0: 现在卢云和卢汉准备在云南起义，
1: 我们都需要加快建国的步伐呀。
2: 可我这棵大树还没倒。
3: 西南那边传来了消息，说老蒋下令把重庆那边的兵工厂全炸毁了。
4: 光是炸几个兵工厂，我看还是泄不了他的火。
2: 立即采取行动。
5: 什么时候动手？
6: 请看《天下同心》第20集。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9: 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和

0: 金冠，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冠洗发膏，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机构，也是啊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啊。
1: 可润之又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要邀请我呢？
0: 这不是我个人邀请你，是大家的意思啊。很多民主人士一起提出来了，一定要请宋先生参加新政协。您的到来是众望所归啊。
1: 非常感谢大家的盛情邀请啊。既然我来了，就会认真地履行一名代表的义务，为新政协出力。
2: 总裁，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3: 真是树倒猢狲散，可我这棵大树还没倒。反贼杨杰又要去策反四川的刘文辉，
2: 我立马带人飞云南。
3: 不用了，此时杨杰在昆明，交给沈醉去办。
2: 总裁。

0: 沈夫人。
1: 杨先生好。
0: 是。
1: 您又去茶楼喝茶。您送给孩子们那些小礼物，他们很喜欢。哎呀，
0: 小意思。
1: 谢谢啊。
0: 老夫人客气了。

0: 站长，毛局长什么指示？
1: 上峰的指示，杀杨杰。
0: 杨杰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这么高，况且还有卢汉罩着他，杀了他，我们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1: 如果是杀杨杰一人，卢汉还不至于跟我翻脸。毕竟杨杰不是卢汉的亲信，卢汉也不会因此一人而得罪总裁。
0: 那你下得了手吗？老夫人很喜欢他，他经常给你儿子女儿买些小礼物呢。
1: 王仁凤早已对我存有戒心，我不杀杨杰，他就要杀我们。
0: 什么时候动手？
1: 明天吧。他每天都要去对面大王茶馆去喝茶。
2: 主席啊，终于搬进中南海来了。
3: 听人劝，吃饱饭。这个叶剑英和恩来搞统一战线，对付我一个人我没办法了。
2: 主席啊，这一趟跑得真值啊。斯大林同志对我们完全改变了看法，他说解决完问题再宣告新中国成立固然是谨慎安全的，但夜长梦多恐怕会失去最好的时机。
3: 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很好啊，跟我们算是不谋而合啊。我们已经决定，鉴于全国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和你访问苏联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功，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间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啊。
2: 10月1日，
3: 你出去的这段时间，这里可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啊。
4: 湖南起义了，刘斐和黄绍竑联合卫立煌等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在香港发表通电，表示与国民党反动集团彻底决裂，革命的步伐是越来越快了。
2: 那西南、西北、广东与福建沿海呢？
5: 据李济深先生透露，现在卢云和卢汉准备在云南起义，杨杰正在策划西康起义，他们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都是民革成员，刘文辉也是民盟成员。
3: 不管是国际国内的形势，还是起义人员的安全，以及新政协的会议，我们都需要加快建国的步伐呀。
6: 西南那边传来了消息，说老蒋下令把重庆那边的兵工厂全炸毁了。
7: 美国人发表了白皮书，他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还把自己的兵工厂给炸了，真是可笑啊。对了，显出啊，杨杰什么时候到？他是我们民革的正式代表，还是应该早点过来与我们会合，共同商议提案才对。
6: 杨杰将军啊，之前也多次传来消息说一直忙于西南的策反走不开。
7: 我听说中共那边也催了他好几次了。
6: 中共已让潘汉年多次提醒他，但是他总认为策反工作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并且婉拒了中共的提议。
7: 中共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现在蒋介石被美国人抛弃，还被倒打了一耙，光是炸几个兵工厂，我看还是泄不了他的火。若蒋介石狗急跳墙，那杨杰还真是命悬一线了。显出啊，赶紧再催催杨杰，策反工作是很重要，但也得保住性命。

0: 妈，你怎么来了？
1: 你这个坏东西，我白养了你这个儿子。
0: 我们在执行公务。
1: 你这是在。

0: 行公务。
1: 窗户那边就是杨先生，你是要杀他？我一直以为在政府里你堂堂正正的当差，结果你居然干了这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如果你杀死了杨先生，明天孩子们问起你来，你如何回答？
2: 妈，我知道你与杨先生交好，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上面下了命令，我能怎么办？
1: 跪下。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今天自己为了升官发财就想去杀人，你还是个人吗？
3: 军令不可违呀，妈，否则出事的就是我们了。
1: 军令不可违，妈的话你还听不听了？
3: 妈，
1: 我不是你妈，这个家也不是你杀人的地方。
4: 沈站长，放掉了总裁指定的人，我想你应该知道后果。
5: 你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吧？
4: 毛局长有令，杨杰的事情以后不需要你管。
6: 叶处长，这上面记了很多地址，
4: 安排人一个一个查。
7: 是。
8: 恩来啊，哎，文白先生的生活问题一定要安排好啊。嗯，
9: 安排好了，都安排得很好。我们先去看了一处方巾巷的小洋楼，恩来觉得过于狭小了，我们又去看了西总部胡同五号的一处四合院，最终选择了东城北总部胡同十四号的一座西式平房，就是原来这个孙连仲的公馆，很好。
8: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恩来啊，做事情就是细致周到啊。
10: 文白啊，给您换房子啊，都是主席叮嘱的。
9: 现在是除旧布新、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主席和恩来，你们都是日理万机的人，让我们用这些小事去叨扰你们，不合适。
8: 应该的，应该的。文白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就不客套了。今天约你来是有一事要商量啊。
10: 文白啊，现在兰州已经解放了，下一个呢就是新疆。你在新疆当了3年省主席，当年呢盛世才扣押了一批共产党员，就是你解救出来的。你是不是给陶志岳和包尔汉他们发个电报，争取新疆和平解放呢？
9: 这个事情呢，我内心也曾经盘算过，但是还是有两点顾虑。一，我同陶志岳和包尔汉这些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断了联系。二是，以我现在的这个境地，他们是否愿意真心地接受我的忠告？
8: 我们根据我们的邓丽群同志的电报，现在陶之月和包尔汉他们也非常希望能走和平解决的道路啊，但是他们只信任你啊，所以我们商量，希望你能为他们派个电报，这样新疆和平解放方有望啊。

0: 现在我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同他们的电台取得联系呢？
1: 你写一封电报，我们发到伊宁，再从伊宁转到迪化。
0: 可以，如果新疆果能实现和平解放，那也是文白内心之所愿。
2: 桂系想的是固守西南，而父亲您想利用他们迟滞共军的攻势。
3: 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2: 嗯，
3: 我圆了他白崇禧要当国防部长的梦，现在他又拿了美国援助的7500万军援，手中有了权和钱，他还能够听从历代总统的指挥吗？虽然同为桂系，也必然是同床异梦啊。
2: 父亲所言极是。
3: 啊，对了，现在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可以放一放，要对军事方面的人才采取抢救措施。
4: 可是您的身体。
5: 没关系，我到美国快70年了，切身感受到海外华侨在国外就像孤儿一样，挨了打，忍气吞声，被欺负了，无处讲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祖国强盛，随时随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资助国内革命。
2: 嗯，
5: 但是我们希望了多少次就失望了多少次。70年了，自鸦片战争100多年来，中国人受够了帝国主义的欺辱，如今不同了，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像子时英豪那样，我们能打得他狼狈逃窜。今天想亲眼看见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于世界。我这一生的愿望达到了。
6: 好啊，好啊，老当益壮，豪气云天呐、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喝上几杯啊！
5: 喝。
7: 润志，你不是不喝酒吗？
6: 今天是一定要喝的啊！
7: 好，
8: 毛主席，宴席马上就要开始了。
6: 那我们就入席吧。
5: 好，好，好，好，润志先生，请，
6: 请，请，请。请
5: 请，

0: 大家抓紧时间啊，主席和周副主席马上就要到了。啊，摆好摆好。
1: 恩来呀，啊，我们能与天下英雄豪杰欢聚一堂，人生乐事啊。
2: 是啊，今天呢，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1: 是啊，现在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队伍有多少人呢？
2: 你看那里

0: 这次政协全体会议啊，六百六十二人参加，正式代表呢是五百八十五人，候补代表是七十七人，这些简历是所有代表的都是自己填写的。好啊，
1: 好啊，
0: 主席你看，这块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简历。
1: 那块呢是工农代表和其他各界人士代表的简历。这样算来，各民主党派的份额高于我们共产党。
2: 嗯，
1: 统战部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啊。<笑>
0: 哎，小强，
2: 周副主席，李文汉部长呢？
3: 啊，他摔了一跤。
2: 摔了一跤，严不严重啊？
3: 腿骨折了，不过我们已经把他送往医院了。
2: 住在哪个医院？来，我们去看看他。
0: 哎，主席啊，这么晚了，你就别去了，我来安排吧。您还得起草大会的发言稿。好吧，伤筋动骨一百天，
2: 要嘱咐他，一定要好好的休养。
0: 可手头这么多工作怎么办？谁来接手啊？主席啊。 请林伯渠同志好吗？
2: 伯渠同志，
0: 嗯，
2: 可以啊。
0: 好的。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哦，昨天得到的消息，杨杰将军从云南出发，经过香港北上来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在香港被特务给杀害了。
0: 要痛诉国民党匪帮的这种卑劣行为。明天大会，以主席团的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的家属致唁呢。政协代表无一不是啊，迎着千难，冒着万险来到北平的。杨杰将军这么多年为民主事业奋斗，恩来啊，我们要将杨杰将军列为缺席代表，保留他的位置。
1: 好的。

0: 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1: 庆龄先生。
0: 啊，林伯驹先生。
1: 你好啊。
0: 请坐，请坐。
1: 宋庆龄先生，我来给您送代表证。
0: 哦。
1: 还有这个钢笔。
0: 钢笔？
1: 周副主席交代，您签字习惯用钢笔。
0: 多谢恩来先生，也谢谢您，林伯驹同志。
2: 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
3: 中国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这些中国革命的目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0: 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在九泉下的孙先生了。哟，林先生。
1: 何香凝先生。
0: 您好您好。
2: 好，
1: 张兰先生您好
2: 啊。您好您好。
1: 我来给你们送代表证。
0: 哎好。
2: 啊谢谢。
0: 谢谢谢谢。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共662位代表。代表们胸前佩戴的政协会徽，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层大团结的精神。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呀，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呢，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阿斗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0: 会议期间，85位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代表先后发言，就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会议还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三大法案，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全面的准备。
1: 容妈妈，
2: 小亮，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毛主席身边当勤务兵。啊，
2: 毛主席，毛主席，
3: 你是荣冠秀同志吗？哎，
2: 是。
3: 你好啊，荣冠秀同志。
2: 好。
3: 你可能不知道啊，你的这位小同乡，常常在我耳边念叨你啊。
2: 毛主席，全靠您了，我们农民翻身做主人了。
3: 不能这么说，不能说全靠我呀，而是靠大家。我看过你一张照片，你为了救护我们的战士，用你的肩膀给八路军战士当梯子。容妈妈，你辛苦了。哎呦，
2: 没啥没啥。毛主席，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解放区农民团体首席代表张烨。
4: 毛主席好。
3: 张烨同志你好。
4: 毛主席好。
5: 毛主席好，我是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首席代表谢邦定。
3: 谢邦定同学你好。
5: 毛主席好。
2: 这是劳动英雄代表刘英元。
6: 毛主席好。
3: 刘英元同志你好。
6: 主席好。
3: 怎么样，来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都有什么意见？
6: 没有意见。我是做了30多年的工人，自古以来中国的劳动者只有受压迫被剥削的份儿。今天能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参加这么隆重的大会，还能发表意见，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7: 而且呢，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三个历史性文件已经包括了我们农民的利益，我们农民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各民族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3: 嗯，讲得很好啊。
5: 特别是共同纲领，是30年来中国人民和我们中国学生所一致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同时呢，也是全国人民今后努力奋斗的指针。它呢，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和我们学生的意见，也代表了全国人民和我们学生的利益。
3: 好，好啊，看来我们的目标已经达成一致了。
6: 是啊。
3: 我们边走边聊吧。来，
1: 请
3: 容妈妈。
2: 哎，
3: 来来来，
8: 黄仁老，请。黄仁老说：“新中国是座大厦。”为什么如此比喻啊？
9: 对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座新盖起的大厦。我画了一幅图，给你讲讲。这座新大厦呀，有许多钢骨水泥的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呢？第一根柱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其他的柱子呢，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人士组成的民族统一战线啊。
10: 嗯，那下面的基座是怎么考虑的呢？
9: 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基础啊。
10: 哦，那这个顶上这面旗子有没有什么
9: 新民主主义大旗啊？
11: 那这个大厦有多大呀？
9: 我们有960000平方公里土地，住着你我总共有47500多万人口。我们要趁着这个大厦成立的机会创办一个办事总机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10: 好，好，好，好。
12: 这五个大门又是什么呀？
9: 我先给你看。
12: 好。 墙。
3: 王仁老，
9: 主席，
3: 你真是厉害呀！先是提出了历史周期率，我看看，这现在又给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盖了一座大厦呀！王仁老，像你这样的全能型人才，将来准备如何为我们新中国做贡献呢？
9: 主席太过夸奖了。当年袁世凯让我在北洋政府当教育总长，我当时就说此生不再为官呐。
3: 那这是为什么呀？
9: 因为啊，人一当官就会变的。你看我们现在逢年过节见了朋友都怎么问候啊？嘿，祝你升官发财。我就不明白了，儒家文化发展了2000多年了，到了现在咱们当官就是为了发财了，而且成了公认的一种。
13: 一切工作只有分工不同，不是做官，是做事儿。你们看，是为人民服务。
3: 恩来说得很对啊，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啊。王仁老，你提出的历史周期率和历史升官发财率啊，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得了的，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一起解决的问题啊。
9: 是啊。
3: 好了，这个问题不谈了，这个肚子闹革命了，吃饭吧。来，
14: 请。
15: 谢主席您好。
16: 您好，
15: 我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陈元，请问台湾现在的局势如何？
16: 啊，不稳定，国民党败退台湾，美帝国主义、日本法西斯力量都想利用台湾大做文章。
15: 那您担心吗？
16: 担心肯定是有的，但我相信共产党，因为是共产党结束了帝国主义长期对我们的压迫。我也相信一切反人民的战争罪犯终将会被送上人民法庭。
15: 您为何会有这么大的信心？

0: 要解放，国家要统一，
1: 要把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彻底清除。
0: 我相信共同纲领有足够的力量。
2: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3: 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4: 请看《天下同心》第21集大结局。
5: 飞鹤纪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8: 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5: 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

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儿工作好，回到新疆去。
1: 嘿，不，西安好，西安新工厂多。
2: 我要到海南岛去，那是热带风光，香蕉、菠萝、啤酒。
0: 马飞霞，你愿意到哪儿去啊？
3: 我的第一志愿是上海，第二志愿是上海，第三志愿呢还是上海。
4: 哟，瞧你这个可怜虫，
5: 上海上海，这一辈子连火车都没有蹭过呢。
0: 哎，你们知道吗？马和驴子还分不清呢。
6: 同学们，熄灯钟已经敲过了，快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校长今天忽然宣布，为了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将提前毕业分发工作，整个护士学校都浮腾起来了，每一人都在考虑自己未来的道路。

0: 么填的？服从组织分配，哪儿需要丢到哪儿去。我也一样，不过我有一点害怕。怕什么？怕把我们俩人分开。
1: 我也是。
0: 小姐，我还害怕。
1: 害怕什么？
0: 我不怕苦，不怕困难，就怕把我分发到蒙古新疆去工作。听说那儿吃的是牛肉、羊肉、马肉，喝的是牛奶、羊奶、马奶，
1: 那有什么关系？
0: 你当然没关系了，可我这个月我又胖了3斤。
1: 哎，傻瓜，要胖到哪都一样。哎，去睡吧，快去快去。
0: 哎呀，你别撵我回去了。
1: 哎呀，
0: 哎，你的沈浩如呢？他会同意你去吗？
1: 为什么？
0: 你要早一点告诉他。
1: 对，我明天就给他打电话。
2: 华如，依你的判断，这个病人是什么病症？
3: 根据 X 光片跟病历的情况，依我看是脑瘤。
4: 沈医生，你的电话。
5: 在见习医生当中，他是很有希望的一个，
2: 是个聪明。
3: 哎，苏华，你的表怎么填的？啊？这太突然了。苏华，我们再好好研究研究吧。啊？
6: 你家里有什么人？他们同意你这样做吗？
1: 我只有母亲一个人。他同意了，
6: 还有别的人呢？
1: 别人？我家里没有别人了。
6: 今天早晨有个年轻人，自称是你的爱人，来找过我。
1: 这……
6: 他坚决要求把你留在上海，否则的话，他就要说我们是强迫命令。学校可没有强迫过谁呀、啊？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志愿。本来我们可以拒绝他的请求。因为现在需要医务人员最急切的不是上海，是新的农村、新的工厂、矿山、遥远的边疆。你看，这是各地要求我们派人去的电报，兰州的、西安的、新疆的。可是我们考虑的结果，
1: 我不愿意这样做。
6: 难道你不爱这个年轻人吗？
1: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爱他，他也爱我，这个我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又有什么冲突呢？
6: 你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吧。组织上是能照顾的尽量照顾。
1: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要到需要人的地方去。
6: 真的决定了？
1: 决定了。
6: 我很高兴你的决定。常听同学们说你坚强，今天我看到了。好吧，你要到哪儿去工作呢？

0: 你自己一点没有意见吗？
1: 请到我们这儿来吧。我姓高，叫高昌平，是到上海来招聘技术人员的。我们的工程啊，是141项里边的重点工程。我们的职工将近3万，连家属就5万出头了。可是我们一共只有8位医生，是7位护士。
0: 校长，他，你要是不愿意，我们可以考虑别的地方。不，既然那儿需要，那就去吧。不过，
1: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
0: 我要跟我的朋友一块儿去。
1: 哦，只要他愿意，我们同样欢迎啊。不过，照校长刚才说的那情形，好像他要跟上海共存亡了。
0: 我不是说他，是唐小芳。你看，我早就把你们编在一块儿了。
1: 我代表我们工地的职工，向你表示欢迎。
0: 让我也祝贺你，祝你一帆风顺吧。要是那个年轻人再来找我的话，
2: 他不会再来了。
0: 那你为什么跟校长说呢？
3: 我是为你着想。你这样的身体能吃得起那种苦吗？我也了解你，能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到外地去锻炼锻炼自己，那当然好了。
0: 学校让我们提前毕业，已经是各方面太需要人了。
3: 是，我同意你。俗话。

0: 自己还定了计划，争取在3年之内当上主治医师，同时还希望你毕业之后我们就能生活在一起，安安静静地研究一些东西。可现在没有你，我全部计划都完了。
1: 我们都还年轻呢，让我们好好的工作几年。
0: 苏华，那留在上海，医院的设备条件好，不也一样为社会主义服务吗？
1: 不，不一样。你不要勉强我，你知道我会痛苦的。你答应我吧。
0: 好像是我在阻拦你似的。
1: 知道你是为了我，
0: 你想吗？外地的饮食、气候、医药设备，
1: 这些我都想过了。
0: 那好吧。

0: 那边冷，你要多穿点衣服。
1: 我知道了，
0: 冷热你要当心呐。
2: 上车吧，
0: 一切都要你自己当心了。
1: 爸，
2: 回去吧，上车吧。
0: 孩子，还缺少什么就写信来。哎，妈不在你身边，你一切都要当心呐。
3: 上车吧。
1: 妈，我走了啊。
0: 同志，请你多照顾着点，他第一次出门。
3: 您放心吧，有空请到我们那儿去玩。
1: 哎，沈浩如呢？他还没来啊？
0: 这个没良心的，来这么一个好东西，将来碰到我，
2: 再见了。
0: 到了就写信来啊！
2: 回去吧，
0: 回去。

0: 素花。
1: 浩如，别生我的气，我一定给你来信啊。
0: 素花，给我来信啊。
2: 回去吧。

0: 开家了，舍不得了吧？
1: 没什么，
0: 不要紧，你们一到工地啊就会兴奋起来了。

0: 大家先安顿一下吧，我去通知人事处跟你们联系啊。
1: 高同志，高同志，高同志，我们的工厂在哪儿啊？
0: 哦，工厂啊。
1: 嗯，
0: 来来来，你们看，这是加工厂，这是附属机械厂，山后头是主厂房。

0: 那左边远远的地方就是厂的大门。
1: 哪儿啊？怎么看不见呢？
0: 现在还没有，你们来了，一切都会很快的出现了。
1: 什么？
0: 路啊，是人走出来的，房子是用手盖起来的，对吗？

0: 是102区医务站的，我们站上从成立到现在，连我站长在内，一共才三个人。我们老早就要求增加人了吗？怎么？
1: 莫站长，你别忙嘛，有了人就分配给你。你知道有的工区还只有两人呢。
0: 哎，那工区跟工区情况不同啊，我们工区是重点吗？
1: 每个工区都说他自己是重点。
2: 同志，我们是上海护审学校的，接到通知来报到的。
0: 哎，欢迎欢迎啊，同志，那么就到我们站上来吧。啊，
2: 好。哎，还有他呢。
0: 哎，也欢迎也欢迎。
1: 莫站长，你这就不对了，你们只能增加一个人呢，请你不要来打乱我的调配计划。你就到103工区去吧。
3: 哎呀，哎，最好把我们分配在一块儿吧。哎，
1: 同志，我们要从工作需要出发呀。

0: 想到这么快啊！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顾慧英同志，这位就是……
1: 别介绍了，我早知道了。
0: 啊，请坐请坐。哎，好吧，回头我就带你到住的地方去，好好的休息两天再上班吧。
2: 不，我已经休息够了。
0: 那你总得到住的地方去安排安排吗？
2: 下了班再去吧。
1: 够你受的，少说也八里地。
0: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以后咱上班下班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的嘛。上个月在路上摔了一跤啊，把腰摔坏了。哎，老张，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新来的同志。好，试试。不不，我手心疼呀。
2: 老张同志，我刚来，你可都要帮助啊。
0: 你太客气了。哎，又怎么了啊？
1: 来了上海小姐，你又昏了头了。
0: 哎呀，人家第一天到嘛，我是个负责干部，那总得表示点热情不是？
1: 你还是少热情一点，当心我跟你下不了台。
0: 何必呢何必呢啊，
1: 去告诉他今天晚上就在站上值班，你陪我看戏去。
0: 哎呀，人家第一天到嘛。
1: 你又心疼了。
2: 今天工地休息吗？
3: 不，一天三班呢，正忙着呢。
2: 怎么没有人来看病呢？
3: 工人呢都不爱上这儿看病啊。
2: 为什么？
0: 老张，别在那儿闲聊了，去把脏纱布洗一洗。哦，哎呀，简同志，你这个啊，
2: 不要紧的。
0: 简同志，哎，有件事情啊想跟你商量一下。
2: 穆站长你说吧。
0: 实在觉得过意不去啊！啊，本来嘛是我和慧英同志啊，在此地轮流的值班守夜。今天呢，我有个重要的会议，慧英她，慧英同志啊，她的身体有点那个，因此啊，就产生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啊，到底和谁来值班守夜呢？
2: 那我来值班好了。
0: 那怎么行啊！啊，你第一天来，再说这个地方啊，原来是一片荒野啊。到了晚上啊，有狼，有狐狸，有的时候啊，还有老虎。
2: 有狼，有老虎。
0: 是啊，是啊。我看这样吧，回头开完了会，我还是来陪你一下吧。
1: 王站长，你来看看这个药。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我就这样走上了生活，以后会碰到什么呢？不知道。临走，校长祝我一帆风顺，我希望如此，但我又不相信真会如此。

0: 了，一路全是雪，连个鬼影子都没一个。
1: 出了什么事了？
0: 没出什么事啊，我是来陪你的。
1: 小鬼！
2: 谁叫你来的？
0: 谁也没有啊。
2: 哎呀！哎，你们站上情况怎么样？
0: 不知道。
2: 哎呀，冻坏了！你快躺下。
0: 干什么？我一点儿不冷啊！
2: 你躺下。启动啊！
0: 好。
2: 哎，你们站上人怎么样？
0: 不知道，我有一点怕他。
2: 为什么？凶吗？是个老头子，那你怕什么？
0: 他还没有结婚呢。
2: 这有什么可怕呢？
0: 哎呀，怎么不可怕？站上一共就他跟我两个人，一天到晚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知道会看出什么事情来。别傻笑了。我问你啊，沈浩如来信了没有？
2: 没有。
0: 不要紧。

0: 心的，会来的。他很爱你的。
1: 是的，他很爱我，但是如果遇到一个人，他年轻有能力，也很爱你，可是他除了自己、家庭和他的爱人，别的什么都觉得不重要了，你怎么办呢？你说呀。你会胖到200磅的。

腾，再鼓大，功底一天一个变化，变好，变美，变伟大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医务站也在起着变化。

0: 同志，别把我给忘了。哎呀，哪儿啊哪儿啊，这
1: 梁浩，什么病？
2: 我有点发烧
1: 啊。别紧，小感冒。是你呀，还得把你当做流行性感冒了，把裤腿卷起来。哎呀，我真不明白你们，明明脚上有伤口，怎么还能站在水里12小时呢？这不是明明跟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吗？拿去。
2: 还是打针吗？
1: 对。
2: 哎呀，真疼得受不了啊。
1: 三号。

0: 同志，今天不会像上次那么疼了吧？
1: 打针嘛，总归要疼的了，你这个药又特别疼。
2: 同志，不要紧的，你不要紧张就不疼了。
1: 我在工作的时候，别人少多嘴。
0: 哦，
1: 你叫什么？下一个。
0: 不，这儿打针太疼，我找别的医务站去打。
1: 好吧。
0: 这个同志的脾气可不小啊。走。
2: 哎，同志，别的医务站人也不少，何必去麻烦他们呢？
0: 不，你们这儿打针太疼。
2: 我来给你打，我特别当心点，好吗？
0: 哎，好吧。
2: 你是第一次来吧？
3: 是啊。
2: 为什么不早点来呢？
3: 活忙呀，来看回病得花俩钟头。
0: 哎，你们为什么不能下工地呢？
2: 下工地？
0: 是啊，带点针带点药，就在工地上打针换药嘛，那该多好多方便。
2: 哎，真是好办法。
0: 我们跟你们莫站长提过好多次了，他老说考虑考虑。
2: 对，我们应该下工地。好了，
0: 我的针呢？
2: 打好了。
0: 哎呀，你真是天才呀！哎呀，你可真是天才啊！哎呦，
4: 你怎么一点肉也不吃啊？这个月又重了4磅。
2: 什么
4: 盐？这么咸的汤你还要加盐？别人告诉我，多吃盐人都会瘦。
1: 什么东西？断奶才几天呢，就这么管东管西的？他凭什么？还不就凭他年轻漂亮？
2: 骂谁呀？别管他，快吃。
1: 我算见识过这样的上海小姐，
4: 世界上就有这样的怪事。
2: 小汤，
4: 怕什么？自己工作不好还怪别人，真奇怪。半夜里杀出个程咬金来了，
5: 顾同志，
4: 好像谁踩疼了他尾巴似的。哼，真的。那种不好好工作的，哪怕他长得再像人，也要露出狐狸尾巴的。

0: 凶什么，好值得为这样的人生气啊。
1: 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一来他总是冷言冷语的对我。他从护士学校出来好几年，他很有经验，我正想好好的跟他学习，可是他……
0: 这样吧，小姐，到我们103的公区来吧。你看一开始就闹成这样，以后日子长着呢怎么办？干脆到我们医务站来，

不是为工人服务一样革命吗？来吧，除了主任就是你跟我，咱们好好的工作，管保成为模范医务站。走，把你东西收拾好，马上离开站。

0: 家伙以为你来了会抢他什么似的，他那解放了还怕没工作，哼，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1: 哎呀，高同志，哎，高同志，你什么时候来的？
2: 听说宫区来了一位新护士，我是来欢迎的。没想到现在变成欢送了。
0: 高同志，你不知道，你刚才……
2: 我知道，吵了架了。
0: 啊！
2: 可是你们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谁看见你们都得陪着笑。呵，我们是从上海来支援你们的嘛，了不起呀！
1: 高同志。
0: 我们又不是要开小差，这是革命工作，伊林萨共区不也是革命工作吗？
2: 是啊，革命就跟你们在学校打篮球一样，爱在哪一边就在哪一边。请吧，我不挽留你。参谋长，你替他拿一拿吧。
0: 好。我
1: 高同志，谢谢你的帮助，我一定克服困难把工作搞好。
2: 那么你不走了？
1: 我不走。
2: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这就对了，往后你们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和不如意的事，生活嘛，并不像有些诗人写的那么一帆风顺，你们要大胆地迎上去啊。如果你们坚持的事是对革命有利的，那么群众会支持你们，党也会支持你们。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去吧，今天晚上公司啊在新盖的俱乐部里面开晚会，欢迎你们这些新来的同志们呢。

0: 直率。生活就是这样，一帆风顺的事是没有的。就拿医务人员下工地的事来说吧，既可以节省工人来往看病的时间，你们到工地上去也可以受到一些锻炼。可是你们的莫站长，考虑啊考虑，就是不实行。
1: 陆豪那天也跟我说了，我一定要跟莫站长提的。

0: 莫站长，
1: 怎么高主任也跳舞啊？
0: 跳，跳得还不错呢，是吗？
1: 能请您跳一个吗？

0: 怎么不玩了？
1: 我要睡了。
0: 好，我抱你回去啊。
2: 穆站长，工人都希望我们下工地呢。哦，
3: 有困难呐、啊，问题多啊。
2: 有什么问题？
3: 这个一时也说不完嘛。那我们。

0: 在这边。
1: 谢谢你啊。
0: 你来了。
1: 我给罗浩他们打着来了。
2: 那好啊，你们又站下工地来了。
1: 哎，
3: 医生同志，我们太欢迎你来了。
4: 医生下工地对我们说可太方便了。
3: 小简，你看大家多么需要你们来呀。
1: 是啊，我这不是来了吗？陆豪在什么地方？
2: 陆豪啊，
3: 他的电焊作业组。你等一会儿，我陪你一块儿去啊。
1: 哎，不，你们工作吧，我自己能找到的。回头见啊。
3: 再见。
5: 好好好。
3: 喂，走开走开。
1: 请问陆豪在哪儿啊？
3: 哎，站过来。你可真外行啊，你那是下花，这胡椒面好吃啊，站到上花来。
1: 好，
3: 哎，这就对喽。哦，你们答应下工地来了，太欢迎了，经理。哎，你下次再来的时候啊，给我带点选药来。
1: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钱焕章，外号老天真。
1: 好，钱师傅，我明天就给你带来。

0: 到这儿来呢？多危险！谁让你上来的？
1: 我自己上来的，我怕耽误你们的工作。
0: 哎呀，你可真是个天才！喂，把吊车开过来。
2: 这个姑娘胆量可真大。
3: 行，是个好样的，一下来啊，真带队性的，
4: 为你们安全制度。
5: 人家上去是给陆豪看病的，怕耽误了。

0: 谁叫你冒这样险的？要是掉下来怎么办呢？这简直是胡闹！我的话你听见吗？
1: 听见了。
0: 以后啊，你要是再上去，我就禁止你到工地上来了。
1: 为什么要禁止？不是你们要求我们下工地的吗？
0: 好了好了，大家都干活去吧。
2: 好，走走走走，干活吧。
1: 哎，陆豪，你别忙走啊。
3: 哎，主任，主任，你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什么问题啊？
3: 就是我和他。
4: 对，我们工人全力支持你。好，明儿见了啊。
1: 明天。哎，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了，是我不好，我的脾气太急躁了。
2: 我也不好，吴大贵的活儿你不爱问。
1: 洪志寿在什么地方？
0: 哦，他病了没有来。
1: 我给他带药了。
0: 那好啊，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吧。
1: 好。
0: 怎么样，你们能按计划把活干完吧？
3: 主任，没问题了，
2: 你放心吧。
0: 走吧。

0: 找人事处去，把简淑花调走。
1: 什么理由呢？
0: 白天无故不到，晚上值班又不到，这不是理由啊？
1: 那是我答应他的呀。
0: 啊，你答应的？
1: 不不不，昨天有几个工人再三的要求他下工地去换药。
0: 他什么时候跟你提的？
1: 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我让你陪我值班，你说开会开会，好，你陪他跳过去了。
1: 哎呀哎呀，何必呢？回去何必？你在这干什么？
2: 哦，给您拿点止疼药水吧。
1: 滚开！
3: 吴站长，红之兽发高烧，情况很危险，请你快点去吧。
1: 啊！哎，小姐，你听我说，你听我说，顾慧英跟我闹了一场。小姐，你听我说嘛。
3: 快走吧，来不及了。
1: 别忙嘛。
2: 哦，快下雨了，黑着点吧。
1: 别淋病，你听我说嘛。听我说嘛。

0: 刚送一个老师傅到医院里去，你不知道我心里多难过。他们为了见识，什么苦都愿意吃。这些天我看到许多工人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不怕冰天雪地，不怕任何困难。比起他们来，自己真是太渺小，太懦弱，太自私了。你要我回来，可是我能离开他们回来吗？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为了自己过得好当了逃兵。不，这是可耻的，我们会后悔，后悔一辈子的。出了什么事了？
1: 问你自己呀。
0: 我
1: 不是你还有谁？你一来我知道不会有好事，我到处防着，可你真厉害。
0: 你在说什么？
1: 我求求你

0: 别再妨碍我们。你知道，我跟他已经不是一般关系。小顾，我真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1: 我干脆跟你说吧，我跟莫嘉宾已经不是一般关系。
0: 我求你，别。
1: 哦，原来你。

小顾，因为你打针不当心，洪志寿已经送医院了。

0: 小姑妈工作得很不好，打针出了事故，荒唐吧，真荒唐。这也不说她，她最近的脾气啊越来越坏了。
1: 你不是很爱她吗？
0: 不，哎，这是一个痛苦的错误。我现在才明白呢，我根本就没爱过她。我发现我真正爱的是你。
1: 是我？小顾，小顾，
0: 你叫他干什么？
1: 我让他替我出个主意。小顾，
0: 何必呢？小姐，小姐，你过来帮忙劝劝吧。回去，小姐，小姐。
1: 吴站长，首先你应该承认错误。
0: 对。
1: 小顾有什么不好？
0: 是。
1: 工作他能做得好。
0: 是。
1: 小顾是吗？
2: 我本来就工作的不会呀。
1: 你自己知道，你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了。
0: 是，都是我不好。
1: 小顾，好了，别哭了啊！好吧，我们谈谈工作吧。
0: 好，对。
1: 我跟小顾商量好了，从今天起每天到工地看病换药一次。
0: 这是谁批准的？
1: 大家批准的。
0: 大家，你们别忘了，我是这儿站长。
1: 时候不早了，我们该走了啊。
0: 干什么？滚开！
1: 小顾，吴站长，我们走了啊。
0: 嗨，活见鬼！好，两个人合起来整我一个。

0: 看下工地这个办法还得再考虑。简思华同志，明天你不要来了。
1: 怎么？
0: 你留在家里洗纱布吧。
1: 不是有老张洗吗？
0: 站长在分配任务的时候，别人不要多嘴。
1: 什么别人？你这不明明打击小简吗？

0: 轮不到我们家老王啊。
1: 他忙啊，有事儿呢。
0: 他忙什么呀？
1: 他要给工人叔叔看病吃药啊。
0: 哎，爸爸，你看阿姨。
1: 哎，是你呀，小姐，请进来吧，快请进来。
2: 哎，
1: 请坐，请坐。你看我这乱七八糟的，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是不是昨天受了谁的气了？
2: 你怎么知道了？
1: 哦，我的消息可灵通着呢。坐吧。
2: 啊。
0: 阿姨。
2: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小鹿。
2: 你妈妈呢？
0: 妈妈死掉了。
3: 小姐，你们这个医务站是要好好的整顿一下才行啊。
0: 妈妈，妈
3: 妈，
0: 她就是你喜欢的那个阿姨啊。
1: 哎，小鹿，你快睡觉吧，爸爸要生气了啊。
2: 哎，小鹿，你怎么了？快点睡吧。
0: 水果唱歌呢，
2: 阿姨给你唱歌，你快点睡啊。

0: 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1: 怎么？
0: 这是怎么会发生的呢？我怎么办？离开这儿？不，这一切刚开始呢。我直接跟他谈一次，让他死了这个心吧。不，这也不行啊，这让人太难看了。他是个好人，我以后尽量少碰。

慢慢的他就会忘了，就跟没有发生过一样。日子过得真快，已经又是春天了，可是工程进行得比日子还快，真叫人兴奋。只有一件事让人担心，浩如常常不来信。

0: 绝对的秘密。领导上最近有研究支援新疆人员的名单。
1: 领导上派我到新疆去筹备建立医学院，可是人手太少，我想把你带去怎么样？我倒是兴奋得很呢、啊、
2: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是我最近要结婚。
1: 不要紧，你可以把爱人一起带去。
2: 不，我爱人不在这
1: 儿。在什么地方啊？
2: 在东北，我是要到东北去结婚。

0: 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苏华接回上海来。
1: 大风警报，明天下午风力将达到7级到8级，西有关方面注意。
2: 同志们，同志们，我必须在大风来到以前把一切预防工作做好，
3: 我们绝不能让大风

0: 哎呀，同志们，快点吧，大风来了，快点到工地上等着，不然我又要受批评了。
1: 你净催别人，自己准备好了没有？
0: 我早好了呀。呀，我的听筒呢？找找，我的听筒呢？
2: 啊，
0: 我。
1: 好了，走吧。
2: 走吧，走吧。

0: 顾慧英，沈浩荣，上海来的。
1: 啊，上海来的，上海是个好地方啊啊！
0: 你来的正好，我们正需要人呢。走吧，一块上工地去吧。
2: 我？
0: 怎么了？你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吗？

0: 来了。
1: 这种倒霉的天气，
0: 快走吧，你看。

0: 有漏雨的地方？
1: 没有，放心吧。
0: 要特别注意啊，这两千包水泥一见水就完蛋，那咱们的工程可就糟糕了。
1: 知道了。
0: 来，给我。
2: 大家快点扛啊！
3: 大夫，请你快点行吗？
4: 好好，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3: 来不及了。
2: 谢谢你。
5: 为什么不能等到明天呢？偏偏要在大风雨当中这样。
4: 明天混凝土这玩意儿就是不能停工，停了中间就有个接口，就会影响工程质量。你可真外行啊。大夫，请你快点行吧。
5: 快不来？
4: 快不来，工程不能等人呢。
5: 要快找你们这儿的医生去，我是客人。
4: 客人？这时候还有客人？我正怀疑你是不是中国人。
6: 浩如，
5: 这岂有此理。
4: 喂，
6: 浩如，进来吧。

0: 休息。
1: 不听我的话，苦都吃了，自己得到了什么呢？像这样的环境、设备，还有这些人，
0: 我倒挺喜欢他们的。
1: 素华，回去吧，房子家具我都留着呢，就等你回去。
0: 这儿的工作刚开始，很需要人。
1: 我怎么办呢？我看了你的这些信，就知道你不会回去了。现在我来了，你要再不答应，那我就不回去了。
0: 你这怎么可以呢？觉得你有些变了，变得我不了解了。刚才你对病人的态度，
1: 那他呢？
0: 你让我说下去。你不要以为我会对你变心，不，绝不。可我不能见了那些工人，那些轰轰烈烈的建设，一点不动心啊。我希望你也不要自顾自己啊。
1: 随你怎么说吧，事实会证明的。反正我这次来的目的我非达到不可。

0: 回上海。我答应你跟领导说，让你留在这儿。
1: 什么？我也留在这儿？我在上海的关系搞得很好啊。结婚吧，我跟你们领导了，去说。
0: 浩如，你别胡闹。
1: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出来，我要你给我一句话，走还是不走？
0: 你不用威胁我，我不能走。你要干什么？
1: 跟我回上海去。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既然不爱我了，我还留在这儿干嘛？
0: 你怎么这样说呢？我一直等待着，等待着，我相信你会明白过来，可到现在你还是没有丢开你的想法。
1: 我为什么要丢开？我永远不会丢开。如果你还爱我，就跟我走。
0: 现在吗？
1: 现在。你看车票都买好了呀。素华，你知道周医生要我去新疆，把我冲击到那种地方去啊，我怎么能离开上海呢？素华，你要是回去了，我就有理由说不去。我求你，我求求你了，你跟我回去吧。
0: 我明白了，你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
1: 是，为了我，不也就是为了你吗？

0: 水，你仓库怎么样？已经没有危险了，你放心吧。啊啊！你不会很快回去吧？
1: 不，等他好了，我才回医务站。那太好了，有你来照顾，小蒋会很高兴的。是啊，这样我也放心。
0: 今天工地又有事了，不进去了。

0: 这花真好，谁送的啦？
1: 不知道，这个人呐，他每次把花放在门口就走了。

0: 小姐，我跟你商量件事。
1: 什么事啊？
0: 这个人要跟我结婚，你说该死不该死？
1: 你爱他吗？
0: 我不知道。
1: 哎呀，死了！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啊？哎呀，太好！
2: 小姐，你怎么起来了？
1: 好多了。
2: 哎呀，每天我们到工地去，好多人都围着来问候。

0: 操你。
1: 是啊，有的时候我也总想生一场病，一个人活着能有许多人关心，那才有意思啊。
0: 去你胡说了。小姐，你什么时候能出院？
2: 他天天吵着要出院呢。少了一个人你们一定忙坏了。
0: 不，小姐，我们是
2: 有什么事吗？
0: 我们想等你出了院以后就结婚。
1: 啊，还想请你做介绍人。

0: 真快啊！我刚来的时候是一片荒地，现在多么了不起，一座大工厂出现了。
1: 是啊，我们又该走了。
0: 你哪儿去？
1: 再到新的地方去，这里没有我的事了。快啊，眼看着一片风沙，荒草野兽刚给我们赶走，把工厂盖起来了，可是我们又得走啊。有这么一个小说，把我们这个职业叫做随风飘，叫得好啊。说实在的，我可真喜欢这个职业。一个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又一个新的困难，新的斗争，这真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工作。你在想什么呢？
0: 没什么。
1: 你往后有什么打算？
0: 不知道。
1: 也许你不喜欢我们这样的工作吧，刚注定了又得走。
0: 不，说实在的，我也爱上了这样的工作，尤其是这些工人。这一年多，我看到的、听到的、知道的东西还真是太多了。
1: 那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到新的地方去吗？
0: 我不知道。
1: 呵，也好，你想一下吧，等什么时候知道了再告诉我。
0: 好。
1: 过几天我们走的时候，你能来送一送我和小鹿吗？
0: 我
1: 又是不知道。
0: 不不不，我一定来送你。
1: 谢谢你了。
2: 再见啊。
3: 再见。
2: 再见。
1: 小唐，好好的工作，再见了。
0: 再见。哎呀，小姐怎么还不来呢？
1: 也许她有事吧。再见了。

0: 小鹿，
1: 阿姨，
0: 哎，这个给你围上啊，当心它路上别着凉了。

0: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0: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1: 夏，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哎呀，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钓鱼高手。
1: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钓鱼高手，
2: 玩个玩具看把你厉害的，呵呵，
1: 见证奇迹吧。这叫辣辣钓鱼，酸酸上钩。
3: 你们玩玩具，我可真去钓鱼喽。
2: 有订单。
3: 绣球酥，点单的是动物园的狮子墩墩，我想晚餐吃到绣球酥，谢谢。时间来得及，等钓完鱼回来再做吧。
4: 棉花糖，妈妈先去送点心了，你出门玩的时候记得关门哦。
1: 好的，云朵妈妈。

0: 哎，啊，这玻璃也得擦了，等我回来再擦吧。
1: 我钓鱼去了，你们在家里乖乖的哦。
2: 第一条鱼肯定我先钓的，
1: 是我才对。嘿嘿，真的是我。啊，鱼儿跑哪去了？
0: 棉花糖，别太着急，鱼儿才刚咬钩，需要等一会儿再拉竿。注意安全哦，别急。又一条，真棒！
1: 啊，我的鱼儿怎么就是不上钩呢？
2: 啊，终于来了！
1: 哎，别跑啊！
2: 你这么大声，不都给吓跑了吗？
1: 哎呀，就我一条都没钓到，鸡人！

0: 我钓了四条，
1: 我钓了三条，
2: 我钓了两条，
3: 我钓了，我一条都没钓到。小鱼啊，你们为什么这么对我？
4: 没关系的，棉花糖。等咱们下次再来，你一定能钓到鱼的。
3: 要是知道我一条鱼都没钓到，他们肯定会笑我的。不早了，我们快做绣球酥吧。
5: 好，
6: 嘿嘿，转移注意力成功。
3: 啊，拉拉呢？
7: 哦，在小桶那儿呢。
8: 棉花糖，你钓的鱼呢？怎么一条都没有啊？
3: 那些鱼说要回家找妈妈，我就把它们放回河里去了。好吧，我今天一条鱼都没有钓到，你们笑吧。
7: 没钓到就没钓到呗，我们钓鱼也不擅长。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绣球酥。
9: 是呀，快开始吧。狮子墩墩还等着吃呢。
10: 这么容易就想做成绣球酥，得先问问我答不答应。别着急，钓鱼最重要的是耐心。棉花糖一条没钓到，可见他没啥耐心。
7: 咕噜噜噜，
1: 用擀面杖把它反复擀平，再对折三次，
9: 再把它擀成薄薄的一片。再把它擀成薄薄的一片。
3: 好麻烦呀，要一直重复吗？
8: 当然啦，面皮一定要薄才行。
3: 哎呀，太麻烦了，下一步吧。

0: 料太麻烦了，其实味道好就行了，外形都不重要，就这样吧。哇，
1: 就是现在，看我的！嘎嘎嘎嘎嘎！没想到吧？你们辛辛苦苦做成的，这是什么？不是说做绣球酥吗？这是面疙瘩吧？连绣球酥都做不好，棉花糖，你的水平太差了！还给你。

0: 连绣球丝都做不好，水平太差了，
1: 连臭臭大王都嫌弃了。啊，我真的那么差吗？
2: 棉花糖，你怎么坐在地上了？
1: 熨斗妈妈，我没事儿，我的绣球酥做失败了。
2: 哦，怎么想起做绣球酥了？这个可是需要耐心的。
1: 狮子墩墩要吃。
2: 你的小点心呀，要不先等会儿再做？那趁现在没有订单，先和妈妈一起来给店里做个大扫除吧。
1: 怎么总是擦也擦不干净？云朵妈妈，为什么您能擦干净？
2: 要有耐心，反复的多擦几遍，不就擦干净了吗？
1: 需要耐心，反复多擦。云朵妈妈，我擦干净了。
2: 哦，我的宝贝真棒。那这儿就交给你了啊。妈妈去楼上打扫。
3: 我们来帮忙。
1: 钓鱼需要耐心，擦玻璃需要耐心，所以做点心也需要耐心啊。朋友们，我要再做一次绣球酥，这次我一定有耐心。

0: 真的好像绣球啊！
1: 妈妈说的对，耐心一点就能行。
2: 嘿嘿，我又来了！放手！
3: 不放！
2: 快帮忙！把手放开！
1: 爸爸啊！好，那我们继续做吧，绣球酥。

0: 棉花糖鱼咬钩了，
1: 嘘，再等等。啊！哈哈哈
2: 哈哈哈！现在我的耐心是第一名了。嗯。
3: 甜蜜的陪伴。
2: 嗯，爸爸答应要来看我的演出。嗯，他一定会为我骄傲的。
4: 棉花糖，蓝天爸爸路上堵车，可能晚上不能按时到了。
2: 啊，怎么会这样？
4: 爸爸为了表示歉意啊，说晚上一起给你庆功怎么样？
2: 但是我希望演出的时候爸爸在。
4: 就算爸爸回不来，你的表演一样会很棒的。到时候妈妈带一些甜品过去，请你的小伙伴们吃。
2: 嗯，好吧。爸爸不能来了，好难过。米花，米花乖，自己玩。

0: 哎，有订单啦！是毛叔家的小狗旺财呀，他要点一份枣花酥。米花，你看，是你的好朋友旺财下的单哟。米花，你怎么这会儿突然来精神了呢？刚刚给你零食，你都没什么反应呢。乖，你先去旁边玩吧。小伙伴们，出来吧！刚才是米花的好朋友旺财发来的订单，他喜欢甜食，甜甜交给你喽。
1: 没问题。

0: 咦，
1: 棉花糖，注意配比，别加太多了。
0: 知道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比例。怎么还是这么细呢？搅了那么久，我的手都酸了。要不去找云朵妈妈问一下吧，她肯定有好办法。
2: 怎么一股奇奇怪怪的味道呢？
0: 我的走泥浆。
3: 嘿嘿，臭气弹投放成功，快去吧。
4: 叽里咕噜，咔嚓嚓，
0: 怎么这么臭啊？
2: 没关系的，
0: 爸爸也不回来，我给旺财做的点心也不成功，这可怎么办呀？
2: 棉花糖，没关系的，不是还有妈妈呢吗？妈妈可以帮你一起给旺财做点心，保证旺财喜欢。
0: 好的，但是我还是想要爸爸陪我看我表演。
2: 要爸爸陪，我们给蓝天爸爸打一个视频怎么样，让他看看我们在做什么。
0: 好吧。
5: 嗨，棉花糖。
0: 蓝天爸爸。
5: 怎么了，棉花糖？不要哭，等爸爸回家之后再好好陪你玩好吗？
0: 爸爸不动了。
5: 我这信号不太好。
2: 对，你那是信号不好。那我们就挂了吧，我和棉花糖正在做枣花酥呢，给米花的朋友小旺财做的。
5: 什么？把米花送给小旺财？两个小狗狗睡哪儿啊？怎么吃饭啊？
0: 不是的，爸爸，是给米花的好朋友小旺财做点心呢。
5: 是这样啊，爸爸刚才没听清楚。棉花糖好厉害呀，都能帮妈妈做点心了。我真的好想尝一尝棉花糖亲手做的枣花酥。棉花糖，也给爸爸做一份好不好？等我回去就能吃到了。
0: 当然没问题啦。爸爸，您帮我选选模具吧。
5: 这么多模具，我一直以为只有小花形状的，还有这么多其他形状的。
0: 当然啦，给旺财的话我就做小花形状的，还要给米花也做一个，做成米花最喜欢的小骨头形状。
5: 那爸爸就要最可爱的棉花糖形状的。
0: 好呀，保证完成任务。
2: 棉花糖有爸爸陪开心多了，一点也不担心晚上的表演了，是不是？
0: 有爸爸妈妈陪我，我就轻松多了。对了，还有米花呢。
5: 没错。

0: 么东西跑过去了。
1: 什么妈妈，您看错了。啊，快看，枣花酥出炉了。
0: 太棒了，我去拿打包盒，你在这儿别动，小心烫着哦。
2: 我臭臭大王又来了，又是点心香味，我最恨香味了。这次我要用上我的臭臭波，把香味一网打尽。这是什么？又臭又臭，怎么比我还要臭？
3: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臭味吗？都送给你。
2: 臭臭黏黏的我，要找个地方洗洗。
3: 好，成功了。
1: 好了。我要赶紧给旺财送去，这样也不会耽误我晚上的表演。
0: 棉花糖，你带米花一起去吧，米花好久没出去玩了，让米花去见见他的好朋友好不好？嗯，米花，
1: 给我吧。妈妈，我们走啦。
0: 棉花糖，你慢点跑。哎，这臭臭草泥浆怎么不见了？哎，
1: 好样的，送货员米花，我好像很久没陪你出来玩了。米花好久没这么开心了。米花乖，自己玩。米花，我以为狗狗吃好吃的才开心，原来陪你玩你才是最高兴的，对吗？即使爸爸不能看我演出，我也要开开心心的去完成表演。米花，我的表演要开始啦，走吧。谢谢。
3: 棉花糖带来的舞蹈真是太棒了。
4: 太棒了。
1: 蓝天爸爸，我好想您啊。
5: 还好爸爸赶上了你的精彩表演，可真是太幸运了。走，爸爸带你去吃大餐好不好？
1: 不要，蓝天爸爸，咱们还是回家吧。
5: 为什么？大餐都不吃吗？
1: 我要回去陪米花，好久没带米花一起玩了，我想多陪陪他。
5: 你这是在提醒爸爸呀，米花需要陪伴，我的棉花糖更需要爸爸的陪伴呀。
0: 我们的棉花糖长大了。
6: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枣花酥。
1: 米花，接着。有爸爸妈妈陪着，棉花糖和米花都好开心啊。
7: 劳动最光荣，
8: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7: 我劳动，我成长。
9: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9: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喂，
1: 阿树，我再也不要和他讲话了。
2: 你也别坐着了，先帮我把这些东西整理好吧。
3: 没想到吧，我是来提前破坏你们明天的计划的。你们这是在看不起我吗？建议你们快点进入战斗状态，不然我马上把你们的露营点心全部搞臭。明天的烤箱小人聚会也要变成臭臭聚会。怎么回事？话说什么了？我还没出手呢。
1: 计划取消了，没有露营了，
4: 也没有聚会了。
3: 什么？取消了？那我突袭你们的破坏计划也不能实现了。我准备了一整晚的特制发霉臭奶油。这样可不行，你们要振作，和平时一样积极作战，快来抓我呀，不然我这么好的计划就全白费了。我得让你们行动起来。既然如此，感受一下臭臭大王的特制炮弹。
5: 叽里咕噜丢。
1: 好臭啊。
3: 这竟然只有这么一点反应，太挫败了。
2: 棉花糖，我们来一起准备晚饭吧。
1: 我只想和妈妈一起准备，不要和爸爸一起。
6: 云朵妈妈，你能不能帮我转告棉花糖小朋友，蓝天爸爸给他准备了最爱看的动画片。
1: 妈妈，您帮我转告蓝天爸爸，我不想看动画片。
2: 哇，是开心老师的订单，他说想吃点心铺的点心，哪一种都可以。棉花糖，我们做点什么给开心老师好呢？帮我一起做好不好？怎么停电了？
6: 不用怕，应该很快就会恢复的。是电线的问题，他们说还要好一会儿才能修理好呢。
2: 这下麻烦了，天马上要黑了，什么都看不清，开心老师的订单也没办法完成了。
1: 今天真是倒霉啊，什么计划都行不通。
2: 今天让棉花糖感觉很失望呢，妈妈也觉得有些失落。
6: 棉花糖，爸爸再次跟你道歉，都是因为爸爸导致露营取消的，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有时候我们也要学会接受它。我有个好主意，棉花糖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试试？我们今晚就在点心铺露营。
1: 太棒了，
2: 真不错。只是开心老师的订单还是没办法完成。
1: 妈妈，爸爸说的对，我们要灵活变化。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用这个露营的小炉子给开心老师做一种好吃的点心。
2: 对呀，这个主意太棒了，刚巧我今天拿到一包抹茶粉，我们用这个做一种简单又美味的甜点，抹茶奶冻，怎么样？
1: 赞成。
6: 我也赞成。
7: 甜甜，甜甜，妈妈要做小点心，我想请你们也一起做。现在停电，
8: 所以爸爸妈妈看不到我们，
9: 那我们就像慢点心聚会一样，跑来跑去一起做点心。
10: 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发现了。还有你，不准搞破坏。我可是盯着你呢。
2: 棉花糖，我们要开始了。
1: 来了。

0: 我最喜欢。
1: 爸爸唱的好奇怪呀、啊
2: 看起来太好吃了，我都迫不及待了。
3: 噔噔，奥利奥碎和椰浆加在奶冻上，美味加倍。好奇怪呀，今天怎么做起点心来格外快呢？好像有不止棉花糖一个帮手一样。
2: 那不是因为还有我帮忙吗？
4: 没意思，下次我再来偷袭你们，一定让你们吃上臭臭实验。
2: 今天我负责送货。
1: 我和云朵妈妈等您回来，一起露营吃抹茶奶冻。
2: 好嘞。我回来了，
1: 爸爸快来！哎，太好吃了，软软 Q 弹，香香甜甜，还有一点点苦味儿。露营的时候吃，好像更美味了。
2: 你小时候可不喜欢苦味儿，棉花糖现在懂得欣赏大人的味道了。
3: 嗯，点心铺里露营也很不错呀。
1: 爸爸，我想撤回再也不跟你讲话这句话了。
3: 那不是棉花糖的真心话对吗？
1: 不是我的真心话，其实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爸爸多待在一起。
5: 我也很珍惜和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天。
6: 我也是。
5: 我也很珍惜。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6: Mm-hmm.

0: 这会不会太甜了？
1: 当当当，今日份的美味特制枫糖松饼。
2: 今天要带松饼去幼儿园吗？刚出锅的。
1: 嗯，今天要跑步，可以给朋友们补充体力，松饼甜甜的最好啦。
0: 每次都是做甜味点心，太没意思了，偶尔应该换一下新口味。
1: 点心不几乎都是甜的吗？还换什么味道？
0: 咸的、
1: 辣的呀，
0: 或者苦的。
1: 可是甜甜的点心最好吃啊，万一那些新口味很难吃怎么办？
0: 咸味的点心也很好吃啊，试试不就知道了。
1: 来一块吧，甜甜的热乎乎的可好吃啦。
0: 我不吃，我宣布以后也不和你们一起做甜甜的点心了。
3: 谢谢谢，
0: 我以后和苦苦一起睡大觉。我已经睡着了。
2: 又得了第一名，
4: 太厉害了。
0: 凭什么又是棉花糖第一？我不服。棉花糖我们单独比一次，你敢不敢？
1: 没问题，那我们再跑一次。
0: 我们比别的怎么样？我们比这个，看谁爬得最高。
5: 这个新器材今天刚装上，你们敢玩吗？
1: 还挺高的。
0: 是不是怕输给我，不敢比了？
1: 我才不怕呢，比就比。
5: 一定要注意安全哟，老师会在这里看着你们的。
0: 看起来还挺好玩的，我也要试试。
2: 等等我呀，我也要试试。
4: 棉花糖，你不上去吗？
0: 我就要爬到顶了。
6: 我也快到了，我要追上你。
2: 棉花糖，快来呀！从这儿看，大家都变矮了。
4: 加油，棉花糖！
7: 加油，
1: 加油，棉花糖！一点都不好玩。
5: 我赢了，这次我是第一名。
1: 这个没玩过，不想玩了。那个攀爬架可高了，我觉得比点心铺的屋顶还要高呢。
0: 你是不是害怕了不敢玩啊？
1: 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那个攀爬架。
5: 棉花糖，棉花糖，
1: 云朵妈妈。晕了晕了，妈妈发生什么啦？
8: 刚才呀，蓝天爸爸打电话说他明天可以提前回家，他还专门说想吃些口味特别的点心。
1: 爸爸要回来啦。我们做什么点心呢？
8: 那我们就来做又咸又香的酥脆点心鸡仔饼怎么样？
1: 好啊，又咸又香的鸡仔饼。咸味的点心？
8: 哦，对呀，咸味呢是它的特色。这还不止，鸡仔饼里还有肥肉呢。
1: 啊，还有肥肉放在点心里，味道不奇怪吗？
8: 味道一点也不奇怪，相信妈妈，绝对美味。
0: 鸡仔饼可好吃了，我也会做。
1: 妈妈，我来帮您一起做吧。
8: 啊，太好了，没有帮手我可搞不定。

0: 给我扔，给我扔！
1: 妈妈，你说这么奇怪的点心是谁发明的呢？
2: 嗯，我想一定是一个勇于尝试的人。
1: 啊，勇于尝试？那如果尝试错了怎么办？
2: 那也没关系啊，可以总结错误的经验，再做出新的尝试。
1: 啊，
2: 世界上很多新的事物都是这样被发明出来的呀。嗯，
3: 咸点心也没意思，要尝试不如都来尝尝我的臭点心，臭到你们流眼泪。
1: 点心铺不欢迎臭臭捣蛋鬼。
2: 哎，怎么了？

0: 没事儿，妈妈，好像是个树叶。
1: 东西得手了吗？
0: 嘀哩咕噜，
1: 下次小心点儿。这次我还得暴露自己给你打掩护。
0: 嘀哩咕噜。
1: 等会儿就请他们吃臭鸡蛋。疼疼疼疼死我了！
0: 妈妈，这个肥肉为什么是透明的？好像小冰块一样呢。
2: 啊，宝贝，你观察的可真仔细。这个呀是腌制好的肥肉，叫做冰肉。猕猴桃不喜欢吃肥肉，对不对？
0: 可难吃了。
2: 每一种食材都有自己的美味，只要找到合适的料理方式，就像鸡仔饼里的冰肉是腌制过的肥肉，等和其他材料一起烤制之后，香而不腻。宝贝，妈妈还要出门送一趟订单，我告诉你详细的制作步骤，你可以在店里帮我完成和馅这一步好吗？
0: 可是我没做过鸡仔饼啊。
2: 没关系，大胆尝试，就算做坏了也不怕，等我回来再跟你一起做啊。
0: 那好吧，我来试试。朋友们快来。今天我们挑战鸡仔饼，
3: 点心又咸又甜，
0: 糖糖撒进糯米粉里面，混合奇妙的馅料，冰肉、芝麻、花生碎和蒜蓉，
4: 还有盐和胡椒粉，奇妙味道的关键。
0: 要全加进去吗？会不会太多了？胡椒粉太辣了吧。进来吧。
4: 不能加。这不是鸡仔饼的味道。
0: 有甜味不会难吃的。要不你们谁愿意尝一尝？拦住他。
1: 这到底是什么呀？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肥油好腻，面粉又甜又腥。我知道了，你们识破了我今天的计划，故意做了这个怪味面糊当陷阱。
0: 臭臭大王，你还好吗？
1: 算你厉害，竟然比我的臭蛋还难吃。我下次肯定会打败你的。
0: 我的甜味鸡仔饼竟然比臭蛋还难吃。贤贤，我需要你的帮助。
4: 好吧，既然你诚心诚意地求我了，就让你们感受一下咸味点心的魅力。

0: 云朵妈妈看，
1: 太厉害了，棉花糖自己就把鸡仔饼准备好了，你很有尝试的勇气。哦、啊，敢不敢尝尝又咸又有肥肉的点心？
0: 当然敢啦！啊，太好吃了，妈妈，真的是奇妙的味道，感觉会吃上瘾。嗯，
2: 我的辣味也有功劳呢。
3: 棉花糖，你真的要再比一次吗？
0: 我可以再尝试一次，赢不了你也没有关系。
3: 好。
0: 哎，嘿，真高！这样看，开心老师变矮了，连幼儿园的树都变矮了，真好玩。
4: 嘿，棉花糖真棒，
2: 你好勇敢！
0: 谢谢你陪我爬到最高。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种咸味的小点心，
3: 咸味小点心，
0: 对，可好吃了，叫鸡仔饼，里面还有肥肉呢。
3: 我最怕肥肉了，
0: 你得勇于尝试新鲜事物才。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合作的快乐。
5: 慢点，
6: 在教室坐了那么久，可把我闷坏了。
5: 妈，
7: 不喜欢活动课，太累了。
8: 同学们。

0: 大家猜猜老师的箱子里有什么惊喜？
1: 哦，好吃的点心。
2: 哦，图画书。
3: 小青蛙呱呱。
4: 开心老师，快告诉我们是什么惊喜啊！
1: 开心老师，西瓜皮球里有水，到底干嘛用的呀？
0: 明天我们的活动课主题是运西瓜，从起点运送到终点，用什么办法都可以。
3: 我来。
1: 西瓜太重了，抱不动啊！
2: 我不想参加运西瓜游戏了。
0: 不要害怕困难，大家开动脑筋想想办法，我们明天再试试。
3: 棉花糖，足球是用脚，不能用手。
1: 这不是足球，
2: 那是什么游戏呢？
1: 明天我们的活动课是运西瓜，但那个水西瓜太重了，根本抱不动。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吧。
5: 那还不容易，西瓜是圆的，往前滚就可以了。
1: 嗯，不行不行，西瓜皮球有水，那样西瓜就漏水了。
2: 棉花糖，用拖把拉着西瓜就不会坏了。

0: 看来拖把的方法也不行啊。嗯啊，
1: 用这个。
0: 哦，对呀。嘿，啊，我的滑板车。
2: 谁打扰了我的美梦？又是棉花糖，给我！我一定要让这个小家伙知道，我周周大王可不是好惹的。
0: 哎呀，看来这些方法都不行啊。嗯，
3: 棉花糖，不要伤心了。
4: 聪明的棉花糖是不会被轻易打败的。
1: 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那两个
5: 棉花糖去吃点心吧，这样你就会开心啦。
0: 好吧。云朵妈妈，我想吃桂花糕了。
6: 小馋猫，这是开心老师下的单。
0: 开心老师要什么点心呢？
6: 明天上午要十盒奶黄包。
0: 这么多？
6: 也许幼儿园有什么活动吧。
0: 明天我们的活动课是运西瓜，是不是给我们准备的？
6: 怎么突然不开心了？
0: 云朵妈妈，我可能完不成明天的运西瓜游戏了。那个水球真的很沉，皮皮都没有搬动呢。
6: 老师不会安排你们完不成的游戏的，我跟你一起再想想，肯定有办法搬得动。妈妈要马上去送货了，等我回来再跟你一起想好不好？
0: 好吧，妈妈再见。
6: 再见。
2: 该我出场啦。
0: 快出来。
3: 怎么了？
0: 奶黄包的订单量太大了，云朵妈妈一个人做太辛苦了，我们要帮云朵妈妈。
4: 没问题。
0: 奶黄包好吃是好吃，就是做法有点复杂，要先做出奶黄馅，再做出圆形面皮，最后包在一起。但我不会做奶黄馅儿。
4: 做奶黄馅有什么难的？
0: 要把鸡蛋里的蛋黄和蛋清分离，以前都是云朵妈妈帮我分离的。这个方法不行啊，妈妈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5: 听说可以用空瓶子把蛋黄吸出来。
2: 棉花糖做不出来奶黄包了。
0: 臭臭大王，你不要打扰我们，我们在做

0: 很重要的事情呢。
1: 我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0: 啊，臭兽大王，你太气人了。
1: 啊，干得漂亮。
2: 棉花糖，怎么样？
3: 寻找妈妈回来了，快躲起来。
4: 哦，啊，棉花糖，哦，哎呀，你怎么摔倒了？没有受伤吧？
0: 云朵妈妈，我没事儿。啊，
4: 棉花糖，你是不是想帮妈妈做奶黄包？
0: 可是我没法把蛋黄和蛋清分开。嗯，妈妈，我真是太笨了，搬不动水气球，也做不了奶黄包。
4: 只是小小的失败就能打败充满活力的棉花糖了吗？我的宝贝可是不轻易认输的。
0: 那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4: 既然一个人做不到，可以两个人合作啊。
0: 两个人合作？
4: 对呀，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两个人或许多人共同配合就可以解决困难。
0: 那我和妈妈一起做？
4: 好呀，接下来我们一起合作，肯定能把蛋黄和蛋清分离。
0: 好。
4: 现在你可以打开鸡蛋了。
0: 妈妈，我们成功啦。
4: 我们的合作很完美，选对工具很重要。
0: 云朵妈妈，我浪费了好几个鸡蛋，冰箱里都没鸡蛋了。
4: 没关系，仓库里还有很多鸡蛋，我去拿。
0: 我要先开始做面皮，但是我自己做得很慢。
3: 云朵妈妈都说了可以一起合作。
2: 没错，
0: 那我们一起合作就能做出很多很多面皮了。嘿，
1: 快点。啊，这次先藏起来，他们肯定发现不了。
0: 是吗？你已经被我发现了。
1: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0: 你身上臭乎乎的，一闻就知道了。
1: 我闻不到，根本就不臭。
0: 哇，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嘿，米花，看好了。

0: 很温柔，当我奶油麦芽糖。
1: 哈哈，奶黄包做好了。
2: 好香啊，
3: 真好看，
1: 盒子啊。
4: 一进门就闻到奶黄包的奶香味了。
5: 你是怎么做的这么快的？
1: 因为大家一起。哦，不是，因为云朵妈妈的鼓励。
4: 哦，那妈妈必须帮棉花糖把做游戏的方法解决了。
1: 云朵妈妈，我觉得我已经想出办法了。
4: 哦，同学们，练习挂的规则是结束时谁桶里的水球多谁就算赢。
6: 我昨天跳绳锻炼身体了，力气变得更大了，我一定可以搬动西瓜。
2: 我才不费力气，我有扫地机器人。
1: 好好，你愿意跟我一起合作吗？一个人的力气太小了，我们两个人的力气加在一起就能搬动水球了。
2: 我愿意啊。
7: 哎呦，
3: 皮球太沉了。
2: 哎呀，真气人。
1: 我们成功了。
6: 我们也一起合作吧。
4: 同学们都很棒，大家都懂得了合作的快乐。现在一起来品尝香喷喷的奶黄包吧。
8: 劳动最光荣，
9: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

0: 劳动，我幸福。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 卓然。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嘿嘿嘿，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意想不到的绿豆糕。

0: 我的也飞起来了，
1: 起来，快飞起来呀！怎么又掉下来了？
0: 棉花糖，骨架这里
1: 啊，知道知道，骨架要调整，
0: 我来帮你。
1: 不用的，我自己能行。看吧，这个简单，难不倒我。
0: 棉花糖，我有办法，我帮你。
1: 啊，没关系，小事一桩，我能搞定。放心，我自己能行。
2: 棉花糖，脚怎么这么脏啊？鞋呢？
1: 我的鞋啊。
2: 喂，您好。好的，我马上送过去。
1: 我知道，妈妈安心送货，我乖乖待在家里。
2: 回来再说你鞋子的事情。

0: 得想个办法，赶紧把鞋子拿回来。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
1: 这是拆家还是挖宝贝呢？棉花糖要帮忙吗？
0: 不用，我可以的。
1: 是新订单，绿豆糕加急。
2: 云朵妈妈不在，再急也没用。
0: 绿豆糕，我可以做啊。
3: 你不找宝贝喽？绿豆糕很简单，花不了多少时间。
4: 云朵泡水要时间够长，
5: 甜味要靠蜂蜜少加糖。
3: 还有，
0: 停！你们太小看我了，我怎么可能连绿豆糕都做不好呢？
1: 我们想提醒你，这绿豆糕做起来可不容易。
0: 我说了，我不需要帮助。
2: 那我睡觉去了。
3: 苦苦，等等我。
0: 我这个难不倒我。
6: 我肉。
7: 对付他一个，我有更好的办法。
6: 嘀哩咕噜。
0: 怎么还有这么多绿豆皮没掉下来？应该没关系吧？云朵妈妈送货很快就会回来的，回来之前我得赶紧去把鞋子拿回来。哎呀，时间不够了。为什么？
1: 因为用蜂蜜，绿豆糕更容易成型。不信，你试试。
7: 就差一步，这个讨厌的辣辣就会给我捣乱。
0: 看起来很不错啊，
1: 成功了！
5: 我想吃两块，
8: 我能吃三块。
9: 蓝色色的，
5: 原来嘴里都是渣渣啊！
0: 怎么会这样？都是按照步骤做的呀，
1: 越简单的东西才越难。要不我们帮你做吧，不然真来不及了。
5: 棉花糖，你看这是什么？
10: 绿豆皮。
0: 我知道了，这涩涩的味道是因为没有洗掉绿豆皮。
5: 棉花糖，没洗掉绿豆皮不是根本原因。
0: 那是什么？
5: 是你。对，你一直说小事情自己来就行，可为什么没有做好呢？靠自己没问题，可是一味的逞强就不对了。有时候让别人帮忙也很重要，
8: 大家一起做会完成的更快更好。
0: 你们说的对，我之前是有点逞强了。
5: 那我们一起来吧。
8: 想吃绿豆皮，只要多搓几次，绿豆糕要是能再绵软一点就更好。
5: 可以蒸过之后再碾一遍，
0: 或者在里面加一点点
5: 油。开始吧。
0: 开始做绿豆糕吧。

0: 你，我不要香味，我要臭味。连垃圾都要欺负我吗？这是臭草。听着，一会儿我
1: 们这。
2: 好香啊，一会儿再翻炒一下会更香。
0: 更香？来尝尝我的臭草味道吧。
3: 小心。

0: 漂亮，声东击西，这回你们的点心绝对会变臭了。
1: 嗯嗯嗯嗯嗯，这下没时间重做了。
2: 等等，这什么味道？
3: 这气味好像变了，不是香，但也不臭。
0: 不可能，臭草怎么可能会不臭？
4: 棉花糖，我回来啦！棉花糖，你做什么呢？
1: 我看订单上要的急，我就自己做了绿豆糕，还没压模呢。妈妈您尝尝，
4: 看上去不错呀。很不错，
1: 真的没骗我，您没吃出来臭味？
4: 倒是有一股奇特的清香，你加了什么？
1: 我不小心放了两片臭草叶，就是这个。
4: 哎呀，我的棉花糖太厉害了！这臭草啊，又叫云香草，香气浓烈的，有些发臭。可是适量叶子加入绿豆中，却有清火甘甜的独特味道。你是怎么想到的呀？太有才了！
1: 有才的可不是我一个人。再见，总算赶上时间了。
3: 绿豆糕赶上了，你的宝贝还找吗？
1: 哎呀，把这事儿给忘了。
3: 幸好刚才云朵妈妈没想起这事儿。
1: 我现在需要朋友们的帮助，你们还愿意帮我吗？
5: 愿意。

0: 往右15度。
1: 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走。任务完成，
3: 有朋友帮忙真是太好了。
4: 就是啊。
5: 合适的味道。
3: 哈哈，大家来得好早啊！
0: 哎，就等你了，你怎么这么慢呀？
3: 你
4: 棉花糖，哎，来和我一起打羽毛球吧。
3: 好啊。
4: 26、28。
3: 哇，小苹果，你还会这么跳呢？我试试。这个也太好玩了吧。好累呀，太累了。我每个项目都想试试啊。云朵妈妈，今天我玩得可高兴了，跳绳、踢毽子、羽毛球、足球，每样我都很喜欢，每样我都参加了，就是有点太累了。
5: 一次玩这么多当然累了，
3: 但是大家好像都有点不太开心。
5: 那是为什么呀？
3: 我原本在和麦麦一起打羽毛球，然后我

0: 好好的毽子飞过来了，我就和好好踢毽子去了，麦麦就不高兴了。
1: 啊，那我明白麦麦为什么不高兴了。
0: 我只是每样都想玩，这样不行吗？
1: 这样吧，棉花糖，妈妈今天呢接到一个水晶果冻的订单，你和妈妈一起做好不好？说不定做水晶果冻的时候，你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0: 好。
1: 喏，棉花糖，你自己呢先试一下，妈妈去送个蛋糕，马上回来啊。
0: 好的，妈妈，路上注意安全，
1: 再见。
2: 的果冻，
3: 那我们就快点动手吧。
0: 云朵妈妈准备了这么多材料，都是可以做果冻的吗？
4: 当然是了，这些都能用得上。
0: 我们先搜一搜食谱怎么样？
5: 网上的教程五花八门的，各种做法的果冻都有。
2: 不然把材料全部放进去试试？
5: 不，得按一种做法进行吧。
4: 无论哪种方法，配比很重要，配比不对就做不好果冻。
6: 那我们选哪种方法呢？
3: 听我的，我们都尝试一下，不然不知道哪一种方法做出来更好吃。
0: 有道理，开工。

0: 料都准备好啦，完美。
1: 今天我们做水晶果冻，
2: 甜甜弹弹，清甜爽口，
1: 多种水果，多样美味，
3: 配比精准，马虎不得。
2: 夏天的好味道，
1: 咕嘟咕嘟，果冻就要完成啦。
2: 不好，一看就有点浑浊，不水晶。
3: 这个还不错，非常 Q 弹。
4: 这个好，这个好，我还能再吃一碗。
5: 这么看来就是这个了，
1: 还是白凉粉最适合做果冻啊。

0: 这是水果味儿，还有甜味儿。嗯，那这就轮到我们出发了，我要大展身手了。
1: 嘀哩咕噜，咕噜噜，啊，咕噜。
0: 等着吃臭奶油果冻吧！
2: 不好，是臭臭大王。嗯、
0: 幸好抓住了，不然真摔了我，有你好看。
1: 咕噜。
0: 哎呦，这是什么味儿啊？
1: 咕噜。咕噜。
0: 太臭了，连我都受不了啦！
3: 棉花糖，妈妈回来了。水晶果冻做得怎么样了？哎，啊，刚才什么声音呀？哦，
2: 没什么声音，妈妈，果冻我做好了。
3: 啊，这个果冻做得好有特点呐，形状就像小奖杯。啊，
2: 没错，除了简单造型的水晶果冻，我还可以用。

0: 别的水果做出篮球、足球、小毽子各种各样的水晶果冻啊。
1: 是啊，听起来呢还真有创意，妈妈期待你的作品。哎，这个榴莲皮就别放进果冻了。棉花糖，妈妈不是给你准备了三种材料吗？这个水晶果冻是用哪个做的呀？
0: 用白凉粉做的，不过别的食材我也都尝试过了，白凉粉更适合做水晶果冻。
1: 哦，棉花糖，你也太棒了！确实，白凉粉比较适合做水晶果冻，这个吉利丁片比较适合做布丁，而这个冰粉粉就像它的名字，更适合做冰粉。
0: 嗯，云朵妈妈，我还混在一起试了试呢，不过味道不太好。嘿
1: 嘿，那棉花糖很厉害呀，做了这么多种尝试。做水晶果冻就像你跟小伙伴玩一样，每一项运动呢，你都可以去试一下，看看你最喜欢哪个，选好了就要专心致志地玩这个，明白吗？
0: 我可以每天只玩一种，一个星期就可以玩得不重样。嗯，就像果冻，今天吃榴莲味的，明天吃桃子味的，这样每种味道的果冻我都能吃到了，您看对吗，妈妈？

0: 动，可以带去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吗？
1: 没问题呀。嗯，我去帮你拿打包盒。
0: 谢谢妈妈。
2: 我还是不能接受榴莲的味道。
3: 我们走着瞧。
4: 叽里咕噜，
3: 这还有。
0: 还要全都玩吗？昨天不好意思，我不会再那样了，我会好好选一样玩的。我带了果冻，大家一起吃吧。
5: 叫我干嘛？
6: 你怎么自己先吃的？罚你只能吃一个。
7: 去欺负好好。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寻求帮助。
5: 快看我的无敌飞翔战机，飞得快吧！
6: 哦，我也可以，你看我的。
7: 棉花糖，我看皮皮的纸飞机叠得太复杂了，所以你……
5: 你们的纸飞机怎么能跟我的无敌飞翔战机比呢？我这可是
6: 叠得简单，才不会有很大的重量。这是蓝天爸爸告诉我的。我一定能让我的纸飞机比你的纸飞机飞得远，你等着。
5: 嘿嘿，那我等着你哦。
4: 棉花糖，尝尝我新研究的鲜花蛋糕吧。
6: 云朵妈妈，我等会儿再吃，我要学习一下这个纸飞机怎么叠。
4: 你今天怎么对叠纸飞机这么感兴趣了？
6: 今天皮皮的纸飞机比我的纸飞机飞得远，可是明明蓝天爸爸告诉过我，纸飞机要轻才能飞得更远。
4: 哦，是这样啊，那蓝天爸爸没有告诉你，纸飞机不仅仅要轻才能飞得远，还有很多的因素啊，比如风的力量，还有
6: 啊，还有那么多呀。
4: 是啊，那需不需要妈妈帮助你，我跟你一起叠可以吗？
6: 不用了妈妈，我自己可以。
4: 那好吧，妈妈去送小蛋糕，给你留的蛋糕记得吃哦。还有，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记得喊我哦。
6: 好的，妈妈，路上小心。
4: 好嘞。
7: 是一只小燕子下的蛋，它非常想吃甜甜的凤梨酥。
6: 小燕子，小燕子也会飞，你说它会不会知道纸飞机怎么能飞得更远呢？
7: 很有可能会知道啊。
6: 那我去问问。
3: 棉花糖，
8: 别忘了凤梨酥，做好了给它带去，它肯定会更乐意回答你的问题。
6: 说得对，开工，
7: 点心甜甜。
8: 甜甜又香香，
7: 鸡蛋配面粉，
9: 鸡蛋
8: 搅拌，嘿，

0: 肤比较重要，要打发到颜色发白哦。哦，要不让我来？
1: 哦，不用不用，我可以的。啊，坏了，打过头了，
0: 重新来吧。哎呀，这次让我来，我比较擅长。
1: 啊，不要不要，我这次会专心的。
0: 好吧，打氮气的速度不要过快，不然就会打过。嗯，好了好了。
1: 又打过了。
2: 棉花糖，不要逞强，让贤贤来吧。你先学习一下，等你练习好了，我们再来做，好不好？
1: 好吧。等下我可以捏形状，我捏形状特别好。
2: 当然没问题。那个，
1: 我们先来试一试吧。
3: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明明看见烤箱的门是关着的呀。
1: 没什么，是我没关好。
3: 是这样吗？
1: 当然。

0: 棉花糖，你做的点心怎么都笑开了花？
1: 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妈妈，不用您帮忙，我自己可以的。
0: 棉花糖，不要逞强，妈妈有时候也会需要别人帮忙，更何况是你呢，对不对？
1: 可我还是想自己做。
0: 也行，我不帮忙。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凤梨酥会开花啊。
1: 是啊，为什么这样呢？
0: 妈妈觉得应该是你包果酱的时候，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了，烤的时候啊就撑裂了，所以薄的地方才会开花。
1: 啊，明白了，我重新再做一下吧。
0: 那妈妈来帮你做好不好？你来做叶子的部分，妈妈来帮你裹果酱，这样你可以看看妈妈说的对不对。
1: 好。
0: 哎呀，果茶好了，棉花糖，妈妈去看一下啊，你也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喝杯果茶再继续下面的内容。
1: 好的，妈妈。
2: 既然没有人看着，这可太好了，马上变成臭味凤梨酥啦。
1: 臭臭大王，你又来搞破坏。我的凤梨酥。
0: 棉花糖，妈妈做的果茶不好喝吗？怎么不喝呢？
1: 妈妈，我想先把凤梨酥做完。
0: 凤梨酥怎么成了这个形状？还挺特别的呢。
3: 哎呀，不过凤梨酥怎么变成这个味道呢？
1: 可能是
3: 棉花糖，你往里面加了什么呀？
1: 没有啊，是窗外有个吃臭豆腐的人刚走过去吧。妈妈，这个形状怎么才能不软塌塌呀？
0: 你是不是把模具忘了？
1: 是啊，还有模具，模具好像落后面仓库了。妈妈，您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0: 没问题。

0: 呢，棉花糖，快看，我找到了好多模具。
1: 靠模具就能做得很快啦。
0: 嗯，没错，自己做不到的，我们就要依靠别人和工具来完成。不要自己逞强，多动脑筋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1: 对，妈妈，您说加点杏仁粉会不会更好吃啊？
0: 是个好主意，可以试试。
1: 啊！太好了，云朵妈妈，我们成功了！
0: 棉花糖真厉害。
1: 去吧，米花。
2: 棉花糖，你怎么不跟着去啊？不找小燕子取经，怎么跌纸飞机？
1: 要找人帮忙，不过不是找小燕子啦。
2: 那你要找谁？
1: 皮皮，你快来尝一尝我做的凤梨酥吧。哎呀，嘿嘿，
3: 真好吃啊。
1: 皮皮，我想让你教我叠纸飞机，我也想要做一个像你那样飞得又高又远的纸飞机。
3: 没问题，我保证把你教会。
1: 太好了，我们开始吧。
3: 哎呀，我说了是这么叠，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1: 我怎么听不懂了？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叠的呀。
3: 你看，是这样的。哎
1: 呀，皮皮，就是，你耐心一点，多教几次就是了。
3: 这让人怎么有耐心？哎呀，

0: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要这样飞才行。
1: 我也是这么飞的呀。
0: 那你的飞机怎么飞不远？我说了，飞的时候要往上，往上。你看你，哎呀，
1: 我就是按你说的叠的呀。
0: 你这个，嘿嘿嘿。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3: 我找到春天啦！
8: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里是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车手蹦道挑战赛，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冬月姐姐，我身边的就是所有小车手最最喜欢的晶晶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晶晶教练。
0: 是不是比赛之前的这个心情其实是稍微要焦虑一些的？
1: 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刚才在出发台上的小朋友也是有什么样情绪都有，也有嚎啕大哭的，其实确实非常正常，因为2米2的出发台对于4岁的小朋友来讲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场真正的比赛，让他们能够收获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真正的成长。
0: 那我看4岁小朋友有点迫不及待了，已经有人去用后脑勺向我们挥手了，是不是想让我们快点？他们可能想要参加比赛。

0: 发的时候，因为这个场地他是第一次来，不发板的声音有点大，他比较害怕，一直不敢出发，但是到最后还是自己坚持克服了，完成了比赛，我感觉挺满意的。
1: Thank you.

0: 快跑起来！
1: 跑点快，
0: 别松手了，快跑！

0: 好像407号小朋友最开始也是有一点状况，是怎么了他？
1: 那个高台有点高，一开始可能刚上去会有点紧张，有的小朋友会会哭啊什么的，毕竟才4岁不到嘛。对，4岁的小朋友，
0: 我看他在这喊妈妈妈妈你去看一眼，他在哭，然后妈妈赶紧跑过去看一眼，最后妈妈回来报告他还是下去了，就是还是完成了比赛，克服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他这种克服了自己的这个心理障碍，冲下去，我觉得就不要对成绩有什么要求，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谢谢407号小朋友的家长，谢谢。
1: 好。
2: 拼搏向上，勇往直前，在这激烈的比赛中，展示出一个个英勇的小勇士，他们不但有顽强的意志，还有拼搏向上的精神。那么经过几轮比赛层层选拔，让我们去看一看有哪些小勇士成功地进入到决赛吧。
0: 总决赛谁先出发谁后出发呢？不是说工作人员统一发令，而是由家长参与啊，亲子趣味赛。怎么比呢？就是家长吹气球，我这气球先吹爆了，我家孩子就能先走。
3: 哦，是这样啊。
0: 四位家长，有3位是爸爸，1位是妈妈啊，但是手劲儿不一定谁大，是不是？
3: 我们也为今天的妈妈加油啊。
0: 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好，现在我们切到总决赛现场，
3: 让我们一起关注4岁平衡车的总决赛。
4: 开始。
0: 指一下谁是冠军？他是冠军啊，那你是什么军？
5: 我是亚军。
0: 虽然4岁，非常的明白啊。来，冠军，冠军发表个获奖感言吧，高不高兴？
5: 高兴。
0: 怎么高兴了？你觉得自己厉不厉害？
5: 厉害，
0: 厉害。这个冠军奖杯你要怎么保存啊？你是这样一路自己抱回去，还是让爸爸妈妈帮你抱回去？
5: 爸爸妈妈。
0: 哦，爸爸妈妈抱回，因为我们的冠军奖杯非常的沉啊。哎呀，好厉害！哎呀，好好，我们小勇士趣味挑战赛4岁组的啊，冠亚季军。哎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两个工具。

快快，加油加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五岁组的预赛已经说结束了啊，我们终于又把晶晶教练抓回来了。为什么用抓这个词呢？因为他特别心细，小选手帮着孩子整顿整顿装备，然后还要鼓励他们，然后还要比如说旁边要喊喊这个口令和动作什么的哈。那好，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好像也已经准备好了啊。
1: 我们看这个决赛也非常有意思，四名小选手，两名男生，两名女生。
0: 好，那现在我们就看看总决赛究竟能怎么样呢？一起来看一下，
1: 一起期待。